0: 嚷嚷什么？
1: 三爷，外面有人让我找你。
0: 谁啊？啊

0: 我是该叫你冰封啊，还是该叫你沈云呢？沈先生，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不是我不懂得待客之道，是你沈先生的名声确实太大了，我不能不防啊。沈先生，能不能让我们平心静气的好好谈谈？眼下的形势，我想沈先生你一定看得很清楚。其实沈先生，我一直很欣赏你，我认为你是一个人才。像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不跟我合作，非常可惜。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联手的话，我想我们一定能干出惊天伟地的事业。你的子孙们几十年以后，也一定会因为你今天跟我的合作而感到骄傲。
1: 跟你合作，为了一份光图，你杀了我全家的人。
0: 沈先生，你是一个聪明人，我相信你不会跟你父亲一样那么固执。顾况图对于我们日本帝国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你今天肯跟我合作，把它交出来，你对我们以前做的所有一切，我可以既往不咎，一笔勾销。

0: 去医院。
1: 你说什么？
0: 钱叔中枪了，去医院。

0: 来杀人的，
1: 也没有多余的档口，长枪命中要害。看来凶手是训练有素的杀手。这个吴大英平时挺保守的，怎么会跟日本人搞到一块去？看来已经超出我们能够承受的能力范围了。你相不相信，上头会选择息事宁人？
2: 来，带走。
3: 是。
2: 谁？
4: 你们谁是吴大英的家属？
2: 我是。
4: 很抱歉，那位女伤者没有抢救过来，已经去世了。吴大英身上中了两枪，我们现在暂时是保住了她的性命，但是她的伤势太重，恐怕支撑不了太久了。
2: 谢谢。
5: 哎呀，你可醒了。
6: 你赶紧回家一下，在我卧室旁边的抽屉下面有一根百年的老参，说不定能派上用场。快去。
2: 我知道了。
7: 老板，喝口水。
6: 阿成啊，你去给吴小姐打个电话，让她来看看她吧。记住了，吴小姐的事儿不能让明涵知道。
7: 明白。

0: 喂，你好，明居日报，请问找谁？哎，楚林，你电话。
1: 啊，来了。
0: 喂，你好，我是吴楚林。什么？在哪家医院？

0: 爸爸，琳琳来看您了。谁把您害成这样的？
1: 是日本人，
0: 又是日本人。他们为什么对您下如此毒手？难道是因为我吗？
1: 不是，和你没关系。妮妮，爸爸可能不行了。
0: 爸，你要振作，你不可以胡思乱想。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来医治您，
2: 你一定会没事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把您治好的。
1: 爸，这一辈子，
0: 爸，
1: 能有你这么孝顺的女儿，

0: 死而无憾了。
1: 不，不，爸爸，琳琳不孝，我知道琳琳不孝，我不应该惹您生气，不应该离家出走。爸，爸，琳琳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离开您了。爸爸，你快好起来，我们一起回家好吗？爸，
0: 你没错，是爸爸错。明哲保身，只可保一时，不可保一世。
1: 爸，你别说了，别说了，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你知道吗？
0: 你说的对，面对压迫，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
2: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0: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你说的多好，爸爸，爸爸不再反对你当记者了。
1: 不，爸爸，爸，只要你好起来，你说什么我都依着你，我再也不和您吵架了，爸爸。
0: 爸爸，琳琳，爸爸名下的那两个工厂，你把它变卖了，把所有的钱款都交给十九路军。爸爸在临死之前，也要为这个国家出点力。
1: 爸，
0: 爸爸也不枉身为中国人一朝。
1: 爸，你放心，我一定帮您做到。
3: 将军。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嗯，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4: 是，真的。
8: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8: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

0: 那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1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 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1: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

0: 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嗯，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7: 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10多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

0: 那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1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 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1: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

0: 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6: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5: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6: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7: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5: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

0: 軍部はいい局面を得たが、だが私のせいで奴らに民間の支持を得させてしまった。国民党の18陸軍と5軍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しまった。そうなると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る。だから私は東京に戻り処罰を受けに行く。西村君、上海のことは全て君に任せた。
1: 勝敗は時の運なのだ。竹上君、自分を責めるんじゃない。
0: 初の上海だ。状況もわからないだろう。一つ言っておこう。
1: 聞こう。
0: 今回上海での失敗は邪魔者が手を出しやられている。風林火山も奴の手に落ちた。さらに細心を払え。奴の名前はビンフォンだ。
1: 奴がビンフォン。
2: 赵处长，凶手找到了吗？
3: 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2: 调查中？赵处长，我都已经报案两天了，案件的调查进度，您总该给我透露一点吧。
4: 吴小姐啊，
5: 这个案子啊，那是错综复杂啊，千头万绪，
3: 我们现在也正在寻找线索，
5: 所以你别着急，再等等啊，再等一等啊。
2: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凶手的尸体就是最大的线索呀。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日本人，那我们可以去日本人的聚集地去查找，一定能找到认识他的人的。
3: 你得教我怎么查案吧。
2: 我不是这个意思，赵处长。
3: 吴小姐，你的性情我能理解，家里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我也很遗憾。不过现在这件案子牵扯到日本人，所以我得不从长计议啊。
2: 从长计议，恐怕您是不敢去惹日本人吧。
3: 吴小姐，请注意你措辞的方式。
2: 现在中日双方战事未定，我看您是不敢贸然下注吧。
3: 放肆！再这么胡言乱语，就是蓄意滋事。
2: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来人，带他出去。
2: 不用麻烦了，我自己会走。爸爸，女儿已经遵照您的遗愿变卖了工厂支援抗日了。您在九泉之下就可以放心了。从今往后，我会继续以笔为武器，揭露日本人的罪行，号召更多的中国人加入抗日。我相信总有一天，侵略者一定会被我们赶出。

0: 千叔，我之前和楚灵的事情，您早就知道了。你从天津假死逃出来，命悬一线，所以你的假死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楚灵。如果你们之间产生什么误会，要怪，你就怪我吧。我知道您为什么这么做。楚灵知道我的事情越少。
1: 对于他来说就越安全。
0: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跟楚林之间，看来是缘分未尽，将来应该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吧。自从回国以后，我们都背负上了国仇家恨，也再都不是那个小孩子的样子了。怎么回到过去？ 况且，我注定要过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子，跟他的瓜葛越少越好。最重要的是，他也已经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下半生，也是我希望看到的。

0: 我把爸爸留下的工厂卖了，除了捐献给前线将士，就只剩下这些了。你拿去给大家分了吧，用这些钱去做点小买卖，也算是有条活路。大小姐是要赶我们走吗？我已经不是什么大小姐了，这栋房子。
1: 我已经把它卖掉了，吴家再也不能为你们遮风挡雨了。
0: 大小姐，我们都是吴家的人，我们誓死效忠大小姐。
1: 我已经决定了，我有我的路要走。你们也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0: 这些钱我们不能要，大小姐比我们更需要这些钱。
1: 你们大家跟随了我爸爸这么多年，真的是很不容易。只有把你们安置好了。
0: 才能安心，拿着吧。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1: 做我该做的事情，走我该走的路。总之，我是绝对不会让我爸爸白死的。
0: 大小姐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召唤我们。
1: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0: 你们大家多保重。
1: 大小姐，
2: 大小姐。

0: 竹上，他回日本了，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还在骗？我没有骗你，他真的回日本了。告诉我，竹上什么时候回来？
1: 他说很快回来，但是没有说确切时间，就这些。竹上这混蛋竟然回国了，他在中国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他死一万次都不够多。想什么呢？
0: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杀一个竹上远远不够的。
2: 什么意思啊？不杀了？
0: 杀。所有侵略中国的日本人都得杀。但是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日本人在侵略我们。他们一天不滚出中国。
1: 这样的悲剧就会不停的上演。哎，我在想，咱们成立个小组织，就用冰封这个名号，杀日本人怎么样？冰封。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过来。我看我们这个小组就叫华兴社，好不好？
3: 振兴中华，
1: 叫什么都可以，但是我担心的是钱收你的手里。年纪是大了点儿，不过后勤保障工作我还是会做好的嘛。买点枪炮，跟日本人干。嗯，别忘了，我有钱。<笑>对了，这个酒吧。 以后就是你们这个小组的联络点，也就是华兴社的联络点，好吧？
0: 谢谢财神，
1: 好。<笑>

0: 金，怎么说话呢？快叫爸爸。
1: 他不是爸爸，他是老话。
2: 对，老话。老话当时答应过你，再来的时候啊，要给你带礼物。走。
1: 这是什么？
2: 这个叫万花筒。
0: 哎，你们玩，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
3: 这个万花筒，这么看的时候啊，也会不一样。你看，转转转转转转。

0: 晶晶刚睡下，如果我去睡客厅的话，我怕。
1: 不知道，如果被晶晶看到的话，咱们假扮夫妻的事情就留下了，毕竟孩子还小，不容易说错嘴。
0: 啊，谢谢。
1: 床我已经铺好了，你去床上睡。
2: 我受训的时候睡过比这更加艰苦的条件，这不算什么。来，
1: 怎么说睡沙发也应该是男人的事情，别跟我装了。
0: 好。

0: 对了，宋站长那边又给我们交代什么任务？
1: 他让我督促你按时到巡捕房报到，做好潜伏工作是我们目前的任务。
0: 我明天一早一定准时去巡捕房报到。
1: 你的筹报的怎么样了？

0: 胆子也太大了！哎呀，你们两个坏人，干什么呀？今天我放你一马，因为我还不是巡捕。不过过了今天之后，别再让我碰见。
1: 哎呀，跑了！
2: 赶快！贼呢？我不是贼，
3: 他是好人，他是好人。对呀，
4: 吓死我了！没事。
2: 小宝，
3: 很好。哎，你们两个人都工作，这个孩子是谁带呀？
5: 白天送去学校，等下了班我们两个去接他。
2: 哦，那你还算是负责任。你和你夫人都在我们巡捕房当差，好好工作，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0: 谢谢赵处长。

0: 哎，好，来得正好，我来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位是刚刚到我们巡捕房的华明汉探员，这位是唐雄飞唐探长，他可是办案高手，经验丰富，以后你要向他多多学习。
1: 唐探长，以后请多多关照，
2: 互相学习吧。这位。
1: 是冯兆炎，冯探长，张先兄啊，
3: 我可是把华明汉交到你的手上，以后他就是你的徒弟，你就是他的师傅。
0: 师傅，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只管说。
4: 行，凡是我知道的，我全交给你。
0: 谢谢师傅。
1: 好，大家其乐一堂。
5: 求求你帮我找找我的孩子，求求你们帮我找找我的孩子。
6: 不要哭，不要哭啊！哭不解决问题的。什么时候丢的？在哪里？
7: 警官，是这样，就在刚才，我们的孩子在外滩被人偷走了，你赶紧派人找一找吧。
6: 外滩？
8: 江探长，你和方明玲了没？
6: 这样，东西先放在这里啊，
7: 我们先备着案。
5: 警官，哎，你要帮我找到我的孩子。这么多人都睡在这儿干什么？出警了，帮我找孩子呀！你们
9: 坐好了，冷静一点好不好？
0: 师傅，这夫妻俩，我好像在今天上午来报道的路上见过。
10: 老婆。啊。
0: 我应该知道他们两个的孩子是在哪儿丢的。
7: 那你自己去查呀。
0: 谢谢师傅。
9: 我告诉你，上海滩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吧？如果我天天找孩子，其他事情要不要做了？再说了，丢孩子又不是你一家人，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了。这
6: 李副团长有什么吩咐啊？

0: 兄弟们在前方浴血奋战，家眷却在后方被人无辜绑架，你这不是让兄弟们寒心吗？
1: 李副参谋长放心啊，我已经组织巡捕房最精锐的警力，由我还有冯探长、江探长亲自带队，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啊！
2: 是是。

0: 什么药？
1: 没猜错的话是治哮喘病的，而且还是日本药。
0: 你们家有吗？
1: 我们家没有。
0: 那在哪儿可以买呢？
1: 这个全上海只有霞飞路上有两家，而且还是西药店，你去那边看看吧。
0: 行。徐慕鹏吧，有这个药吗？
2: 有。
0: 有什么时候买过？
2: 因为这个药是新药，买的人不是很多。哦，不过有个人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性买过几瓶。
0: 这个长什么样？
2: 当时他戴着礼帽，个子很高。
3: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他还说离这住得近，买这方便。
0: 离这儿住得近，这个近。
4: 有没有看见一个万豪？
5: 没有没有。
6: 爸爸看妈妈这儿，我们拉我们拉。
7: 事情了，
8: 我的宝宝丢了，我的宝宝丢了。
7: 太太，你别哭了，你再这么哭下去也无济于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给找回来。
8: 我们已经报官了，只是巡捕房那边一点线索都没有。
7: 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你刚刚说，孩子是在外滩丢的是吗？那里人流比较大。应该会有目击者，这样吧，你刊登一个寻人启事，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9: 寻人启事，现在会不会太晚？
7: 没有问题，我是《民学日报》的记者，你的版面我马上找人去安排，我们明天就刊登。
9: 谢谢您，
8: 谢谢您。
10: 老李又买酒去了。
11: 老板，来碗面。
12: 回大
13: 娘，马上来。
14: 重金寻人，八个越南婴手腕上戴着铃铛，于前日上午在外滩丢失。好家伙，这么大方！八个月大的男婴，红色衣服。

0: 你真的见到我的宝宝了？不确定，因为我也没有看清长什么样。
1: 那现在人在哪？这个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敢肯定，就在贵州路那一带。
2: 你确定？我确定。那我们现在就去找。
1: 对，赶紧去找。
0: 现在就去找。
3: 这个，哎，你拿着，
0: 这个我不能要，
3: 你拿着，
0: 我真的不能要，你拿着，
3: 市场之后，我再给你加10000银元。

0: 恨むなら家族を恨め。君みたいなお利口じゃないからな。よしよし、
1: 進展状況はどうだ。
0: 聞いてください。順調です。
1: よし、ならば知らせを待つとしようじゃないか。
2: 小哥，你是一直在这卖烟吗？
3: 对啊，我一直在这卖。
2: 那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然后戴个礼帽，怀里抱个孩子的男人？
3: 没见过。先生，先生，烟，先生，
4: 走，就在前面，就在前面看见的他。我上次就在这儿，就在附近看见的婴儿，你确定吗？
5: 确定。
4: 好，走，走，我们去找。你有没有看到这么高的一个男人戴着礼帽抱着一个孩子？
5: 没有。
4: 有吗？

0: 我跟您打听个事儿，
1: 是吧？您最近见没见过一个戴着个礼帽、行为举止比较奇怪的？哦，有啊，
0: 昨天还见过的。
1: 他在我店里定制的马甲是昨天才取走的。这个人有一点怪，
0: 哪怪？
1: 一个单身男人却买了一大包小孩子服装，
0: 这个人住哪？你知道吗？
1: 就在前面那个巷。
0: 那个巷吧？
1: 哎，就在前面。
2: 是啊，哎，这还有一家。家里有人吗？没人啊。有人吗？
3: 有人吗？
2: 小宝的。小宝。

0: 回，我找一下冯兆元探长，我是他徒弟。
1: 谁来的时候啊？冯探长不在，我是江探长，有什么事跟我讲好了。
0: 江探长，是这样，婴儿案有线索了，我现在就在凶手驻地附近。
2: 这里是徽州路63弄。
1: 什么？
2: 我马上带人过去。
1: 哎，你千万不要。

小宝，小宝，小宝，小宝，小宝，小宝，小宝。

0: 电话是你打的，
1: 是我。查的怎么样？那个偷孩子的贼，就应该躲在这附近。干将兄弟们去搜吧，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2: 来，
1: 一队人去这边。
2: 是。
1: 带人去那边查。
2: 是。
1: 其他人跟我走，你也跟我走。来。

0: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啊，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

0: 这个鲁班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
1: 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3: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3: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哇，
4: 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
3: 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3: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4: 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4: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
3: 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罐99块钱。
4: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3: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 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在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的宣传，谢谢了。
4: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 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3: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4: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3: 再拿4罐干嘛？
4: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 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块2，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

0: 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箱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箱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箱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箱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箱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箱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5箱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5箱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5箱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5箱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5箱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5箱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箱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

0: 免费再送大家四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块2，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
1: 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三二一，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 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你好。
2: 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3: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
1: 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
3: 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对，没错。
0: 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 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

0: 做的五香带鱼罐头，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
1: 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罐99块钱。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 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 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 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 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块2，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 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5: 眼睛好轻松啊！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69-2566，4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电梯安全线。

0: 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
4: 舒服，
2: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2: 是啊，你还有啊。
9: 审判，
13: 你还有啊，在哪里？我在哪里？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8: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0: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8: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19: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0: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真的不是凶手，
1: 孩子呢？
0: 孩子被凶手抱走了。
1: 什么？
0: 我真的不是凶手。
2: 这什么东西？啊！谋财害命，人赃俱获，你还想抵赖？
0: 我真的没有杀人。
2: 来人呐！
0: 真的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
2: 人。来人呐！把他给我带走。
3: 是。
0: 我真的不是凶手。我真的不是。
2: 来，保护好先生。
4: 是。
5: 江探长，江探长，哎，
0: 凶手他是小孩子，我不是凶手。
5: 江探长，江探长，江探长，江探长，江探长，
2: 老四，
5: 我刚看过现场了，这个案子有很多的疑点，凶手应该不是这个女孩。
2: 年轻人，就不要再装什么神探，好不好？啊，尸体就在楼上，
5: 血也在他身上，凶器也在，所有的证据链条都是完整的，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啊！
2: 可是，我知道，你就是太紧张了，是吧？
5: 江探长，我刚才看过楼上，这个现场应该有第四个人存在，而这个凶手就应该是第四个人。
2: 什么？第四个人？你看见了吗？
5: 我

0: 我们是来晚了一步，让这两夫妻被杀掉了。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凶手就是刚刚的那个人。等回去一拷问，啥都知道了。苏队。
1: 郑队长，郑队长。

0: 哎，等一下，受了这么重的伤，我现在得去医务室。啊？那怕什么？犯人就不是人吗？有什么问题我带上吧。
1: 这咋整？我哪知道啊？哎，
2: 人呢？
3: 阿明汉把人带到医务室了。
0: 什么？脑子有病啊？
4: 那，
5: 江大长，
6: 江大长，你回来了。
7: 什么事？
6: 正式长，有事找你。
8: 你们两个，去医务室门口所在。
9: 是。
6: 听说，他受伤了。
10: 扶他坐那儿。

0: 这个凶手是我们的使者，李副参谋长，凶手现在已经抓到了，我们正在抓紧审问。你放心，一有下落马上告诉你。
1: 我不管你们说什么，赶紧把孩子给我找回来，不然的话，我不能保证发生什么事情。
2: 谢谢你，你就是那个人贩子啊！哼，他们说的是什么？我问你，你射中了那个人一箭还是两箭？听说，帮我化验一下这个箭头上的血迹，我需要第四个人在场证明。
3: 法兰怎么还在这里啊？啊，这个人不是凶手，不是凶手也是同伙，
2: 还愣着干什么？法兰带走，
4: 是。
2: 等等，我说了，他不是凶手。
3: 哎呀呀，
2: 这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啊？啊？
4: 哎，
2: 带走，
4: 是。
2: 走。
0: 我告诉你，你在这里的任务就是。 服从上级，执行命令，晓得吗？过气难事。我仔细检查过现场，那个凶手肯定是借刀杀人，陷害了小红。而且我肯定，那个凶手当时跟我擦肩而过，他身后背着一定就是那个婴儿，只不过。 当时没反应过来，
5: 照你的意思，你是怀疑抓错人了？
0: 我不是怀疑，我肯定他们抓错人了。
5: 那你说，这些个金银首饰怎么解释？他不好好待在小红身上，却洒落一地。

0: 难不成凶手在逃跑之前一一的把他们摘下陷害他？
1: 我问过小红，这些首饰是那两夫妇在家里的时候硬塞到小红兜里的。师父，你相信我。
0: 宁安啊，我特别想相信你，但你知道吗？这一切已经足以证明那个小孩就是凶手了。
1: 那这样，师父，你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这个案子给你查得水落石出。
0: 时间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案子太大，上峰催得紧，两条人命啊，而且都不是寻常百姓。
1: 我知道，小红是个小人物，不算什么。可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
0: 也是一样的命，可是命运它就是不一样啊。
2: 西村君呐，东西我已经找人看过了，说是北宋汴京的官窑。哎，我是个外行，也说不上来哪里好。
3: 这件宝贝釉质均润莹亮，而且是牛毛纹色，大纹片，
4: 光泽也十分温润，的确是真品。
3: 赵署长，您出个价吧。
2: 哎，还谈什么价钱？俗话说得好，香车配美女，
4: 宝剑赠英雄啊。西村阁下是阁中行家，
2: 这宝贝再好也得主人知道它的价值，不是？
3: 赵署长真是明眼人啊，有朝一日大日本帝国一定会重用你的。
4: 可是你误会了，我说的价格
3: 是让你把你们抓到的跟婴儿案有关的嫌疑人尽快处决的酬劳。
2: 哎，西村君啊，被杀的可是第五军副总参谋长的儿子和儿媳妇啊。
4: 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棘手啊。
3: 如果大日本帝国占领了上海，
4: 你说这位参谋长还有什么用？
3: 赵署长，上海这个地方就快变天了，梁琴
4: 要暂无而起啊。
2: 明白，明白。

0: 探长吧，杨仁案的那个嫌疑犯，我让你马上提审，无论如何都要让他签字画押，这个案子我要快速解决掉。
1: 请慢用。
2: 好，谢谢。这次战役中，上海后方稳定，人人捐款捐物，你们民爵日报可是功不可没。
1: 唐队长，您过奖了。这要说到保一方平安，你们巡捕房才是真正的居功至伟啊。
2: 好了，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说说吧，你到底要向我了解什么情况？
1: 果然是探长，什么都瞒不过您。那我就直说了。先前李伟夫妇孩子失踪一案，姚娜娜女士曾经在我们民爵日报里面刊登过寻人启事，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竟然遇害了。我很想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凶手已经抓到了。
1: 是谁？
2: 是一个叫小红的。没想到她年轻轻的能做出这种穷凶极恶的事情。
1: 小红？不可能是她呀。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喂，你好，民爵日报。
3: 是吴记者，我是李太太。
1: 是我是吴楚林，请问

0: 孩子找到了吗？
1: 没有，不过我是来谢谢你的，谢谢你的帮忙，我们才有线索。刚才有个叫小红的姑娘提供了线索，我们现在就去跟她找。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李太太，最重要的是把孩子找到，你们赶紧过去吧。小红既然为李伟夫妇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那她一定不是凶手。如果她想要谋财害命，她更应该选择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下手。这个道理连我这个外行都懂啊。
2: 你提供的消息非常重要，我得马上去向上级汇报。我先走了。
3: 无稽之谈！
4: 我看就是那个小报记者，要有意制造事端，惹起混乱。
2: 这个案子的确是有些疑点。
4: 有什么疑点？人证物证俱全，凶手就是那个小红。
2: 处长，人命关天，是不是再查一查？
4: 查什么查？这个案子我已经交给江探长去处理了，你们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出去吧。
5: 是。
6: 唐队长，刚才你在里边说的我都听见了，能不能告诉我那个记者是谁？
2: 消息是没错，至于那个记者是谁，出于保护证人的原则，这我不能告诉你。

0: 谢了，我先忙去了啊。
1: 哎，对不起，没能帮上你。
2: 其实你们知道我不是凶手，只是需要我这个替罪羊，是吧？
1: 我一定会找到那个凶手的。
2: 算了，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要杀要剐随便吧，只是拜托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婴儿。婴儿是无辜的。
1: 你就不怕死吗？
2: 怕，但我更怕的是被冤枉。你是好人，谢谢你。
1: 你家人知道你在这儿吗？用不用我去告诉他们？
2: 我和我妹妹小白相依为命，如果我死了，帮我带个话给他。
1: 我会帮你离开这里的。
3: 怎么样了？
4: 还能怎么样？真凶根本逮不着，抓了个小红做替罪羊，也是个可怜的人。
3: 你师父冯兆言怎么说？
4: 我师父姓王，但他帮不上我。
3: 那你想怎么样？行。
5: 站长，又有什么任务？
6: 上海巡捕房的赵处长勾结日本人，要尽快将他铲除。
5: 直接暗杀是吗？
6: 是的，上海局势动荡，如果让民众知道政府有这样的败类，对民心将造成极大的打击。
5: 明白。
6: 小心。
5: 是。

0: 死了没有？这是晕过去，还有好气儿。最好现在别死，要死啊，两天后死在李副参谋长的面前。
1: 您说的对。
0: 你们两个把他送去医务室。是。
2: 要轻一点，轻一点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看看这是。
3: 哎，乐子干什么？去弄杯咖啡啊！是。都是你管辖下的刁民干的好事啊！开着车就在街上横冲直撞的。
2: 你有没有看到是什么车？记没记好牌子？你告诉我，我马上去抓人。
3: 这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这郭奶奶的命早就没有了。
1: 莱瑟，夫人不要紧吧？
2: 哎呦，你说溜这么多的血，能没有事吗？哎，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找车呀！哦，我这就去啊！哎，等等，这人谁呀？这人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支撑的？哎呦，这是个人贩子，杀人不眨眼。我告诉你啊，李参谋长的全家，全是他杀掉的。
3: 哎呦，军方的人都敢杀呀？
2: 看不出来哎，哎呀，这世道到底是怎么了呀？这是，哎呀，像这种小瘪三，害人精，小寸了，我们要把他抓起来，通通枪毙掉。三三，只要有他们在啊，肯定就没好日子过。哎，轻点，轻点啊，轻点啊。你慢慢爆炸啊！我去。啊，夫人，我一下就回来啊。
3: 好好好。
2: 赵所长，夫人的身体现在已经没什么大事了，我已经派最好的医生给他看过了。
4: 哎，等一下就派车送他回家啊！
5: 好了，算了算了，还是我亲自去接吧。哎，
2: 这种事情怎么好罗家您呢？我派车送回去好了。
4: 你们做事情我不放心，还是我自己去吧。
2: 哎，走。哎，
4: 一只猫老虎，一条滑泥鳅，什么东西？

0: 我再给您配点药啊。
1: 好，好，好，医生啊，我这伤口几天才能好啊？哎呀，我这可是刚做好的头发呀，很贵的嘞。

0: 干什么了你？对不起啊，唐团长。
1: 什么对不起？我一时走神了，我是故意的。
0: 我给你擦，我给你擦，你看，擦什么擦？这衣服还怎么擦了？哎，
1: 老唐，老唐，息怒啊！干什么呢？两个人啊？
0: 我
1: 这么一景物人员，
0: 不就是一杯咖啡的小事吗？吵什么呀？有什么好吵的？
1: 对不起啊，唐团长。
0: 你说说。 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老唐？不是我说你，一件衣服配为了一杯橘橘的咖啡，两个人吵起来了，有意思吗？
1: 确实赖我没注意到。
0: 哎，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

0: 伤没事吧？我最近比较忙，也顾不上你了。你要是出去，就跟小峰说。小峰，人都死到哪里去了？哪里去了？叫什么叫？
1: 叫什么叫？夫人，怎么是你啊？不，丁叔，来来来来，
2: 没事，衣服没事，盖上盖上盖上，
1: 来意思，哎，你怎么样了？
2: 哎呀，
1: 怎么回事？
2: 你杵在这干嘛呀？还不去追？
1: 啊？
2: 追呀！
1: 好，好，好，来人呐！

0: 谢谢你。只有你见过凶手的样子，我需要你来帮我找到婴儿。
1: 赵处长和他的司机都是被一枪毙命的。从子弹来判断，凶手使用的是加拿大手枪。除此之外，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显然这是一个周密的计划。
2: 前脚坏人小红刚刚逃走，后脚赵处长就出这档子事儿。
3: 这档子事儿，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4: 我倒是觉得，这事儿不归我们管，这上峰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安排，咱们呢，等消息。老爷，你知道我孙子什么事儿？我来是来恳请您放过小红，您孙子的事情，小红是被冤枉的，凶手另有其人。
3: 走，
5: 咱们成婚。
4: 巡捕房探员，华明汉。 你怎么知道小红是被冤枉的？我仔细搜查过现场，并且找到了除了您的儿子儿媳小红以外第四个人存在的证据，而且我相信，就是这第四个人抓走了你的孙子。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不会错。
3: 那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儿。
4: 李参谋长，您说。
3: 把我的孙子给我找回来。
4: 为什么是我？
3: 因为只有你认为小红是冤枉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

0: 一个星期以前，我收到一封来信。老爷，刚刚有人送来一封信。
1: 谁送来的？
0: 不认识。他把信交给我，说是他在外面等您。

0: 信上的内容是什么？
1: 信上的内容让我交出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的联合作战计划，被我拒绝了。
0: 指向性如此的明确，就是针对当前的战事，肯定是日本人在捣毁。
2: 李参谋长，
0: 以您的身份，我相信这幅图您早就了然于胸了吧？
1: 那当然。哦，你放心，这个作战计划关系到千万将士的生命，关系到国家的荣辱。我李某人虽然不才，但是你可以尽管放心，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当卖国贼。
3: 可是
1: 日本人见引诱不成，居然杀了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儿媳妇，他们现在把我李家唯一的孙子都给绑了去，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你说。喂，
4: 李参谋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是谁？
5: 你应该可以猜到。
4: 孩子在我手上。
0: 见面。
1: 你说吧，时间地点。
4: 不必了，请你把作战计划发到我方前线电台。
5: 收到之后，我自然会把孩子还回去的。
1: 不可能，我没有见到我孙子之前，我什么也不会教。
4: 李参谋长，难道想绝后？
1: 我警告你小子，你已经杀了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儿媳妇，你要敢动我的孙子一根毫毛，我就把你掘地三尺，挫骨扬灰。
5: 明天出国之前，如果我收不到，
4: 李参谋长知道后果。
1: 他说什么？
0: 明天中午之前，一定要得到那份计划书。
1: 明天中午，那就只有一天的时间了。这一天里，你无论如何要把我的孙子找到，你开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我给你打听个人，大概有这么高，戴个礼帽，穿风衣的男人。
1: 没有没有。
0: 那抱孩子有吗？怀里面抱着个孩子，男人。
1: 没有。

0: 找遍了附近的旅馆、饭店、出租房，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们是不是找错了？
1: 找遍所有地方都没有。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

0: 鱼，哎，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嗯，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嗯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0: 嗯，
1: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嗯，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0: 嗯，
1: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嗯，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0: 嗯，
1: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0: 哦，
1: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嗯，
1: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
0: 嗯，
1: 哎呀
2: 好吃。
0: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1: 嗯，
0: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
1: 哎，
0: 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1: 嗯
0: 嗯，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
1: 嗯，
0: 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
1: 嗯，
0: 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
1: 哎，
2: 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
0: 嗯，
1: 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
1: 嗯，
0: 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
1: 嗯，
0: 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

0: 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Omega-3，
1: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

0: 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3: 回家，
2: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

0: 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1: 两个家庭。
7: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8: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9: 爸，哎，爸，爸！
1: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0: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2: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3: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1: 相守温暖余生。
14: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做。
15: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6: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7: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8: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1: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9: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1: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9: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20: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

0: 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那个人一定是在这儿打的电话，只能说附近还有我们没找到的地方。
1: 还有我们没有找到地方。

0: 明翰君，原来你就是冰方，你的手法还是那么卑鄙。西村武，或许我看到那个药瓶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是你。
1: 我们两个人在学校的竞争，今天可以画一个句号，把枪扔过来，
0: 怎么？不愿意？我哪敢不愿意？
1: 转过身去。

是真好，我就不明白，楚林小姐到底喜欢你什么？如果也无所谓，明天整个上海都会知道，明峰死了，再见。

0: 这绑架我孙子的人找到了没有？是一个日本特务，他把您的孙子藏在了一个废弃的工厂里。当时情况危急，我不得已才杀了他。
1: 杀了他！
0: 这些个日本人卑鄙无耻，无所不用其极。哎呀，这回啊，要不是你们的帮助啊，我真是险些酿下大错啊。
1: 我只是觉得。
0: 小红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她是无辜的。为了救您的孙子，她去。
1: 小红这件事，我也是过意不去，总觉得对不起你们。
0: 这样，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尽管开口。
1: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这个国家。
0: 李副参谋长，现在国难当头，我恳请您能够率部坚持到底。你放心，我李某人一定抗战到底。
1: 谢谢。哦，对了，还有这件事情想麻烦您，
0: 请讲。
1: 如果巡捕房问起这件事情的话，希望您什么都不要说。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
2: 话谈着，我说你是，你就是。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这次你来上海，是不是上峰有什么指示？
2: 日本特高科的势力已经遍布上海，法租界的位置也日益凸显。我需要进入巡捕房，以便开展日后的工作。
3: 行，这事我着手去办。
2: 这是你要的资料。
3: 那我怎么联系你？
2: 我会联系你的。

0: 这探长的衣服，他和警员的就是不一样啊！
1: 我穿上这身啊，您别说，还真有点不太适应。哎，
0: 师傅，您怎么来了？
1: 瞧你，你都探长了，还一个劲儿的师傅师傅的叫着，
0: 那哪行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真的，必须的，我哪敢骗你？<笑>这样。
0: 您呢？现在都独当一面了，按照我们的规矩啊，你是不是也应该带徒弟什么的了？这带徒弟这事儿，师傅，要不您继续就别让我带了。
1: 那哪成啊！进来吧。
2: 宁丹前来报道。
1: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没见过啊。宁丹呢？刚刚毕业，我这就把他交给你了。
2: 师傅，以后让您多费心了。
1: 宁丹，好好的跟你师傅学点正经啊。
2: 哎，
1: 我走了。
3: 师傅慢走。哎，
2: 师傅，我今天第一天上班，给我安排点任务呗。
3: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我也是第一天当师傅。这样吧，你呢，把这收拾收拾，伺候伺候你师傅我。
4: 我呢，
3: 去伺候伺候我师傅。
2: 啊！
3: 当年舞厅那件事情，看得出来你身手挺好的。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在这千万不要表现出来。
5: 所有与日本人为敌的都是武朋友，继续保持和蔼。是师傅。照片上的男子身份已经被确认，他叫西村武，是日本特务。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绑架婴儿和威胁李副参谋的，就是这个人。
2: 那。
6: 杀害李伟夫妇的凶手是不是他？
5: 据几个目击者讲，常看到他带一个婴儿出现在这一带，而且案发现场还发现了很多婴儿的用品，看来是有预谋的。虽然现在指纹和血型都没有鉴定出来，我相信杀害李伟夫妇的，就是这个人。
6: 我就说，小红她肯定不是凶手，那现在小红她人呢？
5: 这怎么回事啊？他被捕以后一直在喊冤，后来不知道怎么就逃走了。看来他是去找凶手了。据现场勘查，是西村武把他杀了。
6: 不管怎样，总算是水落石出了，这样也可以告慰李伟夫妇的在天之灵了。可是。
5: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现场是发生了枪战，而且西村武是被枪打死的，小红用的是弩。据李副参谋长讲，婴儿是被放在家门口的，那么那个人还没有出现呢。
6: 所以，现场可能还有一个人，是他帮助小红打死了西村武，然后又把婴儿送还给李副参谋长，从而。 阻止了作战计划的外泄，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这个人的线索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啊。行侠仗义，为国为民，却又深藏身与名。冰封。
7: 又是《民爵日报》啊，
8: 看见没有？又是曙光。哎，我说这个人。

0: 人动作够快的，啊！昨天刚发生的案子，今儿就能见报。我说，当心点啊！他对你好像了如指掌。
1: 那怕什么呀？他了解的是冰封，又不是华明翰，我怕什么？
0: 也对。

0: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军民奋起反抗。11月12日，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则开始了长达4年多的孤岛时期。
1: 黄明和，我马上过来。
2: 死者的年龄在20岁左右，你看他的颈部有一道很明显的疤痕，这应该是致命伤。他的手臂多处有淤青，而且他的手部完全是手指形状的淤青。他的旗袍呢很廉价，多处被撕扯，尤其是他的鞋跟儿。你看，已经完全脱落了。他死前应该极力的挣扎过，而且跟人发生搏斗的时候，他的指甲缝里磕下对方的一块皮肤。这案子是江探长接的吧？估计啊，他又收了不少钱。
1: 就算他不收钱，日本人他也得罪不起。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能怎么办？服从安排，执行下去。

0: 怎么又来了？
1: 这不是听你讲故事了吗？
0: 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1: 说话，这人都快死了，就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谁要是杀了那个日本人，替彤彤报仇，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他。
1: 下辈子的事儿就算了，说点这辈子的。
0: 你给我滚！我不喜欢你。
1: 哎，把你手里那个东西给我看看。
0: 你说的是这个？
1: 少跟我这装洋蒜，我都观察你好几天了。

0: 这么好的手艺怎么不逃出去、啊、
1: 要是逃出去就说明我认罪了，向日本人低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0: 哎，真的可以用吗？
1: 华探长，不把那小子拉出去毙了。
2: 我要先去办点别的事情，毙他，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3: 华探长。

0: 请问您是？
1: 我是巡捕房的，想在通条少爷家再调查一下那个女孩意外死亡的案件。
0: 您里边请。华探长请。
1: 贵府的陈设还真是讲究啊。
0: 东条家一直是名门望族，老夫能为他们家服务实在是荣幸。
1: 好，那您方不方便带我去案发现场看一下？
0: 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怎么还在调查呢？
1: 今天晚上就要执行枪决了，我们再做最后一次核查。
0: 是这样，请您跟我来。这个，探长，哎。

0: 这儿就是当时东条少爷给他倒茶的地方。
1: 是的，探长。那天少爷和那位姑娘正在屋里说话呢，外边有人敲门，我就去前去开门，只见一个凶汉手里拿把刀，我拦都拦不住啊，他就冲到少爷房间里，把那姑娘残忍地给杀害了。我们家少爷为了救那姑娘险些受了伤，

0: 今天晚上就毙了那个小子，这样的话，东条少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那就拜多年了，你慢走啊。

0: 大少爷说了，凡是巡捕房来的人，都有重赏。这个您收好。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的。
0: 哎，拜托了。

0: 手气不错呀。哟，眼熟啊。
1: 应该说我长了一张赢钱的脸。哼，刚才那位朋友输了你不少钱吧？我觉得这些钱应该是我的。
0: 我已经来这儿玩三天了，没有一分钱是从我口袋里流出去的。又来一个不怕输的，想玩我随时奉陪。
1: 这是10000，我全想了。

0: 你还有什么能输给我的吗？
1: 新鲜的，拿我这条命跟你赌，有点意思。
0: 这玉扳指价值连城，如果输了，一起给你；如果你输了，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有种的中国人，可惜了，马上就要死到我的手下。

你说我作弊，何官，你来开。

0: 风水轮流转，对不起，我赢。
1: 是啊，都是我的。
2: 诸位诸位，今晚这位先生请大家喝最贵的酒。请大家随意吧，啊！
0: 哟，你叫什么呀？
3: 我叫蒋品。
0: 蒋品。蒋品。小妞儿，今天听爷的，桌上这些钱都是你的，爷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3: 没问题，卢森。

0: 你的。
1: 谢谢。
2: 那如果我看到这个情况，我会怎么处理
3: 呢？那我哪知道呀？那大木头除了练米粒就练米粒，
2: 也没准换个人的话，就说点什么去吧。
3: 对不对？你这样说的呀？

0: 今天还是跟我吧。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1: 好啊，我喜欢强者。
2: 你给走，你给走。

0: 怎么相处这么一会儿时间就难舍难分了？
1: 哪有啊，您今天才是我的贵客呢。哎，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巷子，平时没什么人走，要不我上那儿去？
0: 真好，真懂事儿，知道爷好这口。朝小巷子看。
2: 师傅，你没事吧？
3: 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2: 放心吧，都妥了。

0: 这场戏演得不错吧？高明的设计。
1: 我帮你擦擦汗吧，你怎么满脸的汗呀？
2: 啊，有吗？
1: 哎，你们老大怎么晕了呀？
2: 多年不见了，看来你果然不是当年在上海滩那个横冲直撞的傻小子了。你知道吗？你今天的赌金其实是我让仆人给你送去的。哼，结果呢？你拿着我给你的钱，到这儿来跟东条赌博。今天你跟你的兄弟们玩得很高兴是吧？其实你还不知道，在你们玩得最高兴的时候，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后事了。
3: 这位小姐长得很漂亮，但太可惜了。

0: 来的不是时候，你要跟他一起上黄泉路啊！你果然长进了，变聪明了。
1: 我没想到，你回了日本之后，这么长时间才回来。你知道吗？我在东条家看到你的时候，心里没有一点仇恨，相反的，是兴奋，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

0: 我只要不让你察觉，你就始终不会离我太远。我要做的就是不打草惊蛇，让你始终都以为我的行动全都在你的掌控之下。他是我徒弟，不像你说的他出现的时机不对，恰恰他出现在最好的时候。因为他的出现就证明了你所安排的那些人都已经被干掉了。
1: 将军，
2: 对，
3: 将军，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2: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6: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

0: 300元，三百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满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醋浆蛋糕，让喜欢吃驼奶醋浆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

0: 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6: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

这300箱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

0: 丢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

0: 量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醋凉蛋糕，让喜欢吃驼奶醋凉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醋凉蛋糕，让喜欢吃驼奶醋凉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姆巴贝。

0: 去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陆续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诞生，400米障碍赛丝滑闯关，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亮点频出，合理化院高端同位素项目在今加速产业化，中央气象台多预警齐发，天津部分地区今天有暴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诞生，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决赛鸣枪开跑。
8: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这一成绩标志着人形机器人在关节力矩控制和动态平衡方面取得突破。在全新增设的人形机器人400米障碍赛中，各支参赛机器人队伍依次登场闯关比拼。据介绍，400米障碍是在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的，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从整体障碍难度上比去年大了很多。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梅花桩都是新加的。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各个参赛队表现基本上都非常流畅，人机合一的能力明显提高。机器人正从会走逐步迈向能爬的硬核新阶段。今天还将进行多个赛项的比拼。作为田径赛场最受瞩目的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原地跳高决赛将于今天下午正式打响。开幕式上，机器人已在原地跳高展示中跳出2.8843米的惊人高度，大幅超越人类男子2.45米的跳高世界纪录。今天的决赛中能否再次刷新纪录？另外，还有今天首次进行的人形机器人的拔河比赛也都备受期待。
7: 今天起，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到2028年将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的制定。
8: 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健全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重点突破基础共性、类脑与智算、肢体与部组件、整机与系统应用、安全伦理等领域标准研制。到2028年，创新探索标准研制工作模式，建成系统科学、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开展标准宣贯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200家，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征求意见稿还明确，按照系统全面、急用先行、动态更新原则，构建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规范人形机器人能力分级方法体系，规范人形机器人唯一标识定义、编码规则及识别机制，面向结构化、半结构化工业环境下的人形机器人作业需求，围绕制造过程中的操作能力、环境适应性等方面提出规范要求，规范人形机器人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的伦理道德约束及社会影响评估等。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至9月23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7: 随着 AI 算力需求呈指数级攀升，高功耗芯片持续突破风冷散热极限，液冷已经从算力建设的可选项跃升为必选项。2025到2026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报告显示，曙光数创以56.8%的市场份额

0: 稳居行业首位。
1: 作为国内唯一实现静默相变液冷批量化部署的企业，曙光数创在冷却液配方、系统集成等核心环节均具备全栈自研能力，技术水平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企业深耕行业15年，形成静默引领加冷板跟进双轨技术路线，并构建覆盖从几十千瓦中密机柜到兆瓦级超高密机柜的全栈液冷产品体系。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 MW 级相变静默整机柜解决及其基础设施整体解决方案 C8000V3.0， 可支撑单机柜超900千瓦功率 ，PUE 低至 1.04。实测数据显示，其强大散热性可将现有芯片性能提升15%以上。有效支撑国内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持续稳定运行。依托长期技术积累与规模化落地经验，今年7月，曙光数创牵头编制的我国首部数据中心液冷国家标准《数据中心冷板式液冷系统技术规范》正式获批发布。该标准首次体系化规定冷板式液冷系统及关键部件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为行业统一技术基准、降低产业链协同成本提供了核心依据。
0: 作为中央驻京科研院所、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攻克高端稳定同位素关键技术，新成果的产业化也加快推进。
1: 眼前瓶子里的白色粉末是合理化院最新研发的稳定同位素产品 E176。用它作为核心原料开发的核药，可以靶向诊断和治疗前列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疾病，以前主要依赖进口。5年前，合理化院成立专门团队开始攻关，科研人员自主完成了技术路线、制备工艺、生产装置等全流程研制。
2: 针对E146同位素，我们现在正在中心天津生态城开展生产线的建设工作，然后预计是在今年年底能够完成所有装置的安装调试，具备工程化生产的一个条件，整体的产能应该达到100克到5公斤级。
1: 项目投产后将补齐国内高端医用同位素产能短板。目前合理化院已经在滨海新区、津南等地建设了7条稳定同位素生产线，4条生产线正在建设中。
0: 日前，东丽区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措施，明确支持制造业骨干企业从卖产品向产品加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转型。天津三英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投运了全新升级的全生命周期检测服务体系。
3: 走进三英精密的生产车间，一台台高分辨率 X 射线三维显微镜正在进行出厂前最后调试。设备交付时附带的不仅是操作手册，还有一份量身定制的服务套餐，涵盖远程运维监测、年度精度校准、操作人员系统培训以及设备升级预留方案。在这里，客户买的不仅是一台 CT 检测设备，更是贯穿产品从研发试制到批量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控制能力。以航空航天领域为例，客户对复杂工件内部缺陷检测要求极高，企业技术团队会提前介入客户研发环节，提供检测工艺方案设计。设备交付后，通过云端平台可实时监测运行状态，主动预警潜在故障。当客户产品升级时，还可通过模块化改造快速提升设备性能。这种陪伴式服务模式已帮助三英精密订单实现明显增长。据了解，三英精密总投资1.5亿元的产业化基地正加速建设，未来将构建覆盖研发设计、智能制造、远程运维、检测认证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达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18亿元。东丽区此次出台的措施特别强调，强化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制造业企业的赋能作用，梳理制造加服务融合经验，通过搭建产业对接平台、支持服务能力项目建设等措施，引导更多装备制造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0: 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

0: 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日前落下了帷幕，天津交药机器人获智能感知领域奖项。
1: 本届大赛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国内医疗器械企业、三甲医院、高等院校等292支专业团队报名，共遴选出196个项目正式参赛。这些参赛项目的背后，既有医疗机构在实际诊疗中遇到的需求，也有企业和科研团队对新技术、新场景的探索。由诚心数字疗法天津有限公司申报的交药机器人，基于数字疗法、垂类 AI 大数据模型及数字传感器的慢阻肺病居家精准管理项目，获得健康传感器赛道三等奖。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交药机器人，采用智能流量传感技术，能够实时采集患者用药过程中的吸气流速、有效吸气时长等关键参数，及时识别操作偏差并予以纠正。同时，基于垂类 AI 模型对患者长期用药数据进行分析，为医生提供临床参考。这一技术路径将传统依赖患者自我感觉的用药过程转变为可量化、可追溯、可指导的规范化流程。
0: 南开市场监管部门上新智能后厨巡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2: 生熟交叉混放的风险系统里头帮咱分析了这个后厨目前的食品安全风险呢，分成两个等级，两个高风险，三个中风险。
3: 在南开区万兴街市场监管所新上线的餐饮后厨巡查人工智能系统，正在实时将管辖范围内餐饮后厨监控视频导入，自动分析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后厨环境、食品原料存放规范等。这是今年南开区市场监管局自主研发推出的小程序。之前，全区已经有2300多家餐饮商户安装了明厨亮灶摄像头。今年，市场监管部门推动将明厨亮灶升级为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南开区作为试点研发了这个小程序。
2: 它现在目前可以做到，就是通过自己的分析，把我们全量的视频，发现的违法信息进行整理，进行一个分级的管理。发现一般的违法行为呢，我们会推送到我们每个管片的账号里头，当场给他一个警告。对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呢，是我们就需要依据咱们行政处罚法跟食品安全相关的要求进行一定的经济性的处罚。
4: 有了这个 AI 监管的这种模式之后，也是改变了我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监管的一个体系和模式，更有针对性的去商户去对他的这个涉嫌违法问题进行更有力的去监管，然后及时督促商户他去自查自改，减少风险的这种扩大化。
3: 目前，南开区16000多家餐饮商户中，已经有35%的商户安装了明厨亮灶摄像头，到年底争取达到70%。后续他们还会随着执法检查，进一步优化人工智能监管的准确性，下一步还将向全市推广。
5: 有了这个监控呢，会更好的帮我们形成双重的管理机制，然后防范企业的一些风险，然后对我们的管理起到了帮助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及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天津部分地区有暴雨。天津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辽宁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北京南部、天津中南部、河北中部、辽宁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天津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市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100到120毫米，个别点200毫米以上。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50到80毫米，并伴有6到8级大风，个别点9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引发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且降雨主要集中在工作日期间，对市民早晚高峰出行影响较大。针对本轮降雨，天津启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我们继续来看，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
1: 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2: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1: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0: 下周就要开学了，今天上午天津一中学校举行七年级新生入学仪式。
3: 伴随着暑假接近尾声，眼前这些孩子们告别了小学阶段，正式开启初中新生活。天津一中学校开设空手道、书法、科技、AI、小云雀合唱等多个特色社团，丰富多彩的课后活动也成为新生们对初中校园最期待的部分。杨浩显作为一名新生，到学校的第一天就对社团课程感兴趣，也对新的校园生活有满满的期待。
4: 跟小学最大的不同是多了很多科创教室，比如说计算机室啊、科学教室啊这些教室，而且我很期待这些课程。我对我的这个初中生活也是充满了信心。
3: 走进全新的初中校园，学习节奏变快，课程难度也有所提升，学校也积极引导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
5: 从小学步入到初中是他们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的老师呢也会为他们进行学习方法上的指导，以及在校的日常行为规范方面的一些要求，让帮助他们呢快速来适应初中的这个学习生活。
0: 推进中小学学位建设，这两天紧邻高铁武清站的强国道学校投用了。
3: 武清区强国道学校位于杨村街道，距离高铁武清站3公里左右。附近的露水华苑、永锦里等几个新建小区吸引了不少在京津两地通勤上班的白领落户。在之前，这个片区内的学生主要进入杨村六小，但随着周边居民的增多，学位数量和硬件条件都无法满足现在的需求。因此，今年由武清区教育局统筹，在片区内新建了这所学校。接纳原有杨村六小学生的同时，加上新招收的学生，在校生达到近1000人。符合条件的北京户籍家长也可以办理随迁子女入学。今年全校就有76名学生转学过来。
6: 因为咱们武清啊，地理位置相当优越，每天往返于京津之间的打工的人非常多。那么在每学期的学期初，就可以转学到我们武清来上学。
3: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天津计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10所，新增中小学学位1.7万个，其中义务教育学位0.9万个，普通高中学位0.8万个。新建改扩建的10所学校主要分布在和平区、南开区等中心城区，以及滨海新区塘沽和生态城、武清区

0: 阳春等人口相对集中区域，今年秋季学期这十所学校将全部具备投入使用条件。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的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开展。今天位于山东济南的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隧道全长约5.75公里，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设计时速60公里。通车后，驾车过黄河从以往的40分钟缩短到只需要4-5分钟。昨天，教育部公布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名单，其中南开大学等申报的项目“文修大模型”、“多模态智能赋能出版”、“媒体教育”等领域的落地实践；天津大学申报的项目“智能交互机器人”、“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天津理工大学等申报的项目“智能手语翻译 ”、“AI 感知科技赋能标准化手语”。转译完善公共无障碍语言服务，以及天津外国语大学申报的项目环球中文智能实训体数智赋能国际中文教育榜上有名。2026南开杯京津冀相声专场演出精彩开演，汇聚三地曲艺人才同台献艺。
2: 演出集结了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相声演员，共带来7个节目，他们都是历届南开杯相声大赛的获奖选手。天津的相声演员带来了传统经典相声对春联，还有贴合当代生活的原创作品大话情圣、相声新说唱、妙变趣谈等。来自河北省的相声演员则带来融合了地方戏曲元素的创新相声学豫剧。北京相声演员结合霸王条款、合同陷阱等社会热点，创作出现实题材作品《甲方乙方》。
3: 回到天津跟回到家一样，也特别开心，尤其对我们天津的观众就更熟悉了。我们在表演状态上啊，包括一些台词啊，或者是一些地方用语上面呢，有机的结合到融入到段子里边，让观众听起来更亲切。
4: 因为相声是天津的一个名片嘛，我们要更多的用网络热梗啊，一些网络的一些笑料啊，吸引年轻的观众。继承传统，我们要发扬创新，通过一些创新的手段、新鲜的笑料元素，给大家带来欢笑。
2: 此次演出免费向市民开放，吸引了800多名相声爱好者现场观看。演出同时同步推出京津冀曲艺文化影像主题展，全方位展示天津演艺文化以及三地曲艺传承创新成果。
5: 我觉得这个相声还是得从天津看才有那个劲头，才有那个味道。你用老包袱肯定逗不笑新观众，有一些梗还是比较热的、比较活的啊，我觉得和这年轻观众特别有共鸣。
6: 京津冀三地呢，也是地域相融啊，文化相通，民心相近，举办这样一个展演的，搭建一个三地文化交融协作啊这么一个平台，推新人、出新作，打造更多的优秀的作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为我们广大的市民观众呢提供更好的惠民演出。
1: 下面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我市雨水充沛，预计今天午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雨，并伴随雷电。东部的滨海新区和宁河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夜间降雨持续，北部地区转为雷阵雨，而包括市区在内的其他各区，前半夜大到暴雨，并伴随雷电，后半夜略有减弱。总体来说，降雨时间长，范围广，雨量大，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易积水，提示广大市民注意防雷避雨，驾车出行多加留意。北部山区可能会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当地居民和游客千万要注意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到28号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受降雨影响，气温出现明显

0: 下降，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5到28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中雨转暴雨，34到25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暴雨，32到24度。天津济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3度。天津宝坻中雨转雷阵雨，33到24度。天津武清中雨转雷阵雨，34到25度。天津静海中雨转暴雨，34到24度。天津宁河雷阵雨转暴雨，33到24度。天津北辰中雨转暴雨，34到24度。天津西青中雨转暴雨，34到25度。天津津南中雨转暴雨，34到24度。天津东丽中雨转暴雨，34到25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3到19度。
5: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6: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7: 儿童皮肤娇嫩，
8: 妈妈，
7: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9: 看，小金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8: 妈妈，是小金盾。
7: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5: 两个家庭，
12: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3: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4: 爸，爸，爸！
5: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7: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8: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5: 相守，温暖余生。
19: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这。
6: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5: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4: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5: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7: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5: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7: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1: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5: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了？哎，

0: 他是我徒弟，他出现在最好的时候，因为他的出现就证明了你所安排的那些人都已经被干掉了，我才可以和你有机会单独处理你我之间的事情。
1: 今天鹿死谁手？

0: 探长，这是……
1: 没事，不小心摔了个跟头，小伤。
0: 那得小心点儿。

0: 哎，我烟斗放在里面。
1: 哎，我去帮你拿。
0: 哎，还有火柴，
1: 我去拿。

员王阿福因袭击驻上海日本侨民被判处死刑，现已验明正身，即刻执行枪决，寻

0: 没死吧？
1: 你觉得呢？
2: 这位是财神，我不知道在他心里我算是什么，但在我心里头，他就是我父亲。旁边那位是宁丹，我们巡捕房的警花，也是我徒弟。阿成，双臂有力，打架第一。小白，自己评价自己是整个租界最漂亮的女人。好了，所有的人我都给你介绍过了，有什么感谢的话赶紧说，说完你就可以走了。
3: 走？我还得跟着你们一起干日本人呢。
4: 我们这儿可是赔钱的买卖。
5: 那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啊？说留下就留下。
6: 我们从来不会勉强任何人。
7: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3: 我不后悔，跟着你们一起干，活得有骨气。
1: 你们觉得呢？

0: 来份报纸。
1: 谢谢叔叔。
0: 哎，专注杀日本人六年，这曙光连续报道你六年，挺有缘分的。
2: 哼，华星车又不是我一个人的，跟你也挺有缘分的。
0: 没写我呀。
3: 刘丹。
4: 成为咱们报社第一个女首席，真为咱们女记者争光。
5: 淑莲，恭喜恭喜啊！
6: 哎，大伙静静啊，我说件事情。今天，咱们《民爵日报》的销量又一次打破了记录。
7: 当然，
6: 这离不开大伙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吴处理，功不可没。他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为冰封的事迹做报道，这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为我们报纸的销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也是因此才做上了本报的社长的。所以我决定给吴楚林一份丰厚的奖金。
8: 其实听你们大家这么说，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因为这个功劳应该是大家的，所以我提议给大家每人都发一份奖金。
7: 哎，叶明，
6: 好，每人一份奖金。
7: 好，队长叶明，
8: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去桂英楼吧。
5: 哎，楚林，楚林，刘丹，
8: 大东。有什么事儿吗？我先到车里等你啊。
5: 楚林，我还没好好恭喜你呢。
8: 你刚才不是都说过恭喜了吗？已经够了。
5: 为了庆祝你升职，我买了两张话剧票，《罗密欧与朱丽叶》。你上次说想去看，今天晚上咱俩一块儿去吧。我
8: 大东。谢谢你的美意，但是我今天晚上还有别的安排，真不好意思啊。

0: 伤了一个男人的心呐。
1: 我说什么呢？
0: 你看人家大东对你一往情深那么久，你都不为所动，比他优秀的也很多，你也没有什么感觉，难道你还忘不了沈云啊？
1: 你别说了，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0: 你看每次说到这儿你都这个样子。算了，不说了，既然不跟大东去约会，那咱俩去吃沈大成吧。
1: 改天吧，我一会儿还要去个地方呢。
0: 好吧。

0: 我来看你了，你还好吗？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错觉，我觉得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我觉得你一直都活在这个世上，甚至你就一直在上海。你爸爸还有妈妈都是被日本人给害死的，虽然我不能手刃仇人，但是我一直会用笔来当武器，用笔来发出强烈的控诉，控诉日本人的罪行，唤起民众更多的愤怒，一起对日本人进行抵抗。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赶出中国的，相信我。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好吗？虽然后来钱叔告诉我你根本没救，那只是个误会，但我还是决定不去打扰你平静的生活。找日本人报仇的事情就让我来做吧，而你安心地过你的生活。
2: 全力で追跡します。ご安心を。はい。
3: 人找到了吗？
4: 还没有。按照时间来看，可能……
3: 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如此嚣张？你们知不知道，这一次失踪的是东条将军的远亲？
5: 特使阁下，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报，很有可能是最近一直活动猖獗的华兴社所为。
3: 华兴社，又是华兴社，这到底是一群什么人？
5: 目前的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他们当中有一个绰号叫做冰封的骨干成员，很是厉害，来无影去无踪。
3: 我不想再听你们这些借口。这个冰封难道是三头六臂？他竟然敢频频对天皇陛下的不对和子民下手，而且还屡屡得手。
4: 特使阁下，都怪属下无能，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定将华兴社铲除。
3: 沈主任，你们这次沈公馆要全力的配合，特一刻。哎，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
2: 另外再过几个月
3: 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辰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给天皇陛下的礼物，你们一定要加强防卫，尤其是那份战略要图，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0: 真是绝妙啊！啊，你说是谁想这招啊？把如此绝密的东西藏在这么隐秘的地方，
1: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机。
2: 可不是吗？这特使阁下真的是聪明绝顶，竟能想出如此绝妙的点子，
0: 而且是一举两得。天皇陛下要是见到这份厚礼，肯定是惊喜万分。你说这个东西啊，
1: 科长，
2: 沈主任，这次务必要严加防范。如果这份战略图出现了任何问题，天皇若是怪罪下来，你我可都吃罪不起。
1: 科长，你放心，
0: 只要我沈某人这颗人头在，绝对不会让天皇的宝贝有半点闪失。我的人已经把这里里三层外三层24小时监控，别说人，就连蚊子

0: 除了蚊子，人绝对飞不进来。
1: 沈主任，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间不多了，进度还需加快些。
2: 可能放心，一定保持保量，完成任务。
3: 听县人报，最近日本人有动静，他把咱们的联络站赵老板的钟表店给包围了。啊，那赶紧想办法救老赵啊！
4: 杀鬼子是吗？嗯，那可说走就走，赶紧去。
3: 目前我看问题不大，如果有动静，那麻烦就大了。我听说赵老板在给他们加工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看再观察观察。
4: 正好，明天晚上啊。
5: 宪兵队和巡捕房有个联谊舞会，到时候我去，特意和人也在。我跟那边打听打听。
4: 好，这个你去正合适。不过有什么需要提前告诉我们。
3: 宁丹陪我去就行了，人去多了反而不方便。
5: 我就说我不来嘛，你非得让我来。
4: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6: 麦克刚刚上任，怎么说也要给那个新人的总监一个面子。走吧，我留。特使閣下忙しいとき、今日は暇があるのですか？大塚司令、お暇ではないはずでは。憲兵隊の人たちは南京の金を掘り尽くし、上海に掘りに来たのでは。
3: 上海は金で溢れている。だが掘れるかどうかは大塚司令の実力次第です。安心してくれ。私に実力がなくても自分の庭で失敗したりはしない。貴様。うん。我看到个朋友，过去打个招呼。

0: 乾杯。仨，乾杯。
1: 总监，不打扰您吧？
2: 啊，参谋队长，我

0: 库珠，你不该来这儿。
1: 放心吧，我在和一个日本人谈生意呢。组织上有什么明确的指示吗？组织上得到确切消息，京湖川城正在计划将一份详细标注我国境内战略要地构造情况的战略要图，秘密运往东京，作为天皇的授臣礼物。那需要我做些什么？书记同志。
2: 组织上希望你能利用灾区某防工作的便利，想方设法打听到他的下落，阻止其落入敌寇手中。我明白了。
3: 华探长可曾听说过华兴社？上山
4: 科长对华兴社也感兴趣？哼，<笑>
3: 我只是好奇问问而已。华探长。 你知道冰峰这个人吗？
5: 我倒是听说过他不少的传闻呢。怎么，云子小姐可曾认识他？
3: 我倒是真的很想认识人是他。

0: 明翰兄弟，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是啊，
3: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
1: 我嫌里边太吵了，出来透口气儿。你呢？
3: 是是是，是有点闷。
1: 我都出来一会儿了，先回去了。
3: 哦，好好好。

0: 行的，今天晚上银行那批黄金是谁负责押运？
1: 好像是你师父冯督察那个组。怎么了？
0: 你马上赶回巡捕房，调一组人去支援冯督察。那批黄金今天晚上可能要出事儿。

陈老长。

0: 们呢。
1: 你别把他掰坏了。
2: 还是那句话，耍花招，想都别想。
3: 这个轮是正向左转的吗？
1: 啊，是。

0: 特使阁下，科长。
1: 怎么样，完成了吗？
0: 大功告成。
2: 非常成功。
1: 太好了，那就开始吧。
0: 是。赵老板，
3: 等一下。
4: 人心，你们先回避一下。
0: 是。
5: 是。

0: 和仙兽钟是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天枢、天玄、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我在每一个部件上都镶有水晶，这七个部件分开来看没有任何作用，但是，一旦组合成钟，水晶。 就会在钟表内形成一个光的通道。一旦有光线进入这个通道，钟表内的光学传感器就会带动所有的齿轮，利用影像投射的方法，把藏在钟表内的地图呈现出来。
1: 等一下，你别光顾着说，现在就给特使阁下展示一下吧。
0: 好。
2: 多大的事儿，兴师动众，哎，把你我还都给拉上了。
3: 申主任，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可是给天皇陛下准备的寿辰礼物，真要是出什么差错，你我可都吃罪不起。
4: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立气、草本会饮的尤污净。

0: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厚，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

0: 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镜了，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0: 哇！你看，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4: 人家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组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0: 家里的烟。

0: 新校区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雾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十五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要购变购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8: 都40-50年了。
1: 嗯，
8: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8: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8: 对，
1: 立刻干净了。
8: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8: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8: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8: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8: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8: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8: 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8: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8: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8: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8: 人家油污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组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我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五点玩到晚上九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0: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2: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多大的事儿，兴师动众！哎，把你我还都给拉上了。申主任，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可是给天皇陛下准备的寿辰礼物。真要是出什么差错，你我可都吃罪不起。
1: 你比我高。来人呐，一人带一组给我前院后院加紧巡逻。要是出了事儿，拿你们试问。
2: 是，
1: 精神着点儿。

我很欣赏你这么有骨气的中国人，但是为了天皇陛下的声誉，你一定要死。

0: 冯有消息吗？我师傅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一定会先联系赵老板。
1: 赵老板那儿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想送消息也没办法送出来。
2: 太急人了！哎，要不然我去把那几个小鬼子干了得了。
0: 事情没那么简单。
1: 要不然这样，晚一点我去赵集中表行看一眼。
3: 师傅，不好了，赵老板出事了。

0: 叔。
1: 怎么样？
2: 人还在昏迷当中，不过他一直说什么黄金图。
3: 师母，一定要救活他。

0: 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一直都在昏迷。
0: 你去忙吧。
2: 别杀我，医生，求求你救救我，我还不想死。
0: 放心吧，你现在啊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你刚才说有人要杀你，是谁要杀你？
2: 那帮丧尽天良的小鬼子，当初答应好了，完工之后重重有赏，我和师父没日没夜的给他们干了好几个月，谁想到最后却是这个下场。
0: 原来是日本人要杀你。
2: 可怜师父他老人家熬尽了心血，把毕生的记忆都用在了那座钟上，可最后他得到什么了？召集上下十几条人命啊。
0: 日本鬼子真是惨无人道。那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杀你啊？
2: 为什么？就因为一张图，他就要杀我们灭口啊。
0: 你先别激动，慢慢说。
2: 都是因为那张图。
0: 图？什么图？

0: 赵的死一定是日本人干的。
1: 宁德，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案发现场什么样子？老赵的手一直指着那面镜子，当时老赵的手里一直握着一个茶碗，茶碗里面没有水，空空的，可是他始终不肯放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还有那只唐三彩是我前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一直是爱不释手的，为什么如今打碎了？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根据老赵血液凝固的程度以及他尸体的温度，我可以确定他的死亡时间是在我们赶到之前的45分钟。镜子里面反的那块表时间是8:55，往前倒45分钟，老赵想向我们表达的是8点钟左右。把这三样合在一起是什么？
2: 茶碗、钟表、唐三彩。
3: 什么意思啊？
1: 是碗、八点、码头。在案发现场，我看见地上有未烧尽的纸，我想那是一幅地图，也就是说日本人很有可能把那幅重要的战略图藏进了这个钟里。老赵知道这个秘密才会被杀了。
4: 那吴有生说的那个黄金图，
1: 我师父一定是在临死之前把黄金藏匿的地点传达给了赵老板，而赵老板又把这个消息藏进了钟里。
0: 这么说，那笔黄金就没有丢，被老冯给藏起来了。
4: 既然黄金图和战略图都藏在一起，那这次咱们就算拼了性命也得把它给截下来。
3: 说得对。

0: 求求你，我告诉你黄金的秘密。
1: 黄金？
0: 对，黄金就在那座钟里。
1: 说清楚点。
0: 就在那个龟鹤献寿钟里有藏匿地的密码。真的，我没骗你，我亲眼看见师父刻上去的。

0: 请进。
1: 蓝大主任，忙着呢。
2: 杨会长。
1: 啊，我来查一下上次大华保险公司的那份伤亡鉴定。
0: 哦，

0: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顾主同志，今天晚上日本大使请我穿针会将一口中运出去，战利图就藏在里面，而且还涉及到一份藏经图。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我也是才刚知道的，希望部主一带来。时间不多了，我赶紧向组织上汇报。哎，那蓝主任，谢谢了啊，谢谢，太麻烦了啊，谢谢。
1: 陈主任，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银酿清酒，在我们那里是很有名的。
2: 今天，请你一定品尝一下。
1: 好，好，好，嘿嘿呀，真是太客气了，三国君，应该是我请你才对。
2: 到了宪兵队这里，你就是我的客人了。
1: 来，喝一杯。
2: 好。
1: 三国君。
2: 清酒我着实品尝过不少，但是如此青天甘冽的银酿，生平第一次喝到，荣幸之至。
1: 沈主任果然是懂酒的人啊，我们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
2: 三伯爵，你有所不知，今天晚上还有任务，要不然一定以你痛饮，一醉方休。
1: 哦，
2: 沈主任如此谨慎，我想一定不是一般的任务了。
1: 这个。
2: 沈主任不必为难，你我各位记住，这个道理我懂。
1: 这话你说远了，咱们兄弟这么多年，平时你对我一向是以诚相待，我们之间不用你介系。
2: 今天晚上到码头运一批东西。
1: 苏哥，
2: 我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任务呢。
1: 这东西很重要，是给天皇寿辰定制的礼物。
2: 不知道是什么奇珍异宝呢？一座精美绝伦的钟。哎，
1: 沈主任，不过是一座钟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呢。钟，精美绝伦自不用多说，关键是钟里面的东西。这个沈默人就不便多透露了。
2: 沈主任。
1: 这个我明白，来，敬一杯。

0: 刘副队长，你着什么急呀？来，坐下，坐下，坐下。敌强我弱，咱们得讲究策略，不能硬拼呐。你想想，这么重要的东西，日本人能不派重兵护送吗？再说码头那个地方，肯定防守严密，就凭咱们这点火力，那是想抢就能抢的。你这个同志，太糟！
1: 队长，那你也别买关子了。您看，我这把枪都快生锈了。
2: 我认为。 咱们在码头上和日本人硬拼，这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可以在半路上伏击他们呀，至少有机会毁了这个东西。
0: 通往码头一共有三条路，我们走哪条？<笑>
2: 你不愧是个上海通啊！来，咱们俩研究一下。
0: 来。
3: 站长，有什么情况？
4: 锦户川城为天皇打造了一座钟，战略图就藏在钟里。今晚八点，钟将在码头被运出。
3: 消息来源可靠吗？
4: 绝对没问题。
3: 知道了。接下来我的任务是什么？暂时没有。
4: 那我先走了。
3: 路上小心。
5: 据可靠消息，
3: 锦湖川城为天皇打造了一座钟，而我们一直在追查的那份战略图，就藏在钟里。今晚八点，他们要将此钟用船运往日本。站长，
5: 咱们要是把这钟截下来交给戴局长，他一定会重赏咱们的。
0: 你们就想着升官发财，日本人的东西有那么好抢吗？站长，不用你担心。
3: 交给我们兄弟就行了，我们保证手到擒来。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打不死的？咱党国几十万正规军，不也把南京和上海给丢了吗？
0: 是啊，站长说的对啊。
3: 时间紧迫，我们现在随时能动用的，也就二十来条枪。要想在码头上和日本人硬拼，只怕占不到什么便宜。
0: 那怎么办？
3: 我们就不抢了吗？当然要抢，不过不在码头上抢。难
0: 道要去进攻特一克的总部？
3: 特一克总部是什么地方？周围又有日军驻军，你想明年过周年祭是吧？
0: 最好的选择是在通往码头的路上设伏。站长，去码头有三条路，咱们附近哪条？
3: 这还用问？当然是最近最快的那一条。

0: 来不来呀？
1: 别急，一定会来的。

0: 站长，该怎么办啊？这么多宪兵，要不然咱们撤吧，打起来也不占便宜啊！
1: 逃跑主意，懦夫！站长，要不然咱们跟他们干吧？不能蛮看，让我想想。 你带几个人到前面露个埋伏，如果特异克的车经过这儿，你们扔个手榴弹就跑，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条路不可行了，会拐小路走。我带其他人到小路堵截，快！

0: 看来今天晚上盯着这批东西的，不光咱们一拨人呢。
1: 我怎么觉得来者不善呢？
2: 管他谁，来了先把他端了再说。
0: 都别节外生枝，既然来了，就都是冲日本人来的，到时候咱们只管缴东西。
3: 厅长，就地分散，注意隐蔽。
2: 不是，就在这儿。
0: 我已经观察过好多次了，这里离码头不远不近，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
2: 隐蔽。
1: 这不是摆明了要劫咱们湖吗？
3: 对呀，哎，你看这都跑咱们头里去了。
4: 咱们可以让他先打头阵，然后咱们在后边捡便宜。

0: 看你那怂样啊，这还没开始打呢，走什么走？吓尿裤子了，里边去！
1: 你自己干。
0: 狗日的兔子，你想干嘛？

鬼子进入射程，咱们就狠狠地打。

0: 回り込むんだ。
1: はい。

0: 刘队长，你看，现手中肯定在那个手机箱里。将军，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3: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
3: 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 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 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
6: 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 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 高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 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 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 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1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呀、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6: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0: 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

0: 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被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
3: 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0: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2: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5: 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跑不了他的，掩护我。刘队长，你看，线手中肯定在那个手提箱里。

0: 东西去山脚下找财神，他在那儿接应你们。
1: 那你呢？
0: 我跟胖子再跑一趟。

0: 咱们的病也真够大的，那跟日本宪兵队干仗，咱就活着跑出来了。
1: 你叫秃子就对了，你小子跑得挺快的。
0: 那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1: 你也算好汉啊？你狗屁好汉吗你？你个好汉不沾边！

0: 顾全，
1: 大哥，咱回去吧。
0: 你那兔子胆儿吧？你刚才不说你是好汉吗？啊，顾全。

0: 大哥，那不是特异客的人。等他小声点，二鬼他发现不了。他们要走这边的话，那宝钟应该在这儿啊。
1: 咱们把他抢过来哦。
0: 能不能长点心？咱们有几个迫降，你不知道吗？注意观察。
2: 小姐，那有误啊！码头上全是宪兵，我根本就打不过。
3: 情况临时有变，来不及通知你。
0: 现在怎么办？
3: 东西就在后面老头的手里面，你带人去抢，不要把他杀了。
0: 哎，我知道。你自个儿小心啊。

0: 把小鬼子拿过来，再不松手，我开枪了！快，给我！
1: 死！鬼王先受重。

Rettung!

私が言っているのは、帝国軍人として天皇陛下の誕生日はもう間もなく来る。これがわかるか。

0: 你追过来了，好像没有。你好像为了这两个同哥的，老子是兄弟，老子是最有权的了。
1: 还好没绑我，说不定这个东西还挺值钱的呢。
0: 呸！你懂个屁！不是不全乎吗？不全乎就不值钱。走。
2: 不想死的话，就把东西交出来。
0: 东西？不会吧？什么东西啊？别！我交。
2: 这寿辰钟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0: 啊，兔崽，他们这样跑目标太大了，谁都活不了。我已经对不住兄弟了，你这样带着剩余的兄弟从这条路过，我把鬼子引开。
1: 大哥，
0: 孩子，什么都别说了，老地方见，快走。走走走走。

0: Ай, прекратяй, хрыжу!
1: 星星出现的太及时了，你
2: 怎么样，东西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在哪儿？
1: 哎呀，刚才小鬼子追得太紧了，我跟兔子分开的时候啊，我让他给拿走了。
2: 彪子，跟我耍花样。
1: 欣姐，我敢跟你耍花样，咱俩可是一条绳上了马的。为了这两个同哥的，我的兄弟，我的队伍，那死的所剩无几了。你总得给我死去的兄弟一个交代吧？啊，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2: 你当我傻吗？实话跟你说吧，找到了仙兽中就找到了一批黄金。
1: 黄金？有多少黄金啊？
2: 多到你祖宗十八代加在一起都花不完。
1: 那么多呀？哎呀，这回我可以给我死去的兄弟一个交代了。就冲这金子，我得拼！
2: 那还不赶快去找？
1: 好，
2: 等等，再敢耍花样，一分钱都拿不到。
1: 我就是，你给我十个胆，我都不敢跟你耍花样。
2: 去吧，
1: 回去你就等我信儿吧啊。

0: 我们的手下追到了岔路口，走错了路，让他们跑了。
1: 养你们这些蠢货有什么用？关键时刻净给我出洋相，还不赶紧去找，站着发什么呆？是。
2: 吴记者，
3: 不，对，吴首席，吴首席记者，你现在升职了，恭喜你啊！
4: 唐队长，这还得感谢您呢。
3: 这么多年，要不是您一直给我提供线索，冰封的报道，我是不可能一直连载下去的。是啊，6年前，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记得我跟你说过，要借用你手中的笔去弘扬正义。 唤醒更多的国人去对抗日本人，你做的非常好，还得谢谢你啊！
4: 咱们两个人就不要这么谢来谢去了吧。
3: 好，来，现在咱们言归正传啊。这次在码头发生的枪击案，伤亡非常惨重。从现场来看，是几方面的混战，可以确定其中有日本人、青帮。 还有一个三伙人，现在身份还没有查明。巡捕方到的时候，活着的人都跑了，所以没留下活口，给我们的调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初步怀疑，这几伙人的混战原因是为了争夺一座天皇寿辰钟。
5: 看一下现场的照片。

唐队长，这个也是在现场发现的吗？这怎么了？我能看一下这个照片上的实物吗？这个恐怕不行，要想看的话，得处长批示。这火车票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对了，唐队长，我能拍一下这张照片吗？ 谢谢您，这个车票是沈云的，我是不会记错的。

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一路平安。1931年11月15号，我们约定好了，他先回天津去退婚。

0: 然后再来上海到我们家来提亲。这一天我终身难忘，所以我敢肯定这张火车票一定是沈云的。
1: 可是沈云在六年前已经……
2: 你会不会是看错了？
0: 不会的，我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震惊，沈云的火车票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是谁把他的火车票丢在现场的？还是说，难道是沈云自己把他的火车票丢在现场？照这样推断的话，沈云一定还活着。
2: 这也太奇怪了。
0: 如果，我是说如果沈云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呢？
2: 对呀，这说不通啊。
0: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0: 哎，刚刚在车上你就摸了半天，怎么了？
1: 我有样东西找不到，我怕会不会是丢在昨天咱们办事的地方？
0: 办事的地方？不会暴露咱们身份吧？
1: 那倒不至于，但是对我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走吧。

0: 鬼子来，鬼！
1: 看你那个怂样，
0: 你咋才回来呀、啊？
1: 幸亏老子跑得快，要不然他命都没了。哎呀，我这腿呀、啊！
0: 喝口酒，压压惊。
1: 别动，这可是个宝贝儿，这里面的金子你煮了十八代都花不完。
0: 真的？
1: 那还有假呀？那败家娘们说的肯定是真的。哇，跟老子玩卸磨杀驴这一套，他嫩了点。
0: 大哥，那咱们等啊。大哥，这么快就睡着了？
1: 这可是个宝贝儿，这里面的金子，你煮了十八代都花不完。

れなんだ。こんなに自信過剰で大胆不敵な奴は何者だ。陛下に対して盾つくとは。お前ら何とか言わないか。言え。

0: 子，兔子，兔子，兔子！
1: 这就是线兽中的两个部件，一个天机，一个天旋。赵老板几年前就设计好了这张图纸，我当时看过，他很想把它建造出来，可是没想到被日本人利用了。
2: 为了赵老板，咱们也得把这钟抢回来。
3: 对，
1: 这只是其中的两件，还有五件，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抢回来。
2: 咱们这回行动这么顺利，跟那伙身份不明的人也有关系。
1: 什么人？
2: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共产党？
1: 共产党？
3: 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个领头的人好像上次在舞会上出现过，还和师母跳了舞。
2: 总之这回是咱们欠他们的，有机会还上。大人，你抓紧时间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
1: 事关重大，我看还是你保存一个，我保存一个。
2: 我没问题，看大家怎么说。
4: 守局同志，刚刚接到根据地的来电，谭部长对这份战略图非常重视，让我们务必找出藏有战略图的线兽钟，勿使其落入敌人之手。
5: 连延安都知道咱们的行动了。
4: 是啊，我们肩负的是光荣和重要的使命。
5: 我明白了，那咱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4: 通过这次行动，咱们拿到了一枚部件，还有一枚部件应该是在华星社手上，其他的部件就下落不明了。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找到其他部件，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
5: 我明白了。
4: 还有，希望你利用工作之便了解一下华星社的内幕，这个抗日组织在上海很有影响力，我们啊尽力把它给争取过来。
5: 我马上着手去调查。
4: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旦发现危险立即停止你的工作。
5: 我知道的。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随便问。哦，那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一条手绢，你还记得吗？手绢？我真记不得放哪儿了。怎么了？没事，随便问。怪怪的。
1: 哎，昨天码头又出事儿了。
0: 华兴社是吗？嗯。听说他把日本人东西给抢了。我也听说了。这个华兴社真不简单。我现在特别好奇，这个冰封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哎呦，睡觉吧。
2: 哎，我说，这华兴社可够厉害的啊！你看，又跟日本人干上了。嗯，这帮人神秘的很啊，这估计是哪个山头上下来的武林高手啊。没错，没错。
1: 什么武林高手啊？
0: 哟，男主人，您来了。
2: 我们在说那个华兴社呢。
3: 哦，
2: 哎，
3: 这报纸今天我也看了，这会儿到底是什么人啊？
2: 不好说，在咱们租界呢也出现过几回，但是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来。
4: 你这儿有他的资料吗？嗯，
2: 有点儿，您要看吗？嗯，好嘞，我给您找找，一会儿给您送过去。
4: 哎，谢谢啊。
2: 哎。
5: 哟，唐队长您来了。
6: 蓝大夫刚才来干嘛？啊，
4: 他查你那个华兴社的资料。
5: 华兴社？
4: 对。
5: 哦。
4: 报告科长，据我手下人调查。 前两天悄悄溜走那个毛贼，就是黑帮十三英的小头目，叫龙彪。现在知道闯祸了，躲在公租界里不敢出来。
7: 你去趟巡捕房，不管用什么手段，务必让他们出面，把那小子给我抓回来。
8: 是，属下知道了。
7: 沈主任，你重点负责调查华兴社那边的线索。上次刺杀东条少爷。
9: 这次又劫走线兽中，这个华兴社一日不出，咱们就一日不得安宁。嗨嗨，
10: 韩队长，对，
11: 兰主任，王主任，
9: 老唐啊，这是你要的资料。
11: 你看，我得谢谢你给我一个来看你的机会啊。
9: 兰主任，这可都是华兴社的资料啊。
11: 你这是要跨行当侦探了？
9: 感兴趣？
11: 对哦，你这兴趣可非同一般呐。谢谢啊。好，那你研究你的兴趣。
9: 哎，
11: 哎，
9: 过来，替我保密啊。
11: 没问题。
9: 但你知道我是有条件的。
7: 改天请你吃饭。
11: 一言为定。
7: 嗯。
12: 任组长，任大美女，怎么会想到我了？
11: 哎呦，那真是荣幸之至啊！好，马上到。

0: 任大美女，找我有事吗？说吧，什么事儿？咖啡都帮您点好了。嗯，挺香。
1: 唐队长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0: 无利不起早。任大美女肯定是有事找我吧？不过你应该知道，我可是一个有原则的警务队长啊。再有原则，发财的事儿总不会拒绝吧？我希望唐队长能够帮我找一个人。
1: 这人可值钱了，说吧，只要他在。

0: 在我租界内，
1: 他现在应该就在租界。
2: 哦，有这么个人。

0: 明海兄弟，这是你要的东西。好。哎，这件事儿不是交给宪兵队处理了吗？我就是好奇，随便看一眼。明海兄弟，宪兵队这伙人还是少跟他们打交道为好。我的话你可别不往心里去啊。谢了啊，改天请你吃饭。
1: 红的，来来来，红的，红的，来吧吧，来，吃点什么水果，消一个。
2: 别跟我来这套，这个月保护费交了吗？
1: 前天刚交过，你交给谁了？
2: 交给彪哥了。
1: 胡说，那彪哥还让我们过来收，肯定没交，赶快交了。
2: 我这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
1: 你他妈找打了？哎，
2: 慢点，慢点点，您轻点，慢点点，疼。
1: 大白天的小东西，
2: 没，给钱啊？
1: 给，给，给，给，给，一点给。
3: 够了吧？够了，够了。疼疼。问你个事儿，老实回答我。是是是，您说。
1: 龙彪呢？龙彪不认识。
3: 得亏没让这混蛋抓着。
1: 哎，哎，花团长，好巧，在这儿碰着你了。
3: 龙彪在哪儿？
1: 龙彪谁呀？我不知道，真的不认识。万大爹，我说龙彪是我老大，我们都叫他彪哥。他最近做了买卖了吗？
3: 有好几天没见他的了。
1: 我问你，他做没做买卖？
3: 这个真不太清楚。
1: 我不知道啊。
3: 说说说，
1: 前几天听说他劫了一担大买卖，
3: 舍了不少人，好像是抢了个宝贝。
1: 还有吗？
3: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4: 走吧，等等。以后不许欺负那些做小买卖的了。是是是，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再也不敢了。说这个冰封到底是谁呀？这么神秘。
5: 唐队长悄悄给我透露了一点内幕，他说前几天的枪击案华兴社的人也参与了，所以其他集伙人一定有人见过他们，说不定还有人见过冰封呢，所以我们可以顺藤摸瓜。
4: 嗯，这个行，但你说那些人都什么人？
5: 唐队长跟我说，初步判断这些人有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还有青帮的人。 这个青帮的带头人名叫龙彪，他是十三英的头目。从这些人看，最容易入手的是青帮，我们可以从青帮查查看。
4: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也许这个龙彪，他还和冰封交过手，所以我们就先从他下手。龙彪，我们要怎么找他？ 前几天，张社长给了我一个线人，叫白波。他说这个人神通广大，只要他想得到的消息，他都可以搞到手。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人下手，先把他找到。他叫龙彪，是十三英的头目。帮我找到这个人，越快越好。
6: 钱呢？
4: 先预付一半给你，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一半。
7: 下午2点，等我消息。现在七枚线收中部件，其中天玄天机在咱们手上，其余的几枚分布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有一枚在特一科手上，一枚在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手上，一枚在黑帮十三英的手上。

0: 校龙彪手里，还有一枚在宪兵队手上。至于这一枚，目前还没有下落，
1: 应该在国民党手里。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们行动的手法和所用的武器很像是军统的人。
3: 那就是说其他的五枚也有下落，现在就看我们怎么抢了。
1: 龙彪手里那枚变数最大，我们要尽快下手，以免落到日本人手里。
4: 说得对，
0: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龙彪的藏身地方。
4: 林峰，程爷那儿应该有办法。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7: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

0: 直我就喝了2年多。
1: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洋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对对，谢谢。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王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9: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7: 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

0: 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啊，对呀、啊，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
1: 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啊。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1: 干杯！
4: 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和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胃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
2: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

0: 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麻烦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麻烦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

0: 宗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

0: 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2: 两个家庭。
11: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2: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们要亲爸。
13: 爸，爸，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

0: 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3: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4: 相守温暖余生，
5: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6: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7: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8: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9: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4: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0: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4: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1: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12: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4: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9: 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9: 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9: 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2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

0: 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龙彪手里那枚变数最大，我们要尽快下手，以免落到日本人手里。
1: 说的对，
2: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龙彪的藏身地方。
1: 别放，程爷那儿应该有办法。嗯，财神，你们说的程爷是哪个程爷？
2: 还能有谁啊？当然是那个陈子清了。程老爷子。
3: 我师父可是绝字辈弟子，就在陈爷门下。要这么算起来的话，那个陈爷应该算是我师爷了。
4: 好了，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时间，分头行动吧。哎呀，
1: 赶紧坐。
4: 您老师你怎么样？
3: 你看着，
1: 那是相当硬朗。
3: 你这大神探怎么有闲工夫来看我啊？
4: 您瞧您说的。
3: 有时间我得来看，没时间几时间也得来啊！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什么事？也许我能给你出出主意。
4: 您别说，我还是真有事求您。
3: 说，
4: 我最近啊，在找一个黑帮十三营叫龙彪的人，找不着，但我相信您一定有辙。

0: 你给找一个人叫什么？
1: 龙彪。
0: 龙彪，找着以后跟华探长直接联系，啊，就跟恁干，再会。好了，等消息。
2: 谢谢您了。但是我这回来啊，实话实说，真不光这个事儿。
0: 啊。
2: 过两天呢，我在兰心大剧院给您订了两个位子，《霸王别姬》。
0: 梅先生呢？
2: 必须的呀，知道您好这口。
3: 好好好好。

0: 这几个人再找一下。
1: 黄明翰，逍遥烟馆是吗？我知道了，马上通知华兴社，龙彪在逍遥烟馆。
2: 是。

0: 喂，在哪儿？好的，我知道了。荣彪找到了，就在逍遥烟馆。我们走吧，
1: 快快快！

0: 你们是龙标吧？你们是，哎，别动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脑子有数，手上可没数的啊！
1: 小心枪中我！
0: 误会吧？
2: 站住！
0: 哎，
1: 救命！救命！
3: 唐修飞把龙标带走了。师傅，咱们来晚了一步。
4: 不晚，我这下就给他结婚了。你以为你是侦检查？
5: 都别说了，明德，咱们赶紧回巡捕房看一下。唐队长，我是任心。
6: 哎呦，任大美女。
5: 什么情况啊？
4: 听说你找到龙标了？
5: 哎呀，消息好灵通啊！找他可费了大劲了，整个这上海都翻了个遍呢。
4: 把他交给我们吧。
5: 这个不行，这个我可没法向上级交代啊。
4: 唐队长，你是不是想要更多的好处啊？
5: 哎，这绝对不会，绝对不是，因为我确实是没法向上级交代。
4: 那这样吧，你帮我问一下东西在哪儿。
5: 等我问出来以后，我立马就告诉你。

0: 怎么样啊？龙彪的确在这儿，但是我们来晚了一步，他被巡捕房人给带走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你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0: 东西在哪儿？什么东西？我听不懂。
1: 别跟我装糊涂，没有证据，我能把你抓到这儿来吗？

0: 交代吧。
1: 长官，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也在找。
2: 别人最不愿意动粗，你非要逼我。
3: 我交代，我说，
1: 那个东西吧，他被我手下那个叫兔子的给偷了。
2: 到哪儿能找到兔子？
1: 我也不知道呀、啊，这个。
0: 王领导，这个人很不老实的，你看
2: 这是哪儿？
0: 哎，
2: 赶紧拿来。怎么样，这个？
0: 火候刚好。
1: 等等，我说，
0: 那你们快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骗你们。
0: 枪毙！啊，拉出去枪毙，毙了。
2: 我早就说过了，今天拉出去毙了就算了。
1: 哎，等等，我交代。
0: 这个，
2: 你快说。
1: 我说，我全部说了，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啊？
4: 你的命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
0: 你看着我干什么？说话呀！说话呀！
2: 啥意思？啥意思？
0: 出去！哎，
1: 出去！
5: 把你们刚抓那名疑犯的门打开，我要提审他。
0: 哎呦，这可恐怕不行啊！刚刚接到上面的命令，没有总监的批文，任何人都不能见这个疑犯的。休庭没办法呀。
5: 好吧，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0: 哎呀，
6: 对不住了，华探长。
2: 哎，老唐，别喊兄弟，
5: 你来的正好，帮我个忙吧，我要提审一名人犯。
2: 没问题。说吧，提谁？
5: 你刚抓了那个龙彪。
2: 谁？
0: 龙彪。
2: 哎呦，
4: 明海兄弟，这个忙我真帮不了。
0: 你说你提谁不行？哪怕是提一个死囚犯都可以，唯独他，真不行。
5: 哎，这人不是你抓回来的吗？你想见一面都不行。
0: 人是我抓的没错啊，可是上边刚刚来了一个文，我都进不去啊。
5: 好。忙吧，
0: 不是，哎，明翰兄弟，不是你换一个不行吗？
5: 唐雄飞和巡捕房的一部分人，应该都已经被买通了。现在谁也接触不到龙彪。
7: 哎呀，根本就不用那么费劲，兵房，你今天晚上就在里边接应，我们几个进去把他们劫了，不就完了吗？
5: 强攻，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可是巡捕房里面没有日本人。我们总不能对中国人下手吧？
4: 嗯，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
2: 我替你查过了，东西不在龙彪手里。
8: 东西在哪儿？
2: 让他手下一个叫兔子的给拿走了。
8: 兔子？兔子在哪儿？
2: 龙彪跟我说，他也不知道。
8: 这小子居然跟我耍花样。
2: 他还跟我说了你们之间的秘密。
8: 我们的秘密。
2: 是的，我什么都知道。
8: 龙彪知道的太多了。曹队长，这你拿着，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2: 那我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具体怎么做，得你想办法，我是不可能替你执行的，这是我的底线。
8: 放心吧，这我知道，只要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就行。还有那个兔子，你想办法帮我找到他。在租界内我不方便行动。
2: 只要不触及我的底线，在租界一切都没问题。
8: 尽快的办。

0: 我是谁，我都不知道。
1: 唐队长这个人呐，做事是有底线的。我这个人呐，我这个人是没什么底线的。只要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
2: 我只想找一个能干净利落、让人闭嘴的人。
0: 哦，雷小姐，你看，能够接到这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白给的。只要你肯出钱，我一定会帮你找到最好的。
1: 冷小姐，看到这个人了吧？他的名字叫冷血阿塞，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呢。杀人对他来讲，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简单。
3: 就他了。

0: 华明汉，处长，好，马上过去。
1: 进来。
2: 华探长，
0: 处长，您找我？
2: 请坐。
0: 我还是站着说吧。
2: 哎呀，坐着说。哎，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3: 华探长，有最新线报显示啊，日本人，通过省公馆与公共租界内的黑帮进行鸦片交易，毒害人民，谋取暴利。所以我们警务处决定抽调几个得力的警探，对鸦片交易进行打击。现在最关键的是要选派一个合适的警探，打入到黑帮内部，能够获取他们的交易的情报和线索。所以请你来，想问问你对这个人选有什么看法？
0: 我觉得应该选一个沉稳干练、思维敏捷、业务过硬的人。
3: 同意。所以啊，我最近在反复的思考这个人选的问题。这个腾雄飞虽然机智勇敢，但是这个人吧，太过于世故圆滑，最主要我担心他这儿意志品质过不了关。那么江探长不堪重任。那么还有谁呢？宁丹。嘿，宁丹倒是合适，她非常合适，但是她是个女人呢。所以华探长，你看，
0: 处长，我觉得我刚才说了那么多，怎么都像是在变着法儿夸自己呢？
3: 同意，华探长，你太合适承担这个任务了，你是这个任务的班人选。但是，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你不但要深入骨血、忍辱负重，有可能就是九死一生啊！
0: 处长，不用多说，我去。
3: 我太同意了，华探长，你可是帮我的大忙，你担当的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不畏艰险，勇往直前，顺利的完成任务。
4: 探长，
0: 我要的东西在哪儿？
4: 就在他们抬的那些箱子里面。
0: 你确定？
4: 确定。
0: 这件事情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了。

0: 哎，
1: 花探长啊，你看老熟人了，那个咱们先进屋喝点茶，来给花探长准备两包烟。哎，啊，
2: 咱们就是例行公事而已，喝茶就不必了。哎，
1: 开箱检查，
2: 你别，这都正常货，检查什么呀？
1: 看，
0: 把下面的给我开开。
1: 开，都一样的。
0: 咱有什么事都好商量，咱进屋说。
3: 你我是熟人，你的手下我就不抓了。
0: 嗯，
3: 恭喜我太子。
0: 啊，
3: 班总，
4: 老大，怎么办？上次作业你傻呀你？
3: 没事。

0: 这件事情不要再跟任何人谈起来了，打球喝酒。
1: 谢谢华探长，
2: 谢谢华探长，走啊。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他没有回巡捕房，千真万确，亲眼看见的。他把自己的手下打发了，
1: 他拎着那箱子，一个人走的。哼哼，
0: 华探长啊，华探长，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给巡捕房打个电话，
1: 主任。
0: 这个时候打电话揭发他，那一箱子东西就找不回来了呀。跟除掉眼前这个障碍相比，那箱烟土算个屁呀！
2: 还是主任想得长远，我现在就打。
3: 明翰兄弟。
4: 哎呀，没想到这事情闹成现在这一步了。
5: 浩腾，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4: 说吧，你的事儿我都会尽全力的。
5: 好，想办法送我进重刑犯监狱。
4: 不不，不是你没事吧？你想要把自己关进重刑犯监狱？
5: 你就说，这个忙你是帮还是不帮？
4: 别说我帮不了，就是我能帮。
6: 我也没法向人拦停书交代呀。对呀，好吧，我自己想办法。哎，
4: 明翰兄弟，哎，
6: 不是你换个地方不行吗？大哥，你刚进来不知道，这个冯奎是这儿有名的狱霸，在外面曾是尾韩一方的汉奸，手上沾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在这儿也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
7: 爷把鞋捡过来。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
8: 冯爷，您的鞋。滚蛋！
7: 老子就让他给爷把鞋穿上。
8: 冯爷，我给您穿。
7: 你要是不懂规矩，老子可以教你。给爷把鞋穿上。

你也给我退后，否则马上关你禁闭。

0: 夫爷，夫爷，
1: 啊，滚一边！

0: 知道爷是谁吗？
1: 看来一桶凉水没浇清醒你啊。

0: 人已经死了。
1: 起来，走。起来，起来，快点。
2: 我本来答应兰亭叔是要帮助你，可是你现在是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哎，这回你如愿了吧？你不想去都不行了。
0: 老唐，你已经帮上我了。
1: 哎，不，
3: 当街打架，过几天就老实了。走。

0: 我知道你是龙彪，我是来帮你的。
1: 你什么都不用问，我什么都不知道，老子什么都不会对你说。横竖都是个死，老子谁都不信。
0: 我是巡捕房的人，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问问外面的狱警。只要你把线手中的部件带那儿告诉我，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1: 你是巡捕房的人？你以为老子是三岁小孩吗？老子会相信你吗？

0: 这也太奇怪了，冰封怎么会因为私藏鸦片被关进监狱，又因为杀了一个犯人被关进重刑监狱呢？
1: 冰封做事一向稳重，他这么做一定是有隐情。
2: 您的意思是师父他是有意为之？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2: 我知道了，师父一定是为了接近龙标，打探线索中的下落才这么做的。
1: 这么做也太冒险了。
3: 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阿福跟阿成两个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一点忙也帮不上。

0: 这么多事儿，去吧。
1: 哎，快来。

大货，

0: 行啊！
1: 我走不了了。我知道你是条汉子，你出去以后一定要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0: 别说了，我带你出去，走。
1: 不，我龙庙死不住戏。我跟你说，鬼和仙手中的部件全在兔子那儿，他可能去找青帮的虎爷去了。到那儿找找他，就能找着
0: 鬼和仙手中的部件。

0: 老唐，有没有咱们家老华的消息啊？
1: 目前我只知道老华还在发生暴动的那个农场，应该和那些囚犯一起逃出去了吧，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0: 那老唐，你有空的话帮我去建议那边打听一下好不好？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回来看看。我去换件衣裳。

0: 刚刚从巡捕房那得到消息，监狱农场发生暴动，不知道师傅他怎么样了。
1: 暴动？那肯定是冰峰干的呀。
2: 这么说，冰峰很快就会回来了。
3: 呀，干嘛呢？
4: 出那么大事，你俩跑哪儿了？
5: 还挺潇洒的。
4: 过来。
5: 老实交代，这两天到底去哪儿了？

0: 司令啊，在监狱里受罪了吧？
1: 还好，没遭什么大罪。
0: 我就知道你在里边还会有其他的目的。
1: 说实话，这件事情瞒谁也不应该瞒你。我是接受的上面任务，去青帮卧底调查鸦片的事情。当然了，越狱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没想到出了个阿三，把我一个人的越狱变成了集体越狱。
0: 原来如此，
1: 我也有私心在里面，就是混进去接近龙标，调查寿辰中的事情。
2: 这是你的工作，本来我们不应该问。
1: 龙标死了，不过他临死之前告诉我，寿辰中的部件被他的手下兔子带走了，而这个兔子现在就在青帮。
0: 这条消息太重要了，你也不白去见一回啊。
1: 得了，你以为去哪儿舒服呢？嗯，下次你去。不过也巧了，这个兔子呢藏在青帮虎爷那，也是我要去摸掉的地方。
0: 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们华行者。不过这个虎爷是道上有名的亡命之徒，你要格外小心。
1: 我会的。
0: 来，祝你成功。
1: 必须成功。
3: 看来最近唐队长真的是很忙啊，我约了您那么多次，您今天才得空出来。
4: 确实很忙，公务在身呢。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是这样的，听说巡捕房最近抓了十三英的头目龙彪，有这回事吗？
4: 不愧是吴首席呀，我们巡捕房的事情你都知道，你问他干什么？
3: 唐队长，楚林有个不情之请，我想见一下龙彪，有些话我想问问他，您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下？
4: 你见不到他了。
3: 为什么？
4: 监狱农场发生暴动，他在暴动中死了。

龙彪死了，冰封的线索又断了，真是郁闷。事已至此，你也别太沮丧了。只要冰封还有行动，我们就还有机会啊，早晚都会找到他的。

0: 西北前天一块云，
1: 一朵莲花开满门。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3: 你好。
2: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3: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2: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3: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4: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2: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3: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3: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2: 好。
5: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3: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3: 对，

0: 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

0: 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

0: 大于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氨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

0: 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3: 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4: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3: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4: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15: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3: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17: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3: 两个家庭，
18: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9: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20: 爸，哎，爸，你爸。
3: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21: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2: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23: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3: 相守温暖余生，
24: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25: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26: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27: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8: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3: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四方牌肠胃宁，
29: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西北闲天一块云，
1: 一朵莲花开满盆。
0: 上打君，下打臣，不打安庆一家人。
1: 豹哥不必把我训，三老四少请听真。黄金白银我没有，快刀不斩一家人。
0: 贵尊师上下，
1: 家师姓程，上通下绝。
0: 贵姓上下？
1: 在下化名汉，上悟下万。
2: 这么说，化名汉是程爷的弟子。请坐。说起来，咱们还是同辈中人呢。
1: 怎么敢跟虎爷相比呢？不过这次化母落难，希望虎爷不吝收留。
2: 华兄弟，这是哪里的话呢？以华兄的才干，我王老虎求之不得呢，是不是阿宝？
0: 是虎爷。我没记错的话，华兄弟一直在巡捕房当差吧？堂堂一个上海神探，怎么瞧得起咱们这旁门左道了？
1: 按身份来说，我与虎爷早就应该相熟。我是一直素闻虎爷为人仗义，所以虎爷那些事情在巡捕房里我一直都暗中压下来了。
2: 这么说，我王老虎早就欠华兄弟一份情了。
1: 虎爷您客气。

0: 虎爷不怕虎爷笑，在下在巡捕房干了多年，最后却落得一个入狱的下场。眼瞅着身边这么多同伴都已经飞黄腾达、心有不甘，这次从监狱跑出来，来投奔虎爷，就是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只要虎爷不弃，我愿意肝脑涂地，追随虎爷。
1: 华兄弟，我王老虎向来是识英雄重英雄，只要你瞧得起我这两亩三分地儿，你尽管来。只要你肯干，我保你满地黄金，富贵荣华。
2: 谢虎爷，
1: 华兄弟不必客气，咱们本来就是一家嘛，更何况你还是程爷的弟子。
3: 拿酒啊！
0: 请华兄喝酒啊！报告，兄弟想跟你打听个事情。
4: 说吧，
0: 咱们帮会里最近有没有新来的人？
4: 除了你，就是阿彪、阿荣。
0: 有没有个叫兔子的？
4: 哼，兄弟是来找虎爷发财的，还是来找人的？来，请。

0: 兄弟初来乍到，日后还要你们多多照顾。敬豹哥。
1: 我喝完了，诸位请喝。华兄弟果然是爽快人，弟兄们，给我喝！喝！阿彪，
2: 化名汉。
3: 我有个朋友叫龙彪，他有个兄弟叫兔子，你认识吗？你喝多了。什么兔子龙彪，
4: 我不认识。我叫阿彪。
5: 鉴于你从今以来的突出表现，警务处决定让你参加新的缉毒行动。是，
6: 处长，你应当一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4: 记住了。
5: 这次行动的等级是绝密，未经许可，不得向任何人泄密。
6: 是。嗯，
5: 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和在青帮卧底的化名汉警官联系，掌握毒贩的贩毒行动。
6: 什么？是否在青帮卧底？
5: 嘘，都跟你说了，这是绝密行动，希望你深深重视。
6: 是，处长。
5: 如果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话，你就先下去，啊，随时准备行动啊！
6: 是，处长。

0: 五爷呢叫我办的事呢，我该办的都办了，这是份子钱，收好了。
1: 华兄弟，没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安全的很。哎，彪哥，想问你个事儿。除了你我以外，现在帮会里只有阿荣是新来的了吗？
1: 对呀、啊，是阿荣啊。
2: 总觉得这小子挺奇怪的，跟谁都不说话。
1: 是啊，平时也不跟人说话，心里跟串。

0: 干正事儿似的一天。
1: 走了。
0: 胡爷啊，华明汉这小子绝对不是好东西啊。
2: 何以见得啊？
0: 整天跟着我吧，絮絮叨叨胡说八道，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是不是啊哥？
2: 阿彪啊，你是不是对这华明汉有成见呢？
0: 虎爷啊，我阿彪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是那小肚鸡肠的人吗？反正他就不是好人。
2: 得了，别说了，我王老虎向来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1: 不过虎爷，这阿彪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华明汉呢，毕竟刚刚来，咱们对他又不了解，而且他之前在巡捕房做过巡捕，我看咱们还是小心点好。
2: 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3: 哎，明天晚上九点，黄埔码头一号有一次行动。
4: 收到。
3: 兔子我还没找到，到时候你们看我手行动就行。
4: 收到。
3: 哎，能不能不纵着我了啊？我又不是探长。
5: 华探长，您都答应说带我出去跳舞了，什么时候去啊？
3: 我说了我不是探长，别纵着我。
5: 不行，我就喜欢你。
3: 我不喜欢你，离我远点。
5: 讨厌，翻脸不行。
6: 哎，你小子跑这儿来风流了？
3: 豹哥，你怎么来了？坐，我请你喝一杯。
1: 这艳福不浅了。
3: 服务员，来杯威士忌。来，豹哥。豹哥，明天咱们计划照旧吗？
1: 照旧。
3: 马上。

0: 何人不许离开车半步，谁要是走漏了风声，别怪我阿豹把他脑子打碎了弄到江里喂鱼。
1: 去通知下面的人都给我谨慎着点。
2: 是。
3: 报告报告。
0: 干嘛？
3: 报告，我尿憋要尿尿。
0: 忍着，
3: 憋不住了，你尿裤子了。
0: 就你事儿多，去吧。
3: 哎呀，报告。
0: 侯爷，
4: 改去二号码头上路。
0: 明白。出发。

0: 慢慢起风吧。
1: 买卖做不成啊。
0: 明白了。胡爷，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他妈的，敢挡老子财路，还是收拾他们！
2: 弟兄们，给我打！

0: 我还没到，怎么就叫上我了？是你来，我的人都打光了。真是到你们临时变换的地点。
1: 赶紧下去声援！
2: 是。

0: 这风向不对呀、啊！
1: 带弟兄们撤呀！
0: 弟兄们，给我撤！

0: 看医生，
1: 你受伤了，
2: 没事，
0: 快走。哎。

0: 家里有鬼啊，以前一直都很太平，这鬼就在新来的几个人当中。
1: 说，你们几个谁走了风筝？是你。
2: 我打从死牢里出来，活到今天，已经算是赚了，就是可惜没跟虎爷干出一番事。
3: 哎，虎爷，您是了解我的呀，您就是借我个胆，我也不敢做对不起您的事儿啊。
1: 是你，
4: 不是我，豹哥，真不是我，
1: 一定是你。当时你说你去撒尿去了，
4: 我当时真去撒尿了，豹哥。
1: 好，你不是内鬼是吧？杀了他。
4: 我不敢，豹哥，你别逼我，

0: 别杀我！
1: 别杀我！
2: 我就说嘛，华兄弟是自家人，

0: 这还有个活的，
1: 太祖。
0: 是。
1: 医生，医生。
2: 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看不见情况，子弹应该没有进入心脏，否则不可能挺到现在。华探长向我开的枪。
1: 等一下，
3: 这老华简直是疯了，竟然向自己人开枪。
1: 走吧，
3: 担架。
4: 师母啊，来啦！你的伤怎么样了？
5: 弹片已清取出来了，没什么大碍。那就好。师母，其实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哦，对了，那个受伤的巡捕怎么样了？医生说已经没事了，子弹是擦着心胶过去的。 差一点点，那个巡捕就没命了。师母，其实我觉得师傅是有意要救他的，要不然这么近的距离，师傅不会打不中的。师母，其实师傅他是……
4: 来，吃个橘子。
5: 谢谢师母。

0: 今儿晚上你俩把这给我盯住了，不许打盹儿，不许睡觉，更不许离开这半步。要是虎爷怪罪下来，我可保不了你俩。
1: 放心吧，包哥，
0: 精神着点儿，

0: 好兄弟，你在这儿盯着点，我去上趟茅房。
1: 你要是方便的话，找点酒回来吧。这大冷天的，没有酒，谁熬得到天亮啊？
0: 那个，多等一会儿了。卖酒的地方离这远了。
1: 行，只要是有酒的话，总比干熬到天亮强。
0: 走，那我去了啊。
2: 辛苦了，荣哥。
0: 哎，没什么事吧？
2: 没事，安全的很。哦，手机。这大晚上的，好过多了。你知道吗？这晚上又冷又饿，谁听得到天亮啊？来，荣哥，我敬你。
0: 哎，应该我敬你的。上次开枪打巡捕那事儿，要不是你帮我挡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2: 嗨，瞧你说的，荣哥，咱帮里这么多人，属你老实，我觉得跟你聊天啊，放心。来，喝了。其实啊，我这回来。

0: 帮里，也是为了找一个兄弟，叫兔子。前两天我才知道，阿彪就是这个兔子，可没办法，死了。
1: 你跟他有仇啊？
0: 哎呀，我是受我一个朋友临终所托，想把一样重要的东西交给他，可没办法，人已经死了。龙彪兄弟啊，对不住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我留下了。
1: 龙彪死了？
0: 嗯，怎么，你认识龙彪？
1: 不认识，我只是说你这个兄弟这么早就死挺可惜的。
0: 来，反正人已经死了，不聊他们，喝酒。
2: 我刚刚找到了一条关于华兴社的重要线索。
3: 哦，快说来听听。
2: 最近我带领属下详细分析调查了华兴社最近几次比较重大行动的全过程，
4: 从中抽丝剥茧，寻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3: 有什么结果？
4: 调查中发现，在东条少爷失踪当天，曾经在赌场与华明翰玩过牌，而且据听说赌注极大，华明翰还赌上了自己的命。
3: 哦，华探长，
4: 正是。
3: 即便他在赌场，而且他又赌得很大，那只能证明他很好赌，不能证明他就跟华兴社有关吧。
4: 可是经过属下的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华探长说了谎。
3: 说谎？
4: 他带走了一名妓女，说是要再找地方耍。可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明目张胆地与人调情，
3: 这的确比较可疑。
4: 科长，那我们要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3: 在没有证据确凿之前，最好先不要打草惊蛇。
4: 可他如果真的是华兴社的人，我们一旦错过了时机，等他们再惹出什么麻烦，我们就被动了。
3: 你说的不无道理，要不咱们就干脆给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4: 科长您说的对，对于这个华兴社我们就得出重拳，以暴制暴，宁可错杀千万也不能使一人漏网。趁这个华明翰现在藏身在青帮，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
3: 既然他在青帮，这样我们也不必直接动手。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做借刀杀人？
4: 科长，还是您高明，属下这就去安排。
5: 火爷，刁队长来了。
6: 让他进来。
5: 是。刁队长，里边请。
7: 刁队长。
8: 虎爷。
7: 哎呀，刁队长，有事您说一声，怎么还亲自跑一趟呢？请坐。
8: 这一次的货量比较大，沈主任不放心，特意让我过来看看。
7: 您回去禀告沈主任，让他尽管放心。我王老虎知道这批货的分量，无论如何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9: 有您虎爷这句话就够了，这是沈主任托我带给你的。
7: 那就有劳刁队长了。
9: 那行了，我有事先回去了。
7: 刁队长恕不远送。
9: 虎爷再会。

0: 阿豹啊，
1: 胡爷，
0: 二兄弟，这次收获就由你们两个人负责。
2: 是，
0: 二兄弟啊，每个人的地盘都是靠自己闯出来的，但是没有机遇不行啊。这次我给你个机遇，看你能不能把握住。
3: 胡爷放心，您的话我记心里了。
0: 那你就准备去吧。
1: 是，胡爷。

0: 明天晚上8点，3号码头有货到。另外，兔子我已经找到了，但是这个人比较狡猾，在虎爷那儿我没办法让他开口。
1: 那得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0: 说的对，计划我已经想好了，趁巡捕房行动的时候，让财神带着兄弟们把兔子抓回来。
1: 明白。明晚8点，3号码头有货到。
2: 知道了。

0: 这次行动啊，一定要吸取上一次的经验教训，各个部门协调行动，务必把鸦片组织给一网打尽。大家同不同意啊？
1: 同意！
2: 同意！
0: 既然都同意了，分头行动吧。
3: 是。
0: 小英，
4: 转。
5: 报告，我带上两个人上那边看着去。
6: 去吧，
5: 你们两个跟我走。

0: 谢谢刁队长，
1: 谢谢虎爷，走了，
0: 弟兄们，搬。

0: 我们先去王洞，你们两个过去打探一下，主要是仓库的出口和周围的部署。
1: 是。
2: 兵，大家都看清楚了吧？一会儿过去，千万别恋战，伺机把那个兔崽走。
1: 明白。

0: 赶紧把兔带走。
1: 好，
0: 哎，兔子。

0: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给我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0: 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碗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 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0: 你看这锅里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粘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
1: 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栏目促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
0: 九十九，
1: 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
1: 再送5大瓶，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屋里油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够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

0: 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十五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天哪，10瓶，
5: 对，
4: 99，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5: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5: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
5: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4: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5: 加油！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 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7: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7: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7: 也不耐脏。
1: 嗯，
7: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1: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7: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7: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7: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7: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7: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啊。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7: 人家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8: 这个油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8: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8: 天哪，10瓶？
5: 对，
8: 99，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啊，
8: 还有、
1: 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8: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8: 嗯、
5: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8: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5: 家里的烟器灶具老油老旧，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8: 哇！
5: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8: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8: 嗯，
5: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已经开始往下混，
5: 它能够把你烟器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8: 嗯、
5: 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8: 刷不掉、啊。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8: 哦、
5: 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8: 哇、嗯，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8: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8: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8: 嗯，
5: 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8: 嗯、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8: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8: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8: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8: 嗯、
5: 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8: 天哪，10瓶？
5: 对，
8: 99，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啊，
8: 还有、
1: 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8: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8: 嗯、
5: 依然是99，
8: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8: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5: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8: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 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

0: 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接着吧，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接着吧，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锅，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10瓶，
5: 对，
4: 99，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5: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要购便购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5: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
5: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5: 加油！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都用了，都用了，
1: 哎，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嗯，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
1: 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0: 对，
1: 立刻干净了。
0: 你看这窗户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
0: 哇，同样也能擦干净。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嗯，
0: 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浸呢，咱来试试。
1: 好，
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在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
3: 这个油烟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的许叔的意料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 嗯，
3: 这油浸啊，赶上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油浸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 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你看这厨房油烟机没气罩，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粘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
1: 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
3: 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促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10瓶，
1: 对，99，
3: 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啊。
3: 还有，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屋里油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5: 轻轻的我的宝贝，跨越过高山。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

0: 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1893年，一个叫马克西姆·加雅尔的法国人买下了一个冰淇淋店，把它改造成了巴黎最时尚的高级餐厅。一个世纪之后，法国著名时装大师皮尔·卡丹先生买下它，并开启了他的海外扩张计划。他迈出的第一步就选在了中国。天津五大道上的这家马克西姆餐厅与民园广场仅一街之隔，满载游客的观光马车每经过这里，导游总会讲起这座建筑曾经的主人张福运。1910年，20岁的张福运考取庚子赔款留美预备班，进入清华学堂学习。
1: My father was with the, it's called Guns of Paiguan, or the Boxer Rebellion scholarships. And America was the only country who got a lot of money from China because China was defeated. After they dealt with all the expenses of that war, the money's left over.They create a scholarship fund to bring Chinese to America to study.
0: 1911年，张福运和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人一起远赴美国读书。
1: He could not make the first round of tests, but he made the second round. And that wa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He succeeded.And was sent to America, and he chose Harvard.
0: 6年之后，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的张福运回国，在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法。1927年，张福运应哈佛同窗，当时的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邀请，担任民国政府财政部首任官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的中国最大的海关分别是天津的津海关和上海的江海关，因为公务需要，经常往来于天津和上海的张福运从先农公司购买了这处位于常德道的房产。
2: 在那个时期呢，也正值呢，就是英国的本土的城市规划法的实施，这样呢，它把包含着对五大道的一些建设

0: 他就做了很多的技术规定，包含着它的朝向，包含着它的这个围墙、院落、建筑，是吧？它的这种层次推线关系，以及呢这个建筑风格，其实它是限制中国的这种传统形式在这个里边，更多的它还是希望那个它的风格，是吧？这个和它的这种租界的整体风格相协调。
1: 这座欧洲庭院式风格的别墅属于两层混合结构，环境幽静，花草茂盛，树木成荫，院落与街道之间有着良好的空间与退线关系，
0: 这样让街道的空间感觉更加舒服。所以它要规定，是吧？你比如说先有院墙，院墙呢，建筑的主体要退线，我们讲退线呢，就是退出院落来，是吧？这样呢，就说建筑离这个道路相对来说这个尺度就远一点，是吧？这样就形成了院落空间，是吧？围墙它一般都比较低，然后绿树里边再掩映着建筑。
1: 在张福运的殚精竭虑、尽守尽职之下，截至1933年，中国完全收复了关税的自主权，张福运改革了海关行政管理体制，成功地实现了海关国有化。张福运因此成为清末以来中国海关的首位华人关长。
2: And he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to oversee China's customs service. And my father played a major role in nationalizing China's customs service and also in bringing back tariff autonomy to China. So, you know, in my mind, certainly he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1: 1949年，张福运举家迁往香港，后移居美国，供职于美国亚洲学会。1983年，以93岁高龄逝世于旧金山的张福运，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他的长女张之香，继续着张氏家族的传奇。1989年，张之香被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驻尼泊尔大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女大使。这座曾经见证过张福运收复中国关税权的建筑，如今是天津法式西餐的翘楚。小楼内部装饰精美，不同风格的壁炉雕刻精致，尺度舒适，美观大方。客厅墙身由四组成双的富强西洋古典柱式组成，双柱双梁，周边镶嵌花饰，走廊附墙壁柱为塔斯干式柱，墙面上手绘的精美壁画、铜制的老衣架以及皮尔卡丹收藏的行李箱，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讲述着时光流逝里这座小楼从建筑到美食的诱人故事。古典的建筑和精致的菜单，美味的法式餐点，窗外漂亮雄伟的名媛广场，这一切让人流连忘返。

0: 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快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3: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1: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我市人大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张工主持，郁云林做工作发言。
0: 院地合作，合理化院开发稳定同位素产品，加速成果在京转化。
2: 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将于9月8号至22号在天津举行。
0: 今天，本市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市防办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
2: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我市人大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做工作发言，有关市领导出席。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持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同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贯通起来，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自觉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陈敏尔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履职尽责，立法质量明显提升，监督刚性持续增强，代表作用充分发挥，自身建设有序推进，有力有效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的结果。陈敏尔强调，15、15时期是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提高我市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坚持政治引领，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履职尽责，紧扣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主动作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人大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强化法治供给，

0: 坚持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紧扣京津冀、港产城、教科人等重点领域，抓住民生关切、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提升立法工作效能，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加大监督力度，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经济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开展工作监督、法律监督，不断提升监督的精准化、规范化水平，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利、落实责任。发挥代表作用，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和代表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好用好人大代表加站中心，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保障代表更好履职，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陈明尔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自身建设。全市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四个机关定位，加强工作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纳入整体工作布局，及时研究解决人大工作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郁云林说，市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是对全市各级人大、全体人大代表和工作人员的鼓舞和鞭策，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我市人大工作注入强大工作动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在市委领导下，围绕保障我市“十五五”规划实施，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抓实干、善做善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人民团体、各区区委和人大常委会、市法院、市检察院系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等参加。作为中央驻京科研院所，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加速开发稳定同位素产品，并推动创新成果在天津产业化转化。眼前瓶子里的白色粉末是核理化院最新研发的稳定同位素产品 E176， 用它作为核心原料开发的核药，可以诊断和治疗前列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疾病，之前主要依赖进口。5年前，核理化院成立专门团队开始攻关，科研人员自主完成了技术路线、制备工艺、生产装置等全流程开发，研制的 E176 同位素含量超过99%，成功打破垄断。
1: 我们现在正在中心天津生态城开展生产线的建设工作，然后预计是在今年年底能够完成所有装置的安装调试，具备工程化生产的一个条件。
0: 作为中央驻京科研院所，目前核理化院已经研发出了20多种稳定同位素产品，应用在核医疗、半导体、高端装备等领域，加速新品开发，不断扩充人才队伍。核理化院还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吸引清华、浙大等高端人才，并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先后吸引了50多名博士加盟。属地河东区第一时间在人才公寓等方面做好配套，研究院还在市科技局以及河东区的支持下，联合天津生物医药、半导体设备等领域的企业，成立了智慧核能创新联合体，为新产品提供测试验证、应用场景等服务。让更多成果在京产业化转化，核理化院目前已经在滨海新区、津南等地投用了多条稳定同位素生产线，用于开展产品的中试和量产，并加快建设新产线，扩充产能。
2: 围绕着国家的重大的产业需求，下一步我们会开发更多的稳定通缩的产品。天津呢，作为我们国家制造业的这个高地，也会跟天津的我们的优势企业加强进一步的这个合作，形成规模化的产业。
0: 天津经开区发布首批16家制造业中试平台培育名单。按照国家工信部启动的全国制造业中试平台遴选工作，经开区依托产业基础，对区内60多个中试平台开展评估，公布了首批16家培育名单，主要涵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石油化工这3个区域优势产业。
3: 中试是连接实验室和市场的中间环节，谁把握住了中试，谁就有机会拿下后续的产业化市场，吸引全国的科技创新成果来经开区实验，进而呢带动产业的项目落地。
0: 金亚电子依托精密电子制造经验，开拓了具身智能电路元件的中试平台新业务，可以帮助客户提升电子元件的良品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这个平台成功入选了经开区首批培育平台。
4: 最近2年，国内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快速崛起，大量本土企业也存在很多的类似的中试需求。经开区帮助我们对接了20-30家企业，提高2-3倍的服务能力。
5: 今天，大同怀来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天津段进行首次跨越铁路施工。
0: 今天上午，大同怀来线路开启工程首次跨越铁路施工，项目位于津南区葛沽、小站2个镇交界，需要跨越济港铁路货运干线。日常这条铁路的通行货物列车每天有20多对，几乎每1小时左右就有列车从线路下方驶过。2个铁塔之间距离321米，塔高100多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施工过程中不能中断行车，这里地上空间狭窄，没法搭建传统的跨越架。施工方用4个斗臂车停在场地里，拉起移动式电力风网跨越架。目前，大同怀来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天津段施工进度超过50%，预计在明年6月份建成投运，将重点保障武清、宝坻、滨海新区等地的大数据中心用电。今天，本市召开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学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对标看齐中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经济建政治，抓党建促经济，切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履职担当，拧紧责任链条，加强研督指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推动机关党建全面提质增效。
5: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暨夏令营相关情况。
0: 发布会介�绍，本届赛事将于9月8号至22号举行，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及随行监护人、指导教师齐聚天津。其中，中学生板块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小学生板块以“快乐中文”为主题。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介绍，赛事将围绕“越见天津，越见中国，越见未来”主线，凝练京津双城优质点位，安排差异化研学动线，包括22个中学生参访点位、15个小学生体验点，传统文化维度布局黄崖关长城、杨柳青古镇、广东会馆、5大道街区等点位，现代科创维度设置新能源展馆、未来之城、 AI 智能体小桥等，
6: 把赛事打造为天津对外开放长效的载体，持续吸纳海外低龄学习者来华研学深造，培育知华友华青少年的后备力量，为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输出天津的经验。
7: 天津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杨柳青古镇、广东会馆、小栈道会馆种植区、新能源汽车科普馆等等，对海外来的孩子们来说，这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中文学习场景。
8: 创新赛事内容以 AI 虚拟主持串联科技文化与时空叙事场景，打造户外体验与赛场近达闭环， 实现中文学习的趣味化表达、场景

0: 化呈现，
1: 生动讲好中国故事、天津故事，以海外青少年纯真的视角塑造天津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气质，将赛事流量转换为教育、文旅产业的对外合作增量。
2: 我们这次将启用上合天津峰会的创作团队，向全世界展示我们选手的青春风采，也记下他们跨越山海齐聚天津的快乐时光。
3: 今晚9:10，天津卫视将播出发布会实况。
4: 今天本市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市防办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5: 我现在是在北城区古济河东道和饶江东路交口，雨势还是比较密的。
3: 从今天中午开始，武清区、北辰区、西青区、蓟州区出现短时降雨，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本市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出现100到120毫米的大暴雨，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6到8级短时大风，个别点9级以上。
6: 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等共同影响，此期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大，并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在今天10点，针对北京、天津等地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随后，市防办启动3级应急响应，与气象、水务、规划资源等部门进行视频会商，通过防汛一张图系统校应16个区应急管理部门的值班人员。
7: 防范降雨带来的城市内涝可能造成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考虑防极端和防极值，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上游来水，与北京、河北进行联合会商，强化应急值守和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的落实。
3: 降雨天气晚高峰通行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最新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位于虹桥区的龙悦路天桥，现在是下午5:40，正值晚高峰，全市出动2000多名警力疏导交通。目前晚高峰车流虽大，但整体通行秩序平稳。
9: 我现在是在文化中心地铁站的 F 号出口，那现在呢是下午5:40左右，可以看到现在地面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积水。那现在也到了晚高峰，这个站点的出入客流量将会超过12000人。
3: 应对降雨，全市排管中心613名防汛人员已经到位，中心城区1、2级河道雨水泵站全部开启。
10: 这里是西青区密云路辅路，现在室外出现了降雨，我所在的点位由于地势低洼，现场排管部门也是开启2台移动泵车加速雨水抽排。
3: 数字广告、直播运营这些文化新业态正在把线上流量转化为天津文旅线下客流增量。文化新业态包括互联网搜索、广告服务、文化娱乐平台等16个行业分类。潘鹏从平面设计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从事数字化广告设计。随着短视频平台兴起后，用户量大，潘鹏嗅到了商机，决定自主创业，专注短视频平台的广告服务。看到不少北京的互联网头部平台来天津布局，潘鹏也带着小伙伴进驻了南开区，主要承接主流商业平台的广告投放、直播场景搭建、账号运营等业务。80%的客户都是天津本土企业，既有老字号品牌，也有李叔同故居、蓟州滑雪场这类文旅景区，且正在与天津动物园、天津之眼等景点洽谈合作，借助互联网流量吸引更多游客来天津游玩。
11: 我们可能服务了将近有20000家企业，我们需要把这一部分的流量去放大，给企业带来线下实质性的营收，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快速的利用短视频平台打开销路。
3: 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公司成立了 AI 漫剧团队，新增动漫、游戏、数字等新业态。8个多月来，已经推出了100多部视频产品。眼下，企业也将天津的文旅景点、地标性建筑、天津话等元素融入视频创作，赋能天津文旅产业发展。
12: 这个暑期，人社部门组织各创业孵化基地面向大学生创业项目开展特训营。
3: 今年，全市共有将近200个应届大学生团队创业成立企业。为了帮助他们平稳起步，这个暑期，人社部门依托29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面向成立2年以内有发展潜力的大学生。

0: 创业项目，组织开展卓越之星特训营，重点跟踪大家创业进展，提供帮助。
1: 跟社会上的谈商务也好呀，或者说资源对接，去把我们的产品怎么能卖出去，对于我来说是比较茫然的。
0: 针对大学生创客们的普遍困难，各个孵化基地利用暑期邀请老师免费辅导，建立起了统一的产品服务流程与报价体系，以便更顺畅地对接甲方。西青区在培训期间还组织创业大学生们参加相关行业的产品路演和线下展示活动，帮助20多家初创企业都接到后续订单。
2: 今天，天津滨海机场开通金沪快线。
0: 今天，天津滨海机场联合中国东方航空打造的金沪快线正式运营。初期直飞的是天津滨海往返上海虹桥航线，日均10班。天津出港时间覆盖13点到21点。目前，金沪两地每日双向往返客流约1.2万人次，出行群体以商务公务旅客为主。乘坐金沪空中快线，旅客可以享受值机、行李提取等快速通道。
2: 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历时2个多月摸排管线进行改造，让老家属区告别雨天积水。
0: 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大梁子片区的建新里、南北卫里两个社区是30多年前建成的原大沽化工职工家属区。2019年，原本由企业负责的供水、供电、供热及物业管理转由大沽街道接管。由于排水管网老化淤堵，遇强降雨就会大面积积水，街道每次都临时调度排水设备，但效果并不理想。为了根治老百姓遇到的实际问题，从今年3月起，街道牵头联合原企业水务部门，利用2个多月时间摸排全部管线走向，6月启动改造，7月中旬完成原有管网清淤疏通，改造2座主力排水泵站。在最近的几次降雨中，新的设备设施也得到了检验。
3: 面对历史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呢，积极的想办法去协调。从实际情况看，我们面临了2、3次的暴雨情况，由原来的持续好几天的排水，现在短时间就能快速排列下去。
0: 街道也对这次更新维修的管道逐一建档，实现可溯源追踪。目前产权正在移交区水务部门来进行后期的长效养护。
2: 方便上班族，天津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延长门诊时间。
0: 河东区富民路街道辖区有52000多名居民，其中80%都是上班族，白天没时间看病，周末就医容易扎堆儿。为此，今年初街里的卫生服务中心尝试开设了延时门诊，服务时间由原先的17点延长到20点。中心一边接诊一边摸排上班族需求，动态调整科室设置，从最初的全科、中医等，逐步扩展到针灸、推拿等科室。本周又增加了疫苗接种夜间门诊，80多名医务人员轮流排班，节假日党员优先值班，保障各科室每晚至少有1到2名医护人员在岗。
4: 根据我们的百姓的需求来增设这样的不同的科室，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可能我们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我们也会增加这样的一个专病的门诊。
0: 来看一组简讯。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虹桥医院围绕慢性病致残防范、意外伤害防护、早期康复干预开展科普宣传。河北区宁源街道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专场招聘会，精选多个行业的16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吸引80多名退役军人到场咨询应聘，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者32名。静海区在城区及周边19座垃圾站设立休息驿站，配备桌椅、饮水设备、应急药品，方便环卫工人临时休息。今天，河西区图书馆举行“城市讲述人计划”系列活动，带领市民走进区内市政协俱乐部、原海河工程局旧址等，由知名专家学者、文化名人现场讲解城区变迁历程。
5: 从市纪委监委获悉，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金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天津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您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大家好，欢迎收看晚间气象。今天下午开始到28号，我市多降雨天气。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雷电。北部的济州、宝坻和武清以雷阵雨为主。市区最低气温为25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此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等特点，并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如需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预计大部分地区明天白天呢到前半夜都会出现雷阵雨，静海、津南和滨海新区上午表现为中雨伴随雷电，下午转为雷阵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同时，北部山区要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提前做好防范。明天后半夜将会转为阴天，同时降雨短暂停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号白天以阴天为主，夜间雷雨天气再度来袭，28号降雨持续，一直到29号才会结束。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暴雨转雷阵雨，25到27度；滨海新区暴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渤海海面暴雨转雷阵雨，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5到6级。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这里是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1: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1: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

0: 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1: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 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4: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5: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 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6: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

0: 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1: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3: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0: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3: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5: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3: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6: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3: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8: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

0: 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0: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2: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二倍四，柔情更紧。

0: 多大了？
1: 八岁。
2: 请快一点。
3: 下一个。
1: 二楼。
2: 下一个。
4: 挂啥科？
1: 挂心内科。
5: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1: 谢谢大夫。
5: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啊，
1: 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5: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ICU 费用什么的，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1: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哎，玉芝，你去哪儿啊？
1: 我们回家。
0: 上车，上车。哎，嗯。
1: 玉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
2: 哎呦，你还跟我客气商量啊？
0: 别拿阿姨的东西，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哎呀，
2: 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快了，还差最后一肚子。
0: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
2: 就凭你现在的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我只会唱戏。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跟你讲，这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反红眼皮儿。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 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

0: 你说有啥不一样的？
1: 一个个真是。
0: 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2: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0: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2: 谢谢啊，玉芝。
0: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
3: 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4: 哎，看，看，动画片怎么出来了？亚兰鼻鼠嘛，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抱抱。抱抱，抱抱，
2: 快放下他，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啊？
3: 看电视能播了吗？我还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2: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3: 啊，碎碎个事情，来来来来来。
2: 啥嘛？
3: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2: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5: 你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
3: 还留着吗？让你留一座手术费。
2: 别逞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个出呢。
5: 这么多？
2: 嗯。
5: 那什么，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
2: 哎，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3: 呀，我当啥人了吗？
5: 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2: 嗯，你也是。

0: 你要是跟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啊！哎，你找谁啊？哎，黑总啊，
1: 你不是那刘红？
0: 冰啊，刘红冰。哎，
1: 你咋在这儿呢？
0: 啊，这店是我的。呀，
1: 这大饥饿嘛！哎，
0: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1: 这现在这打口磁带，国外重金属，真有人要？国外的？我去问问啊。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2: 打口磁带 ，Let's go！
3: 飞哥有吗？那一个一个说吧，给你看，说慢点，哎，快过去，拿个笔赶紧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咱把这记一下啊，
4: 多少钱一盒？
5: 15。这家吗？老板，啊，
3: 这谁啊？
5: 放心，自己人。
3: 找啥啊？
5: 来，好嘛。
3: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6: 都是外边进来的。

0: 人家进啥我卖啥，
1: 这就是
0: 俺挑的很嘛。
2: 人家这都是搓对，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1: 不用，
2: 亮钱。
3: 哎，你咋又来了？啊，
4: 舅，来了，快进屋，别忙。
3: 哦，剥蒜了没？我给剥蒜。
5: 一天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的弄啥呢？
1: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3: 啊，
5: 嗯。啥样？
1: 那没人。
5: 问你咋样？
1: 不是没人吗？反正让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不美。
5: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1: 哪谁去啊？
5: 我嘛。
1: 你？哎，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也行，那四个人家叫驾照了。
5: 没驾照能学吗？你教我吧，该有车有啥拿的。
1: 行了，别再闹了。
5: 闹啥呢？刘娃治病得十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
1: 放心，我有办法。
5: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1: 咱有觉悟呢嘛，你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尊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违啥法？那还紧？
5: 啥时候复婚呢？
1: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管着。
5: 行，大了，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1: 我看他俩没人，我也觉得没。
5: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1: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天门口身上藏戏的，万一烧了。
6: 你干啥呢？
7: 啊！你这是一惊一乍的。
6: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7: 你看这烂怂团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害怕贼娃子呢？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的？
6: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嘛。
7: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了？
6: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你都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7: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6: 你扶着过来。
7: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6: 不知道。
7: 哎，这货。
6: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轻写浪面。
8: 看什么？观众朋友们。

0: 我问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了？戏北方？
1: 现在是文盲，没有高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行当吗？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2: 侯三元骂易秦娥，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萧萧，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他这不是刚从晋升，转身武术指导。忙着呢，可能大导演找他。
0: 妈，你快先回去吃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有赶赴京吗？
1: 你行行行，连个面都煮不熟，你在这会做菜？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个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 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0: 他要真想跟你离婚啊？

0: 妈，你快吃，愣着干啥呢？不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守信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等我吗？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中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中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能不能离开我好不好？
1: 你说走，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3个月。
0: 你看回来，
1: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没有结婚的打算。
0: 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只要别离开我。

0: 咋是汽水吗？
1: 擦，
2: 爱喝不喝？
0: 姐夫，我都二十了。
2: 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得提成。
0: 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
1: 行了，你骗。
2: 哎，你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0: ？Easy。
2: 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0: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2: 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母。嗯，一多点，就得一母。
0: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2: 比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0: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2: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刚那一屋子里，啊，有几个那么神奇的？
0: 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
2: 生活就是得把头埋下，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0: 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都是行尸走肉。
2: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0: 为啥吗？
2: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天上飞不动的地上跑，跑不动了，这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0: 你呀、长大了。
2: 阿爹，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咱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的首《姐姐》，你写给姐夫吗？
0: 我妈他。

0: 不行，郑军呢？灰姑娘，
1: 可以。

0: 回头，有个这是梦。
1: 看点耳吧，
2: 啊！
1: 我这二十一位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啊！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吧。
3: 你说多少钱？
4: 二十嘛，
3: 二十这么贵？
1: 为啥？这是个谎言，这大片吗？
3: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
1: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3: 我去。
1: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5: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呢，没装台那伙了。
1: 那是这，你给掏这二十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5: 二十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
1: 哎，十块。在这老说人嘛，我给你打个五折行吗？五块，让你把电影看了，保证你看的位置好。
6: 马二呢？啊，杨子。
7: 哎，
6: 这我舅，开个阳光看个电影啊。
7: 好，坐。
6: 坐这。
8: 嗯。
6: 咦，咋样，美不？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点啊，杨子。
7: 啊，
6: 走吧。
8: 给你这啥烟吗？
7: 这哪红？
8: 这小钱的事儿，要我五块钱。
9: 那天，胡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抵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10: 三元，
5: 上台来，
10: 你也来看吧。
5: 对，看电影了。
10: 我刚才不看见你们了。看底都那黑的，
5: 我这脸也黑嘛，咋能看见？
10: 好看吗？
5: 好看，确实好看。
10: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这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行吗？
11: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九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头荒，石边玉。
10: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水来的。黑河水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是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0: 啥事都有个规律
1: 啊，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吧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2: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3: 够了吧，
4: 钱留着给刘毅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3: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你。
4: 真不用，有钱
3: 还给你能耐的。还
5: 行，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
4: 我不去。
3: 你现在还你还我万一的，你还
5: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来，你为啥不自己去了？
3: 你心里明明还有他，
4: 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5: 啥嘛，整的一套的，哪学的？
4: 歌词儿，唱歌也能学东西呢。
5: 难难难，
4: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3: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
6: 水冰冰，试一下啊。忍不忍得住？这冰不冰不冰冰不冰？刘毅你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爸爸呢啊？刘毅，你刚睡觉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3: 来来来，
6: 哥哥，亲啊，刘毅会叫爸爸了，啊，是不是？哎，你来来来，叫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7: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6: 来来来，
7: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6: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客人了吗？啊，贾克。奖金，
3: 刘毅，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
4: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
7: 没啥，快吃饭吧。
6: 说出来吗？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来，我们吃饭饭啊，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哎呀，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了？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
7: 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了，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哎。
6: 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会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有人打到我，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哈哈哈哈，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醋溜得很。
7: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6: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嘛。嗯，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咱夸夸妈妈啊，叫一声
3: 妈妈。
6: 行，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8: 那行，我走了。
7: 嗯，慢点。哎，
8: 哦，对了，晴儿，累了去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 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我就是想问问阿舅，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老主子，我们摆喜事包戏规矩大得很，这古诗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 这主家就得包着红包，给乐师们开鼓包了。有开场鼓就有收场鼓，主家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处事不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
0: 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
2: 他我有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 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干粮，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Fais-la!

0: 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信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黑哥。你这货
0: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1: 哎呀，
0: 普通的啊。

0: 这上次你们预定的袋子吧，啊，啥的有呢？15块钱牌，
1: 这是真的，我叫啥？拼客拼叫，
0: 福和伊德啥？
2: 这个
0: 往后一个队嘛，
1: 就
0: 你怎么回事了？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来？
2: 你俩不强听了，咱过上算了。
0: 你这话多疼！
2: 咋？心有啥事儿？
0: 我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2: 想过吗？我想就不算数。
0: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了，不是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了？
2: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的往下过吗？
0: 咋过？
2: 我想明白了。
0: 反正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的情歌，还喜欢台下的情歌。
2: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没活明白。
0: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2: 啥事？
0: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2: 呀，就
0: 拿啥？

0: 过了。
1: 咔咔咔！导演喊停了，二十五秒准备，动起来！
2: 你把凝固场十二进五次。
1: 跑起来，跑起来！
2: 看看
0: 人呢？
1: 道具，
0: 急急急！
1: 我也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
3: 对
1: 啊、服装，
3: 镜头要从这个，
4: 没事吧？
3: 这个镜头不要。
4: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1: 说，
3: 谢谢哥。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9: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2: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9: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10: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

0: 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卡，过了。咔咔咔！导演卡，停了！爱数舞场准备，
1: 动起来！
2: 一百零五场，12进5次。好起来！
0: 看，看，看！
3: 人呢？
0: 小菊，
4: 快点，快点！
0: 导演，镜头要从这个地方。
1: 没事吧？
0: 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1: 说好了，
2: 这个。
5: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我跟你说，干活一定要带头，出危险，出危险！小旭，
6: 哎，肖哥，
5: 脖子咋样了？
6: 哎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蹦不了这块。
5: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6: 我轻点，肖哥，
5: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疼，啥都干不了。
6: 还行，
5: 这力度还可以啊！哇，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还行吧？哇，天哪！我感觉一下就……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6: 对，
5: 对不对？
6: 哇，没事。哇，肖哥太棒了。 再使点劲儿呗！
5: 行，没事，你多休息就好了。
6: 哎，
7: 肖哥，你也给我按呗。
5: 我不会。

0: 潇潇，你来了。你怎么都湿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那你爱谁？易星娥，你那个时候去省亲找易星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

0: 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
1: 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
0: 其实也算是灵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你走吧，咱们互不相欠了。

很多年后，易情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
1: 来，准备啊！
0: 哎，高了，高了。
2: 好，
0: 哎，小心地板啊！
2: 哎，好嘞。
0: 可以，可以，可以。
3: 青娥。
0: 哎，团长，叫。啊，团长，您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儿跟您说。又有报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红。
4: 哎，
2: 找个地方。
5: 哎呀，那娃啥时候做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
0: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
4: 哎，要去了，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5: 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0: 行，那我先回家了。
5: 好好好，
0: 走了。
5: 好
0: 好，陈四，我走了啊。
6: 我没让进。
7: 美女好啊，有心情只管咱们。
0: 你咋穿成这样？
7: 结婚时候的衣服。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你看还能穿。
0: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7: 走吧。
0: 干嘛去啊？
7: 带你去横店。
0: 家里还一堆事儿呢。
8: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功夫呢。走。

0: 生我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
1: 哎，带你来这儿你在这瞎看啥呢？我台上看吗？咋像吗？
2: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2: 看啥？
1: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EZ。

0: 那是情感吗？哎
1: 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0: 那叫啥
1: ？Easy。
0: Easy 是个啥？
2: 简单。
0: 简单。
1: 简单。

0: 跟你一样，生得了一副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天天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我也唱最不肯定我强。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爱放羊。
0: 回到九元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到九元沟。
1: 再说吧。

下，红梅花开了。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那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可多了。

0: 儿子啊，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娃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
0: 哎呀，碎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早回。嗯。这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哎，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哎。
3: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抽血了。
1: 别逗他大笑了，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来吃肯德基？
0: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都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清楚了。
0: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吃的。

0: 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我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你到底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一个好货，自己的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我弄啥了？把我都关进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都关住了，
2: 你
1: 哥，
2: 你哥，你哥，
1: 那个，那个，哥，
4: 弄个行李喊叫啥呢嘛？哎，
5: 就是呢，
4: 说说，哎呀，哎呀，
6: 干嘛？
4: 嘿呀，给烧火子，
7: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4: 给弄啥吃的嘛？
7: 分条肉，带把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哎，
4: 我袋子有酒了吗？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7: 太美了，来，先喝它。哎，哎呀，怎么进来地的嘛？
4: 好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从呀，
7: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4: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7: 三元，哎，上回应娃那事还做数呢？
4: 啥事儿吗？
7: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呢，你咋就忘了呢？你这，咦，
4: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7: 呀，
4: 那我当然得记得。
7: 你
4: 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得。呀，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7: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4: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
7: 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嘛，
4: 我给留着心。
7: 行，哎呀，说好的。
0: 哎，这一个个都干啥呢嘛？这怪了吧唧的，干啥呢嘛？这一个个，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8: 让一下。
0: 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儿。
8: 哎，解放！
0: 解放解放！
8: 那个才来嘛，你小心点，睡觉。
0: 科长，你之前那打口子弹还剩多少？
9: 咋了吗？
8: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你一天全能卖出去。哎，
0: 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在这留意呢。
8: 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门的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
0: 哎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8: 咋了吧？
0: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8: 可以手术了？好好好，太好了。那咋了？
0: 啥叫那咋了？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8: 赚钱给刘毅做手术重要。
0: 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
8: 非骂死我！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搞不了啊！这骗！
8: 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0: 搞不了！哎，
10: 让，倒车了，
11: 跟车，
10: 从后面过去吧。
11: 慢点，
8: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0: 行，
8: 别后悔啊！
0: 走。

0: 李信啊，拿开王李信，拿开王李信。来拍王李信啊！哎，怎么了？漂亮！
1: 王姐，打过招呼了吗？
0: 这谁打招呼的？
1: 一存根，一存根让我来的。
0: 我说不认识，我这
1: 一个穿
0: 不认识，
1: 不急急啥呢嘛？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0: 谁让你来的？让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你走，别在这捣乱。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拿开王李信，拿开王李信。来来来，
1: 还要打口袋看一下。打口袋，重金属。哎，打口袋来看看啊！打口袋，
2: 打口袋。
1: 对，
2: 我看看，
1: 咱这有各种乐队的，来看看。哎，咱这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对，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3: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4: 剩几个了，马上。
3: 哎呀，你写个盘子咋这么慢呢？
4: 你慢写，别给我碰碎了都。啊，好，
3: 哎，你转个心，转个心。
4: 哎，看你爸，你急的，哎，你慢些，旁边摔倒了。啊。

0: 先不能开心，先停一下，停一下。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我墓了呢，还报公墓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场子啊！
1: 领导啥时候来的？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快快上，放跟头，放跟头，先放跟头。
1: 哪一出啊？游戏胡吗？游戏胡翻啥呢嘛？
0: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吗？这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吧？
1: 戏不等人，咱山上真唱过戏啊！

0: 这是15
1: 啊 CD
0: 这个30，
1: 咱这儿有磁带
0: 有 CD 啊。
2: 站不动，再歇会儿啊，再歇会儿，歇会儿。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吧。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0: 来看看啊，咱这啥都有啊，来，你看看，咱这有国外的这种重金属，啥都有的，来给都看一看。
1: 我们的屁什么？我看看呗。
0: 都一起30，这25，
1: 25，
2: 给，
0: 来，
3: 哥，这咋卖？
4: 这
3: 没有，这30，
4: 这不卖，
1: 30，
3: 我这，钱给你放这了，
4: 这不卖嘛？哎，
5: 别闭上了，
6: 这帮人累死
7: 了。善团，领导来了，可以开始了。
6: 好，子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啊，对。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那卖完了吗？弄了你俩，你俩什么毒药？那下次早一点啊。刘毅，哎，爸爸来了，
2: 就是他。

0: 收拾一下，可以。
1: 刘烨，快快快，爸爸在啊，没事没事，快没事，快！别哭了，疼啊！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还少不了吗？好啥呢嘛？那妹子是打狗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这事情说清楚嘛。刘烨，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吗？
2: 两个家庭。
4: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5: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6: 爸，哎，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6: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8: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6: 我沈宝辉这辈子只爱这，
9: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0: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2: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女士们、先生们、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及夏令营活动即将举办。为了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活动的相关情况，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建清先生出席新闻发布会，介绍赛事整体筹备、赛事特色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朋友关心的问题。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还有天津市教委主任张涛女士、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天津市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钟英华先生、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龚金龙先生、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党委副书记云燕女士。首先请刘建清先生做主题发布。
1: 女士们、先生们、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与各位相聚渤海之滨、海河之畔，共同参加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及夏令营新闻发布会。首先，我代表主办方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对各位记者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今年是汉语桥25周年，走过25年的汉语桥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之桥、文化之桥、科技之桥、生态之桥、开放之桥，更是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在这个特殊节点，我们再起新城大学生比赛全球决赛刚刚圆满收官，中小学生比赛全球决赛也将拉开帷幕。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自2月启动海外预赛，吸引全球100多个国家50000余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9月8日至22日，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及随行监护人、指导教师齐聚天津。本届赛事中学生板块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小学生板块以快乐中文为主题，围绕跃见天津、跃见中国、跃见未来主线，依托逐步成熟的办赛体系、深厚的河海文脉和优质国际中文教育资源，打造汉语桥天津样板。下面我从3个方面介绍本次赛事亮点。第一，赛制更完备，根据中小学生不同年龄特点，安排专业技能与趣味展示差异化赛制。中学生设置4轮比赛，全面考察综合中文能力、思辨能力与文化认知。小学生以口语表达、趣味互动、才艺展示为主，坚持玩中学、游中赛，让低龄学习者轻松感受中文魅力，同时延续家庭同行机制，形成青少年、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紧密连接。第二，叙事更多维，凝练京津两城优质点位，精心安排差异化研学动线，布局黄崖关长城、杨柳青古镇、五大道、天美艺术街区等城市地标，探访新能源展馆、未来之城、无人机体验竞技等科创场景，设计城市漫步、世界中文小会、AI 智能屋、时光号之旅、 戏曲之乡鉴赏、电影欣赏对谈等专属环节，从建人、建事、建友谊、建历史、建文化、建发展六个维度，让海外青少年直观感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传播层面，聚焦 Z 时代及海外低龄受众，产出轻量化图文、纪实素材，鼓励各国青少年及家长自发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天津见闻。针对小学生群体，打造童趣化短视频、儿童中文 Vlog、 亲子研学纪实等专属产品，持续扩大赛事全球感染力。第三，交流更深入。本届赛事将延续进校园、进课堂、进家庭传统，继续组织各国参赛选手走进天津中小学，同上一堂课，走进本地家庭，体验烟火日常。在此基础上，特别策划中外家庭共赴中秋诗会，让中外学生结对相伴，共学共赛，让中外家庭围桌共话，促膝谈心，让一次性的做客延伸为可持续的结缘，让交流更深入、更持久。二十五载架桥筑梦，万千青年双向奔赴，我们将充分发挥赛事育人育才、人文交往、文明互鉴的作用，完善全球学友人脉网络，拓宽中文加教育融合路径，以低龄启蒙夯实青年友好根基，以青春对话拉近心灵距离，让相知相亲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各位媒体朋友，赛事筹备已进入冲刺阶段，诚挚邀请大家深入赛场和研学一线，用镜头记录各国青少年风采，用图文视频讲述人文交流故事，让我们以中文为桥，携手书写中外文明互鉴崭新篇章。我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谢谢刘建清先生的发布。下面进入答问环节，欢迎记者朋友提问。提问前请举手示意并通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机构。现在开始提问。好，先请我们中间第一排这位男记者。
2: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本次中小学生系列赛事落地天津举办，请问主办方对天津承办工作有着怎样的定位与核心期许？谢谢。
1: 感谢您的提问啊，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二十五载，薪火更续，品牌发展再谱新篇。今年是汉语桥创立25周年，是品牌发展里程碑时刻。本届赛事继续落地天津，是对天津国际中文教育基国际中文教育基础、城市对外开放底蕴与办赛能力的充分信任。立足25周年全新起点，结合全球中文学习低龄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对天津承办本次系列赛事有三方面的期许：第一，保持专业的底色。希望天津依托既有的办赛基础，优化中小学差异化命题评审体系，贴合青少年认知，检验语言能力与综合文化素养，结合25周年节点，打造专属仪式内容，融合金民文脉、现代科创、非遗民俗，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以当地文化小视角展现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发展全貌，高标准打造适配全球低龄学习者、可供全国借鉴的中国语言文化体验的样板。第二，讲好青春的故事。希望天津统筹 国内国外、中央地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传播矩阵，支持各国选手以短视频、图文等形式记录在华真实体验，形成官方叙事与青少年个体视角互补的传播合力，依托数字化传播手段产出适配海外受众的轻量化内容，放大25周年品牌声量，让中外相知相亲的故事传遍全球。第三，赋能持续发展，希望天津不断深化中外青少年人文交往，展现历史文化与现代化的图景，分段设计研学与竞赛的内容，重点面向小学生，打造轻量化、趣味化实景中文的课堂，在海外青少年心中埋下友好的种子，依托赛事带动本地国际中文教育提质，常态化开展低龄教学教研，培育涉外复合型青年师资，把赛事打造为天津对外开放长效的载体，持续吸纳海外低龄学习者来华研学深造，培育知华友华青少年的后备力量，为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输出天津的经验。谢谢大家。
0: 好，请继续提问。请左侧第一排这位记者。
3: 感谢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提问。本次高规格中小学生赛事连续3年落户天津，请市教委介绍一下天津有哪些资源优势，当前筹备工作成效如何？谢谢。
4: 好，感谢您的提问，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汉语桥赛事呢，已经连续3年在天津举办了，这本身就是对咱们天津人文底蕴、城市实力和教育服务能力的充分认可。目前呢，赛事赛程、亲子研学路线，还有安全保障预案等核心方案呢，都已经全部定稿了。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津能办好本届汉语桥赛事的底气，以及我们现在准备的情况。首先呢，先给大家说说咱们天津的底气在哪。首先呢，是天津的国际交流根基深厚。大家都知道啊，天津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近代以来便开新式教育之先河，诞生了北洋大学堂、南开系列学校等一批标志性的学府，在中外文教互通、人才交流方面积淀了丰厚传统，传承着这份开放基因。我们今天与海外院校广泛开展合作办学、校际结对、师生互访、境外研学等多元交流，国际中文教育的优质资源聚集，青少年国际人文交流品牌多元，形式丰富，为承办国际赛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呢，是天津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天津建成600余年，是中国近代教育重要发祥地，中西文化在这里深度交融，既有老天津的民俗味道，又有近代开放的城市风貌。杨柳青古镇、广东会馆、小栈道会馆种植区、新能源汽车科普馆等等，对海外来的孩子们来说，这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中文学习场景，不是在课本里看中国，而是走在天津的街头巷尾去感受中国。三呢，是天津的城市功能保障有力。天津基础设施完备，交通出行便捷，智慧城市建设领先，涉外服务体系健全，完全具备办好大型国际活动的能力，可以全方位支撑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再有呢，我给大家呢再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筹备工作到了什么程度。首先呢，是在组织协调上，我们已经构建了高校协同的办赛体系。市委市政府呢，把这次赛事当作全市的 重点对外交流项目。我们市教育两委与公安、文旅、卫健、交通等部门全方位地保障赛事安全、规范、有序运行。二是在资源匹配上打造了分层特色的研学场景。我们把整个天津市啊跑了个遍，实地踏勘了40多个优质点位，最终呢精选出22个中学生的参访点位，15个小学生的体验点位，覆盖了文旅、非遗、科创、研学4大类别，把金味非遗、历史风貌、前沿科创等元素呢有机融入了赛事场景，既让孩子们感受老天津的传统韵味，也让他们看到天津的现代化发展。三呢是在服务保障上努力实现办赛和育人的双向赋能。我们对标高标准涉外服务规范，搭建了全方位全流程的保障体系，同时呢我们也想借着汉语桥赛事做点长远的事儿。比如我们组织国际中文教师做教研实训，开展跨文化的教学研究，让国际中文专业的学生全程跟岗实践，借赛事呢培育一批我们自己的国际中文教育骨干力量，实现呢以赛促教，以赛育人。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优化部门协同衔接，把每个点位的服务标准再细化，组织一次全要素的综合演练，力争呢把本次赛事打造成高标准可复制的青少年国际人文交流的天津样板。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0: 好，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这位女记者。
5: 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天津国际传播中心记者，我的问题是，本次赛事的举办在助力我市教育对外开放、培育涉外青少年人才以及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方面将发挥哪些积极作用？谢谢。
1: 感谢您的提问，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年呢是汉语桥创办25周年，这个品牌被誉为中文奥林匹克，是因为它契合了全球中文学习低龄化发展的大势，同时呢又很好的服务重大需求，促进文明互鉴，培育知华友华青少年的重要载体。这个赛事再次落户天津，是汉语桥25年重大品牌价值与天津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所以我们要整合全市优质的资源，助力天津对外开放和中外人文交流的提质和升级。一是深耕本土，筑牢国际中文教育核心支撑，依托汉语桥25年的丰厚资源，以专业性赛事作为抓手，完善全学段中文测评研学一体化体系，聚焦低龄中文教学创新与品牌赛事的研究，联动擦亮金彩中文留学天津城市教育品牌，一方面以青少年国际赛事的重大品牌来赋能，另一方面通过城市的优质资源来支撑汉语桥品牌的进一步弘扬。依托赛事全流程的实践，来搭建常态化的教研实训平台，
6: 分层培育涉外师资和友华青少年人才，拓宽中外合作通道，涵养来华生源，打造天津样板。二是搭建双向的交流平台，夯实民间中外交往的民意根基。大家都知道，青少年是中外民心相通、最具活力、最为持久的纽带。汉桥赛事中小学的赛道，汇聚全球优秀青少年及其父母、家庭成员，一同来沉浸式的感受天津文脉与城市发展，既提供中文展示的平台，建立对中国、对天津的深度认知，培育新生代知华友华力量，同时呢，也助力拓宽国际视野，通过青少年来带动他们的家庭辐射所在的社会，持续壮大知华友华群体，为城市对外开放积累长效的资源。三是借力全球传播势能，提升城市对外开放的能级。凭借汉语桥世界品牌的全球影响力，整合文旅、科创、产业资源，将津门文脉、非遗文化、开放包容与现代化的建设成果，转化为适配青少年的实景中文课堂，生动讲好中国故事、天津故事，以海外青少年纯真的视角，塑造天津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气质，将赛事流量转换为教育、文旅、产业的对外合作增量，拓宽城市对外开放的通道。四是提炼天津实践经验，赋能全国行业协同发展。我们希望系统总结三年承办汉语桥的实践经验，形成国家级赛事赋能地方高水平开放的完整样板，依托行业研究的优势，输出赛事运营、研学开展、师资培育等标准化的方案，实现天津经验全国共享，助力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0: 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好，左侧第二排这位女记者。
2: 感谢主持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天津师范大学在丰富赛事内涵、提升赛事长期品牌影响力方面有哪些举措？谢谢。
3: 谢谢您的提问，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天津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校之一，60多年来。始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当前学校正着力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引领、区域合作支撑、校院协同发力的国际交流合作新格局，赋能特色鲜明、世界知名一流师范大学建设。学校啊，这次将汉语桥等国际化品牌赛事作为展示国际中文教育优势的重要平台。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我们依托连续3年办赛的积淀，紧扣汉语桥创办25周年与全球中文学习低龄化趋势，组建了14个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学术支撑、研学体验、服务保障、内容创新等工作，全方位提升赛事品质与综合效能。一是在学术和教学保障方面，学校充分发挥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单位和相关学科优势，组建海内外顶尖专家团队，针对中小学认知差异分层命题，小学侧重趣味文化，中学融入城市发展、科创思辨等内容，搭建分龄题库，并落实标准化评阅培训。同时啊，我们组织师生全程参与实训，锤炼涉外师资跨文化教学能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分龄赛事测评标准和教学范例。二是在研学体验与配套服务方面，学校联合天津国旅打造了特色研学体系，小学线路主打童趣沉浸式体验，融合非遗手工、生态科普、实景答题等互动环节，中学路线聚焦深度探究，涵盖中医文化、生态环保、科创科普等特色内容，同时搭建全链条涉外服务闭环，优化接送、食宿、保险、医疗保障，专为低龄学生增设陪护、定制餐食、儿科随诊及应急预案，配备专业服务团队与中文讲解领队，以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的开展。三是在赛事呈现和品牌运行方面，学校联动央视娱乐传媒创新赛事内容，以 AI 虚拟主持串联科技文化与时空叙事场景，打造户外体验与赛场近达闭环，实现中文学习的趣味化表达、 场景化呈现。学校将持续深耕赛事 IP 运营，以汉语桥为纽带，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教育对外开放大局，深化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少年人文交流，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1: 好，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这位女记者。
0: 感谢主持人。央广网记者提问：据了解，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将负责今年汉语桥的宣传推广，请问搭建了怎样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将运用哪些年轻化融媒创新手段，海内外传播渠道，扩大赛事与天津城市知名度？谢谢。
4: 好，感谢记者的提问。一桥连世界，二五正芳华。今年呢，正值汉语桥创办25周年。为了全景呈现这次跨越五大洲的文化之旅，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呢，将联合各界力量，集聚呢优势的资源。我们在坚持赛事传播与城市推广这个同频，央地协作与多端协同共振，国际表达呢与年轻语态合力的这样的工作思路的指导之下呢，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汉语桥的海内外传播。一是呢，是搭建立体传播矩阵，打通全域的分发端口，着力构建呢央地联动、内外同步、大屏小屏一体、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我们将统筹海河传媒旗下的天津日报、今晚报、京云广播电视以及呢国传中心全口径的策划制作力量，畅通呢国家级媒体的联合报道的通路。同时呢，还要联合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当中的头部平台，持续打造正能量、高质量、大流量的融媒体产品，适配境内外的多元传播场景，力求国内有热度，国际有声量，实现呢墙内开花，墙内墙外都芬芳。第二呢，是创新 Z 时代的话语表达，做优海内外的内容触达。系列报道呢，从今日发布会启动，一直将持续到12月份，覆盖呢赛前预热、赛中竞技、赛后友谊延伸的全周期，也聚焦呢选手报道、文化体验、半决赛、决赛等全过程。我们将瞄准中外青少年话语的切入点、情感的共鸣点，重点围绕世界中文小会、 AI 地球小屋等创新环节，打造轻量化的新媒体产品。在这儿呢，也提出一个倡议，鼓励呢所有的参赛选手及随行的家长自主创作短视频，投放到海外的社交平台，以自发圈层的传播，把中国故事、天津故事讲得更潮、更鲜活。第三呢，就是统筹全域的资源力量，放大赛事品牌和城市的声量。为了强化汉语桥在海外的传播，我们这次将启用上合天津峰会的创作团队，让更多的精品佳作登陆海外的社交平台，向全世界展示我们选手的青春风采，也记下他们跨越山海齐聚天津的快乐时光。赛事在京举办期间呢，我们还将联动全市9条地铁、万余块终端屏循环展播赛事的短片，日均覆盖100万市民，推动呢汉语桥25周年品牌热度融入我们这座温暖且快乐的城市空间，实现呢赛事的国际传播与汉语桥品牌知名度的双提升。最后呢，也期待所有的媒体同仁你们的精品创作和传播。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各位发布人的介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答问环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也希望大家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本届汉语桥活动的盛况。
4: 衷心感谢各位发布人的出席和发布。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7: 杨梅，
6: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尊姓大名啊？
1: 于苗苗。
0: 能说慢一点吗？
1: 甜苗苗。
0: 舌头甜的甜。
1: 甜。
0: 哦，哪个苗？
1: 禾苗苗。
0: 禾？禾怎么拼啊？啊啊。
1: 苗。
0: 哦，苗。多大了？
1: 三啊什么？29。
0: 三十就三十，怎么见不得人呢？
1: 你才见不得人，29，锅盖29。
0: 你刚刚什么情绪？你刚刚说死死死死死。
1: 你我改了，29。
0: 这么年轻就得青光眼？
1: 谁得青光眼了？你开不开？怎么那么多废话啊你？
0: 哎，我是得问病史啊，这是处方药，不能随便乱开，你知道吗？
2: 你是不是拿来抹睫毛的？啊？这青光眼药水的副作用就是促进睫毛生长。你没看那些老头老太太，一个个眼睫毛又黑又长的，就跟那小刷子似的。
0: 还有这种副作用？哎，你至于吗？不是，你这主要问题也不出在睫毛上啊，就算你睫毛改善了也……
1: 我至于？你开不开？我姐让你开，你那么费劲啊？你找主任说你呢？哎，
3: 美女，美女，我给你开，我给你开，来来来，
0: 陆老板，给你一个抱美女大腿的机会啊！
3: 就那个药是吧？嗯，
1: 多喝点吃。你拿这个？
3: 对，
1: 谢谢啊。哎，
3: 再见。
0: 出门小心地滑啊，别摔倒了。
1: 我摔不着。
4: 您看，我们整款车子是从日本原装进口。
5: 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我们的服务还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吗？
4: 其他车不同的是，我们车子可以享受。
5: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梁女士，打扰了。嗯，拜拜。
6: 今天下午我早点走，你盯一下啊。老张回来以后，你问他那边的情况。那一段啊，那条线上面有好几段都在修路。嗯，不管怎么样，宁可让点路，安全。那就那我听听啊。哎，哪位？
5: 明琪，是我。嗯，你接电话方便吗？
6: 不方便，我在开会呢。哦，
7: 那这样你不忙的时候
5: 给我来个电话吧，我有事情问你。嗯，
6: 挂了。

0: 行了，别唱了，赶紧进屋吧。来，老婆俩人换鞋。
1: 爸啊，以后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能不能多搞几次？
2: 当然可以了，没问题。我看我的遗传基因就是强大的，小时候
3: 坏肚子怎么办？
2: 啊，换衣服。
1: 我乐意，我乐意。
2: 来，
1: 反正有螃蟹吃。
2: 哀家说了，让你赶紧换衣服。快去，一会儿该写作业了啊！
1: 好吧，哎，快去洗手换衣服啊！哎呦，
2: 吃的撑死我了呀！哎，
3: 还没换衣服呢，就往这儿跑，快快快，洗手洗手！
2: 你这个洁癖啊，真是。

0: 不洗手呢吗？
1: 来，那边去。啊
2: 哎，马哥，我跟苏然刚出去吃完饭回来啊，
3: 怎么回事？在什么地方？那么远？人出事了没有？现在人没出事就好。你们报警了吗？
4: 怎么了？
3: 那行，这样啊，一会儿我开车到楼下去接你，然后咱们一起过去。行，你等我。
4: 怎么了？
3: 这个司机啊，有个货车啊，在国道上把车撞了。我现在赶紧跟老马过去处理一下。
4: 老马一个人去不就行了？
3: 他那个眼睛马上开不了车，盯着我开，好吧？
4: 啊，那你小心点啊！
3: 啊，我会。
4: 早点回来。
3: 好的。
2: 怎么样？没事吧？
5: 挺难受的。
2: 难受，那就不要疲劳驾驶了啊！
6: 哎呀，秦亮，您好，
7: 你好，你们是一个公司的吗？
6: 对，公司，我们公司的。
7: 不用不用，这个司机啊，不光是疲劳驾驶，而且还是严重的超载。
3: 哦，是吗？您看这样啊，我们自己的员工呢，回去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然后加强法制这方面的观点。
7: 好好好，要教育你们回去教育。不论是谁超载，我们都要严肃的处理。
8: 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
7: 这个车，
3: 这个我呢已经调了货车过来了，到时候呢把这个货呀挪到另外一个车上，然后我们呢拖车赶紧把车拖到修理厂。
7: 好好好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而且要把这现场都清理干净。
3: 您放心，放心，放心。

0: 喂，哪位？
1: 请问赵明奇在吗？
0: 不在。您哪位？
1: 我姓华。你让他回来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吧。
0: 好好，您电话是？
1: 你告诉他我打过电话就行了，他知道我号码。
2: 那谢谢您了，再见。
0: 哎，等一下，
2: 您是不是那个卖给赵明
0: 奇车的销售啊？
1: 是。您是苏然姐吧？我听明奇哥说起过您，这么晚了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
0: 没事。你有什么急事吗？那么晚打电话？
1: 也没什么急事儿，等他回来我直接跟他联系吧。
0: 如果是车的事儿呢，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了。明奇最近特别忙，
2: 不必要的事情就不要打扰他了，好吗？
1: 我还是直接跟他沟通吧。谢谢您了，苏然姐，再见。
3: 那个，咱们这车都上了全险了，
4: 都是全险，都是全险。
3: 我跟你说，马哥，这事儿啊，你还真得嘱咐嘱咐常务。
5: 你说咱们这些个司机啊，这个安全意识年年讲，天天讲，我恨不得真是的要命。
4: 这出门的时候还给他们开会了，我回去我就马上再跟他们都说这事儿啊。我看看前面。
5: 喂，
0: 你事情处理完了吗？
5: 没呢，那个我现在调个车过来，得把这个货换个车装一下，现在车都没过来。
6: 你别熬夜了啊，你赶紧睡，不用等我。
0: 我等你啊，不管多晚我都等你，我还有事要问你呢。
5: 那个那行吧，我尽快，好吧，我现在因为我这边没点儿也没谱，我跟你说啊，如果实在太晚了，我就回公司，
6: 好吧？我跟马哥在一块儿。
0: 我跟你说了，我等你回来，你抓紧时间啊。
5: 行，你赶紧先睡。
0: 挂了。

0: 哎，马哥。啊。啊不，等会儿。
1: 小狐狸今儿又不联系你了？
2: 哎，不都说散了吗？
1: 我跟你说啊，明奇，别擦枪走火，免得你惹火烧身啊。

0: 你怎么才回来？
1: 我跟着那个新换的那个货车呀，把货送到货场，我才回来。不放心吧？
2: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你老不回来，我担心啊。
1: 我啊，把那个你和多多的早餐给买了啊。我呢，先去洗个澡。哎呦，实在是，一会儿我去送多多上学。
0: 嗯，你多去送吧，别睡会儿。
1: 谢谢老婆大人。啊，我跟你说。
0: 哎。

0: 好，女士您好，欢迎光临雷克萨斯展厅。这次过来看一下我们车是吧？
1: 啊，随便看看。
0: 这边的话有我们今年最新款式的车。
1: 你有没有什么文字资料？
0: 哦，有宣传单页的。
1: 好，谢谢。
0: 那么您稍等一下，帮您去拿过来，您随意啊。

0: 那是我们华总监，您认识他吗？
1: 不认识。哦，
2: 他在吗？
3: 他在，
0: 要不要帮您叫一下？
3: 哦，不用不用。哦，
0: 这是您的资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有事假，您提前联系我就可以了。
1: 好，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再见。

0: 青岛黄海之阳，呵护生命每一天。
1: 千上万的白鲸相比，如今的白鲸量数最多不过500只。
2: 回来了。我跟多多已经把饭吃了，没等你。你那饭我给你热在锅里了，我先给你拿去啊。
1: 记录的分析就能得到其详细。
2: 今天门诊病人多吧？累不累啊？
1: 尽管今天违法捕鲸的不多了，但白鲸的数量非但没有增加，
2: 来，准备吃饭啊。
1: 现在白鲸又多了一个新的天敌，而且更加凶狠顽固。
2: 赶紧先吃饭吧啊！
1: 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取证，以及对死亡白鲸解剖分析，
2: 怎么了？
1: 罗伯特和他的研究最终证实白鲸的体内。
3: 爸，快帮我过来看看这道题。
2: 啊，行，马上过来啊！
4: 一会儿等多多睡了，我要跟你谈一谈，我有话要问你。
2: 啊，那个正好我也有话想跟你说。听好了啊，下面的成语呢是出自括弧，主要的角色是谁？第一是过五关斩六将。
3: 爸，这不是三国演义吗？
2: 还
3: 用考啊？
2: 角色是谁？锦囊妙计，挟天子以令诸侯，万事。
3: 手机响。
2: 万事俱备。
3: 爸，你只小，你赶紧接手机。
2: 你自己给我朗读一遍。
3: 哦。过五关斩六将，锦囊妙计挟天子以令。挟天子以令诸侯，万事俱备。
4: 这钱都够了。
2: 钱够了。离远着点儿，眼睛不要了。哎，
4: 啊，
2: 还没写完呢。
4: 嗯，多多睡了吗？
2: 睡了。这个小子呀，下午那个足球训练可能太累了。我给你热点奶去吧。
4: 哎，不用，你进来吧。

0: 撒什么谎了？其实啊，这事儿说起来挺复杂，所以那天我没跟你说呢，主要是怕你多想。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废话。那天给我打电话把我叫走的不是马哥，是卖咱们车的那个销售，叫华沙。
1: 其实这女孩啊，身世特别可怜，你知道吗？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没了，然后她跟着妈妈在一起长大，两个人生活特别苦。她现在呢，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边，妈妈在老家。
0: 这跟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有什么关系？说重点。
1: 我们是，小时候有时候这个真是一句话两话说不清，我得从头给你解释，对吧？不然我怕说。
0: 还是长篇小说，行，接着说。
1: 我买车，他呢从这儿提成不是挺多的嘛，然后特别感激我，所以呢，在后边你看后续那些什么提车呀，然后办那个车检呀，什么牌照这些，一条龙服务的，我特别上心。所以一来二去呢，我们两个人就熟了。他妈妈在老家你知道吧，摔了一跤，然后把这个大腿部给摔折了，必须到医院去看病。他又着急赶回去，但是买不着火车票，我不是有熟人嘛，我就给他把票买了。
0: 你说，所以呢，他就觉得我这人啊特别热心。
2: 结婚纪念日，
0: 是是是，我这正马上就要说到结婚纪念日了。那天晚上，他被人打劫了，一个人在河边特别可怜，然后呢打电话让我去救他。哦，
2: 你是110还是飞虎队呀？让你去救他，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本事？
1: 哎呦，我的老婆大人。
0: 你知道，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觉得我这人特别热心，所以当时他就想起我来，他害怕嘛，没想着找别人，就给我打电话了。你想想，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在河边那么可怜，孤苦伶仃的，你说他给我打电话，我能不去吗？你说，哎，老婆，换做你，你怎么处理啊？
1: 换做我，
0: 啊，
1: 我就会带上我老婆一块儿去。
0: 是，你这么说有道理，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想当天那不是咱俩结婚纪念日吗？我要是跟你说这事儿，那不是给你添堵吗？心里边。 再说，万一要是你要有什么其他的联想，那我不就给自己添麻烦吗？那你带他直接去报警不就完了吗？用得着折腾一夜啊？不是他那个脖子上，让人给划了一大口，怎么流了好多血？我给带他去医院呀、啊，你去看急诊，这个你知道吗？到了医院以后吧，正好赶上一个车祸，而且是一个连环车祸，来了好多的伤员，在那抢救，这一下他那个脖子上的伤就反而不重要了，所以等的特别特别久，你知道吗？ 真的，你要是不信，那医院因为都有记录嘛，我可以带着你，咱们去查那个记录去。
2: 没那闲工夫。你今天当初觉得解释起来麻烦了，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承认错误了？良心发现了。
0: 那个，你查我那个通话记录吧，我这手机上就有短信提示。
2: 谁查你手机通话记录了？是苗苗。
0: 他非说那天晚上不是夜里接了一个什么电话吗？他说那是西非电话，他查的。是，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相信你。所以我才觉得，我如果不跟你认真的错的话，我不是太辜负你对我的那种信任了。我跟那个华沙的交往，我说的确是欠妥，让人家对我产生好感了，我挺担心的。
2: 你担心什么呀？我觉得你挺受用的，不英雄救美吗？
0: 求求您了，
2: 老婆大人，你就别挖苦我了好吗？我真的不骗你，他好多次给我打电话吧，我都没接。然后他就变着法的过来找我，那我又不能说每一次都是说不跟他见面，万一哪次见着了，然后让你再产生误会，那我真的就浑身是嘴，我都说不清楚了。
0: 你要是一开始就跟人说你是个已婚人士，跟异性交往要保持分寸，我就不相信会发生这些事情。
1: 问题人家没跟我说什么呀，我又不能上赶着去跟人家那个断绝关系，那你让人家面子多下不来的呀，是吧？他说，万一我要是死多钱呢？嗯，
2: 那你就继续享受你的暧昧吧。
1: 哦，求求你了，我享受什么呀？我心里特别难受，真的。要不这么着，以后他再给我打电话呀，我就不接。如果他来找我，我就跟他说啊，以后我们要。 避免这种没有必要的接触，我们尽量拒绝，不要来往。
0: 你看我就这么说就行不行？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哎呀，老婆大人，你真的是大人的大人，你放心啊，我知道错。

0: 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啊，
1: 少平，还没说原谅你呢啊！你先去睡吧，我要把这个申请写了。
2: 别那么太晚，好吗？嗯。
3: 哎，老婆，我给你热杯奶啊。
1: 不用。
2: 热。
3: 来，好，哎，把这茶几给我摆正，你们俩把这椅子先挪了啊。哎，好，齐活啊，行，撤退。
4: 好嘞。
3: 哎呦，明启，快去拜拜。
4: 不是，等，马哥，你这干嘛呢？这是
3: 我给你请的是柴大人和关二爷呀、啊。去，
4: 不是我不拜，你这干什么意思？这是
3: 明启，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跨邪刀的关二爷，斩小人辟邪的呀。你说咱公司不是撞见鬼了吗？一星期两起车祸，幸亏保险都给咱全赔，要不然非出大事不可。
4: 行行，你这话说的，我哪有什么鬼啊？光天化日之下，你说谁是鬼？要拜你拜，我不拜。
3: 就你撞见鬼了，知道吗？保不齐就是那小丫头骗子方的你，扫把星一个。
4: 我跟你说，马哥，你还真别这么说，要拜你拜，拜完回你办公室。
3: 赵明奇，你今天必须得听你马哥的。我告诉你，有些事儿啊，科学根本就解释不清。我请大师给你算了，如果你这烂桃花不破，早晚还得出大事儿。我说过，我不拜，要拜你拜。哎。请你们二老原谅赵总明奇他年少轻狂，一定你们给马哥不，一定给兄弟一面子，保佑保佑保佑。

0: 你在哪儿呢？我到楼下了，没看见你。
1: 英奇，我怕别人看见。
2: 那个，这就是你说那个表是吧？啊，
1: 对。本来一个电话就解决的，谁让你不接我电话？
0: 那个，前两天我太太查我的手机记录来着。皇上，这样咱们尽量不节外生枝吧，好吗？
1: 我知道，我懂。我说过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你拿笔了吗？我刚才下楼匆忙没带笔。我就写那个非常满意就可以了哈。
2: 哦，座椅加热在这儿，
1: 对，
2: 挺方便的。放眼镜在哪儿
1: 啊？哦，墨镜您右腿边就是。如果您要觉得不方便，我可以给你安一个那个支架，这样会很方便。
0: 哦，那行那行。
2: 放水杯的这块可以有。
1: 那边出风口有一个，后排有四个。
2: 其实这个挺方便的哈，你看水杯放在这儿，然后这个风一吹，这水杯不会凉里边的水。嗯，不错，挺好。
1: 赵先生，您真逗。我说话直，别怪我。我第一次看到男人买车不关心动力、扭矩，然后油耗，还有这个百米提速，可是关心的全都是女人该关心的东西，为什么？
2: 我太太呢是一个眼科医生，她给病人做手术时间长以后啊，然后那个颈椎啊、腰椎都会不舒服，所以你看坐这个车上呢，电加热的话，冬天开车会很舒服，包括这个水杯，它可以保持这个水温的一直保持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好很多。因为他是一个眼科医生，所以呢，在开车的时候他会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他喜欢戴墨镜，所以一个架子呢，他拿的时候会方便一些，挺好的。
1: 您真细心，做您老婆一定很幸福。

0: 我今天还麻烦你跑一趟，
1: 没关系。
0: 那行，我要上班去了。
1: 明琪，啊，按时吃饭。

0: 再见啊。
1: Hello。
0: 哎呀，赵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来，
0: 谢谢赵总。
1: 下边这个，上边是。
2: 给我。
1: 上边是天后的。
0: 是我。
3: 哎，什么东西？
1: 天后在吗？
4: 在。哎，老赵。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好好好，
4: 客气客气。
0: 多有戏。
5: Hello。
6: 进来。
5: 嗨。
6: 你怎么来了？
5: 我刚才呀、去见一个客户，正好路过你们医院，我一看呢，到饭点了，
3: 我打点包回来。
5: 不知道老婆大人肯不肯赏光，跟我一起共进午餐呢？嗯，
6: 那要是不肯赏光怎么办？
5: 你别打击我对你拍马屁的积极热情嘛，是不是？我知道可能从心里边还没有真正的原谅。那要不这样，吃的留下，我走，
6: 立刻消失。
5: 可我要是消失了，那谁伺候我们的天后娘娘雍善呢？赶紧吃吧，不然凉了就不好吃了，好吗？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去泡泡温泉。你不是挺喜欢那儿的瓷片吗？
6: 你就想这么蒙混过关呀？
5: 老婆大人，如果想惩罚我的话，我悉听尊便。
6: 我告诉你，要是让我再发现你撒谎，新账旧账一起算。
5: 行，精神上、肉体上，
6: 绝不会饶过你。
5: 嗯，
6: 洗手，
5: 洗手。

0: 我们的手机十五天包换，一年保修。谢谢顾顾，
1: 谢谢。
2: 哎，米姐。
3: 哎，马哥，
2: 刚好我楼下看有你个快递给你带上来了。你什么时候还喜欢网购了啊？
3: 我不网购。
2: 这什么是华什么的字吗？这什么是华什么呀？我看不清这后面的字。
3: 那个谁，马哥，我约了 VPS 人
2: 啊，
3: 先走一步
2: 啊。哎。

0: 喂，明奇。
1: 快递是你给我送的。
0: 想给你个惊喜啊，喜欢吗？
1: 我没拆开看呢。
0: 那你就打开看看吧，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1: 算了，晚上别看了。那个，可能我上次说的没太清楚啊。
2: 挺清楚的。
0: 就是因为你那么说，我才想过送你这个。你打开看看就明白了。
1: 谢谢你的心意啊，那个这个礼物呢，我真的不能收，真的不能收。
0: 怎么了？就算是普通朋友送礼物，也没有被拒绝的道理。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1: 哎，那个话不能这么说。无功不受禄嘛，是吧？有时候我人挺格色的，真的。要不这样，我把那个东西给你寄回去吧，我就给你寄到那个4S店，到时候你收一下，好吗？
0: 那你扔了吧。我这个人也挺格色的，送出去的礼物从来就没有拿回来过。

0: 真难听啊。爸，你能不能让我妈换首歌啊，听着都瘆得慌。
1: 你妈就这么一个爱好，你还想剥夺呀？啊，再说了，她不也就洗澡时才唱两句吗？洗完就不唱了啊。
0: 她要是平时就唱，我早就疯了。

0: 哎呀，太美了，真好听啊！
1: 哎，米奇，
2: 哎，
1: 明天我用一下你的车。
3: 你把我车送修理厂了，明天我只能开你车了。
2: 啊，行，你干嘛去？
1: 开发区会诊。
2: 那我送你去吧。
1: 不用不用，多多，
4: 嗯，
1: 明天要早起，妈妈要送你。
5: 啊，又要早起。噩梦般的早晨呐、啊！
2: 这什么噩梦？

0: 你醒了，大夫说你可能有轻微的脑震荡，大夫让你在医院里边观察半天。别动，别动，躺好，听医生的。
1: 你别碰我。

0: 看一下，要不你回到那个卧室也行。
1: 你坐。那个手机呢？
2: 我收起来了。
1: 你是想让我问，还是你自己说？
2: 什么呀？
1: 不要装糊涂了，有意思吗？你骗我一次还不够吗？你还想骗我一辈子吗？你不说是吧？行，那我去问他。
2: 对不起，对不起，苏然。

0: 多久了？
1: 一个多月以前吧。真的，我后来马上我就后悔了，我错了，苏然。老婆，我……
0: 你不要再叫我老婆，赵明奇，真恶心。
1: 苏然，苏然，苏然。苏然，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我错了，好吗？你原谅我好不好？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当时我就鬼迷了心窍了，我求求你，我……求你原谅我，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然然。我知道你心里边有气，你别憋在心里好吗？你要有气你就发出来，你打我骂我，你干什么都行，啊，然然。机会，我一定会改的，啊，然然。

0: 赵明启，咱们离婚吧。
1: 别啊，
0: 离吧，好合好散。
1: 别呀，然然，然然，
2: 虽然我求求你，你相信我好吗？我绝对没有骗你，真的。你原谅我好吗？真的，我求求你了，好不好？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改。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一定绝不会再发生
3: 那个。我现在就写协议了，明天就去办手续。孩子归我，房子归我，剩下的贷款我来付，其他的一人一半。我们就跟孩子说我们感情不和，你放心，你想看孩子随时都可以。
1: 苏然，苏然，我求你了，苏然。
3: 你求我，你早干什么去了？你不写是吧？我来写。把结婚证拿来。去拿呀。我去拿。
2: 喂，苏然，
3: 你别碰我。
2: 不是，不是，然然，要不然回医院再去看看。
3: 你不要跟我在这虚惊吓意的找运气，我告诉你。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这些技术参数一定要背熟了，其他那几款车都要背，知道吗？因为顾客一定会问到这件事情，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知道吗？啊，行了，你去吧。你怎么来了？
1: 花莎，你出来一下，我在外面等你。
0: 云七，世界最大的苹果，专门给你买的。
1: 嗯，上车。
0: 干嘛啊？哎，你车怎么了？
2: 上车。
0: 哎，你干嘛呀？
1: 你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送你的礼物。
2: 你送我手机干什么？而且你在手机上面还用那张照片做屏保。
0: 你不是说苏然姐看你通话记录吗？我就想着我给你买个新手机，换个新号，这样咱们俩联系起来就
2: 联系什么呀？联系什么呀？不是说好不联系吗？

0: 你觉得我一直都缠着你，我也不想，我也恨自己。我每次跟你联系的时候，我都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联系，可是我忍不住。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苏然姐看你的通话记录，我就想，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我给你买个新手机，换个新号，这样你就是把它放在公司。 我要是真的忍不住想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也不至于让他发现，他也就不会再怀疑你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答应我克制，我克制，我以后我少跟你联系。可是你得给我时间。我告诉你，华生。
1: 今天苏然就是看了这个手机以后才去撞的车。苏然姐没事吧？啊，你怎么会让她看到这手机呢？她都知道了，你承认了。
0: 明琴，你怎么那么傻呀？你怎么能承认呢？不就是一个手，不就是一张照片吗？他问你，你也可以不承认的。你可以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你说这一切都是我做的，照片也是我逼你拍的，你对我没有感觉，你可以让他来找我，我也可以这么说。你怎么能承认呢？
1: 那现在怎么办？苏然姐怎么说啊？
0: 要离婚，你会同意吗？怎么可能同意？那这样，我找苏然姐，我跟她解释一下。你什么都不用说，根本用不着你。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0: 没想到会这样，这真的不是我的本意。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你可以跟我说。你提什么要求，我都可以尽量满足你。

0: 圆圆，圆圆，圆圆，小胡给你做的饭你怎么没吃啊？啊？
1: 那个，我把多多送到妈那儿了。妈知道你的事儿，想过来看看，我给拦住了。其实，好多话吧，我也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知道吗？你刚跟我说你要去北京进修的时候，那会儿公司遇上了特别大特别特别难的事情，有一大笔投资，由于出了经济纠纷也收不回来，当时公司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要垮。可是我不能跟你说，因为我知道你去北京进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你未来的事业意味着什么。不过还好，熬了一个多月我终于挺过来了，那笔投资也收回来，纠纷也解决了，而且公司呢还上了一个台阶。我当时呢就是想着说给咱们换一辆新车，所以才认识他。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要去主动的去搞那种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我就是一时糊涂。
2: 你说完了吗？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同情你，还是想恶心我，还是想告诉我他的魅力实在太大，你阻挡不了？你要是觉得你很成功，你现在什么都有了，整天守着我这么一个女人实在太亏，我理解，我可以成全你，但是你别想在我这搅进去苦，认几个错，我就会改变主意。你去妈那儿陪陪多多吧，我不想看见你。

0: 林奇，哎呀，怎么回事啊？啊，苏然怎么会出车祸呢？坐 CT 了吗？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1: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就是有一些轻微的脑震荡。不，你放心，休息几天就会好。哦，
0: 吓死我了！那赶紧走吧，我去看看他去。
1: 还有个事儿呢，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怎么了？你们俩？
1: 是我。
0: 苏然，呀，
2: 哎，姐，你怎么来了？哎
0: 呀，不是明奇告诉我你出车祸了吗？怎么样，没事吧？啊，
2: 他人呢？
0: 哦，在停车呢。你检查了吗？坐 CT 了吗？你说你，让你少开车，少开车，你就是不听。还有开的不好，你开车离别人远点啊你！
3: 你怎么回事啊？昨天我会诊完想要去看看你，结果医院说你已经回家了。你怎么不多待几天呢？
2: 没什么大不了的，轻微脑震荡。
3: 你是不是嫌咱们病房住的不够舒服啊？这位是，
2: 忘了介绍，是我姐。
4: 你好，同事何静。
3: 我叫何静。
0: 苏明，听口音好像不像本地人哈。
3: 哦，我是台湾的。哦，
2: 没了没了。
0: 哦，护士，护士，
3: 护士，
0: 来麻烦一下。
1: 哎，那个，哎，输完了是吧？嗯。你多按一会儿啊，要按够5分钟。咱们走吧。
0: 走吧，
2: 我们打车回去。走。
0: 走啊，那我陪他打车。没事儿，有我呢啊。哎，

0: 别那么看着我。赵明奇都跟我说了。
1: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我想离婚的事？
0: 说了呀。
1: 那你怎么那么淡定？
0: 你没看我刚才大嘴巴抽他的时候？
1: 哎，抽他了。
0: 你没发现呀？哎，刚才那脸红红的。心疼啦？
1: 我心疼，哼，我也恨不能抽他几个大耳光的。我就怕脏了我这双手。
0: 所以嘛，还是我了解你。今天这口气我必须替你出了。怎么样，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1: 那你怎么看呀，离婚的事儿？
0: 那还用说，离呀，当然得离。就这事儿啊，他就是放在我一个一般朋友的身上，我都得劝他离。何况你还是我亲妹妹，天下男人多了去了，是吧？咱干嘛在一个男人身上吊死啊？我觉得刚才医院里那个叫何大夫就挺不错的呀。
1: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0: 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其实我是心疼你，我还不知道你吗？刀子最豆腐心。你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咱妈冤枉了你，打你打的鸡毛掸子都打断了，可是你就那个拧啊，怎么都不肯道个歉。半夜里钻到我被窝，把我半边衣服都哭湿了。 你说你现在遇到这么大的事儿，都没有一个说话的人，你心里能不难受吗？我没有那么难受，不可能。你们在一起十多年了，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现在的散伙，他是扒皮拆骨，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就是想不通。 明启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要是我们俩的感情不好，我心里也不会那么难受。可是我们俩感情一直都很好，他对我、对这个家、对孩子都那么的关心，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然然，我们十几年的感情就这么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0: 然然，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然然，你想啊，这个世界上哪对夫妻能一辈子好的像结婚第一天一样？
1: 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了，激情早就没了，身体也都出现疲劳，当然得出问题。可不能遇到点问题，咱们就说离婚吧。这是一般的问题，这是出轨，这难道不是婚姻的底线吗？如果连这个都能原谅，还有什么不能原谅？
0: 即便是出轨，还也分情况不同。 你不是一点觉察都没有吗？这说明什么？他的心还在这个家里。赵明奇对你、对你们的婚姻、对你们的家，他的付出和承担，一直是多于你的。你看他出事之前，他模范了这么多年，他容易吗？你好好想想姐的话。 你看，然然，你现在把那张照片上的你换成其他女人，你真的甘心？

0: 你能吃饭去是吧？
1: 好好好好。林奇，
2: 马哥，
1: 这儿呢。哎，怎么不在家里待着，跑这儿来了？那个谁，苏然好点吗？
3: 他挺好的，没事。
1: 不是你，你这个时候正应该在家里头照顾他，表现自己呢，对不对？你来这儿干嘛？对我不放心是怎么着？
3: 马哥，你看我怎么会对你不放心呢？行，我就听大哥的话，现在就回去啊！
1: 多表现，多表现啊！
4: 哎，对，林奇，
1: 这小彩旗儿最近有动静吗？不是，跟马哥说实话。
3: 找过我，我没理。
1: 他知道苏然车祸的事儿吗？
3: 知道吧？
1: 那怎么还不消停呢？这家伙胆儿够肥的呀！我觉得他八成就是故意的，就想给你们家闹的一个鸡毛鸭血的，知道吗？事不宜迟，当断则断，哪怕就给他点分手费，你麻利的。你如果是闹到苏然那儿去，就麻烦了，你懂吗？
0: 哎。快刀斩乱麻，知道吗？
5: 苏然，
6: 这件衣服小了吧？多多还能穿吗？这
5: 上半年张明启刚给他买的，不小。
6: 上半年，你这个妈是咋当的呀？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你了。你没觉得这半年多多长了一大截啊？
5: 是啊，是穿了一大截，怎么了？
6: 请看，这能穿吗？哎呦，你要不是我亲妹呀、啊，我可真是同情人赵明奇。就这样还老嚷嚷着要离婚，要自己带孩子，我看你怎么养。
5: 我怎么养？赵明奇怎么养我就怎么养，有什么难的？
6: 行。那我问你，你说多多的老师叫什么呀？是男是女呀？是教什么的呀？多多现在的好朋友是谁？叫什么？家住哪儿啊？
5: 我只要去打听都能知道。
6: 行，就算这些你都能解决，那你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啊？难不成你就把孩子叫过来告诉他说，他爹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现在啊，你跟他爹过不下去了，要分手了，让孩子选是跟你还是跟他爹，这太残忍了，多多扛不住的。
5: 亲爱的，我有那么250吗？我肯定会跟多多说，爸爸妈妈性格不合。所以才分开了，还用选择呀？多多肯定是归我，赵明奇想来看他随时都可以，我也不会让他恨他爸爸，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爱他。
6: 你把孩子的感情想得太简单了，你是可以给他讲道理，可是事实上你要真这么做了，那多多真的就觉得他自己的家庭就是突然跟别人不一样了，他就没办法跟自己的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什么道理可讲啊？
5: 电话，
6: 我的。
7: 喂，老公。
6: 啊？严重吗？行，你别着急，你回去吧啊，家里有我呢，你放心。
5: 怎么了？呀，
6: 我公公突然心绞痛犯了
5: 啊，
6: 挺严重的，郑杰要回去一趟。那我得回去照顾琪琪啊。
8: 你回去吧，
6: 你一个人行不行啊？我把赵明奇叫回来吧。
8: 不用不用，他来了只会让我添堵。
6: 那
8: 苏然，
6: 你帮我把那个在医院开点那个尼夫达，我怕家里不够了啊。
5: 好的好的。
6: 哎，你一个人行不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啊。
5: 家里有钟点工，我不用干什么哈。
6: 行，
8: 回头把药给你寄过去啊。
6: 哎，你自己注意照顾。
8: 好好好。

0: 你好，进里边看一下。这边请。您这边看看，您是要看看上衣还是裤子啊？
1: 随便看一看。
0: 多高的小朋友啊？
1: 多高？好像是1.4米还是1.5米？
0: 多大呢？
1: 11岁。
0: 您看看，这些都是国际设计师款，您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1: 这是小男孩穿，是不是太花了呀？
0: 我们家都是根据国际流行趋势设计的，您看这个是拼接的。
1: 哦，那好。
0: 裤子的话，你可以搭这种裤子，搭起来一套也很洋气的。
1: 哦，这样子是吧？哎，对，这还挺好的。还有鞋子吗？
2: 还有
1: 鞋子。你们这有鞋子吗？
0: 鞋子也有的。小孩穿多大鞋子？
1: 11岁小孩穿多大？
0: 11岁的话，一般穿35或36的。
2: 35、36，那就要大一点，
0: 大一点，穿着舒服。你稍等啊。
2: 好。
3: 哎，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家里有事儿，然后让我回来照顾你。
1: 来，进来，进来。
3: 多多，
4: 妈回来了。妈回来了，你赶紧过来接一下妈啊！
5: 你怎么受伤了还不在家待着，还去大采购？真有你的！
4: 快帮妈接一下东西。
6: 你叫妈妈去买些什么？全是给你买的。
5: 真的都是给我的呀？
6: 对呀，来看看看看。
3: 那个，咱马上吃饭了啊！你把饭端出来。
5: 来看看啊，这个什么？
6: 喜欢吗？嗯，看看，喜欢面衫，好看吗？
5: 妈，这个也太土了吧！
6: 这土多洋气呀！啊，
5: 哎呀，还有点大，
6: 很快很快就长高了。这个呢，
5: 这个有点花，
6: 花
3: 挺好看的。这个，
6: 你再看看这个啊，这双鞋怎么样？
5: 哇塞，我的梦中战靴！
6: 真的，你喜欢？
5: 可喜欢了。
3: 哟，哎呦，这鞋真漂亮，特别贵吧？
5: 就是上次奶奶不让我给我买的那个。
6: 怎么了？
5: 哎呀，
6: 我给孩子买点东西怎么了？
5: 哎呀，
6: 就许你们讨好孩子呀。
5: 就是，
6: 来来来，
5: 世上只有妈妈好。
6: 来来来，穿上穿上。
5: 哎呀，
6: 谢谢谢谢，这双也穿上。
5: 太好了。
6: 哎呦，那就要好好学习啊。
5: 好
6: 啊，不要辜负妈妈对你的希望。
5: 好，保证完成任务。哎，对了妈，你的头还疼吗？嗯，
6: 差不多了，宝贝。
3: 行了，
6: 咱们把东西拿到你房间去。
5: 好啊，小何，
6: 哎，
5: 走呀，走，
6: 来放好啊。
5: 妈，我现在穿行吗？
6: 不行，咱们先洗手吃饭。
5: 我现在就想穿。
6: 听话，先吃饭啊。
3: 我给你们端菜了啊。

0: 是妈妈，妈妈
1: 了呀，
0: 妈妈来看你怎么是闹鬼了呀？傻
1: 妈，我妈这不把脑子给撞傻了呀？半夜来骚扰我呀？
0: 我是来帮你盖被的，你看你把被子都给蹬的。
2: 妈，我关心你啊，赶紧睡，
3: 快睡吧啊。

0: 来，啊，烫死了，烫死了。喝点粥啊！你看我干什么？
1: 爸，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呀。
0: 哦，你的牛奶我拿不了了。
2: 啊，那个我自个儿去吧。那个，今天你去输液是吧？我送你吧。
0: 啊，不用，我自己打车。
1: 妈，和我们一起走呗，反正也顺路啊。这会儿车不好打。
0: 吃饭不要说话，都喷出来了。不要吧唧嘴。
1: 这个咸菜做得好。
2: 你谢谢妈妈了没？
1: 谢谢妈妈。
3: 收钱了啊！收钱了，收钱了。
4: 陆大夫，你大夫，
5: 哎呦，
4: 这是无故事站的一点心意，嗯、
5: 谢谢谢谢。
4: 虽然人少，
6: 谢谢小王，又漂亮了啊！
5: 你也瘦了，
6: 谢谢，
5: 拜拜。
3: 收钱了啊！收钱了啊！收钱了啊！
7: 收什么钱啊？
6: 啊，这个大家凑点钱，让建哥给天后买点东西。
7: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6: 那天你不是出门诊不在吗？我们想你反正也不会反对，就全票通过了。
7: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反对啊？
6: 明姐，一人才100块钱。
7: 你们爱拍马屁，你们拍去啊，别拉着我，我没钱。
5: 明姐，不至于。
8: 怎么了？
7: 哎，何健，你们凑钱去看苏然都是自愿的吧？
9: 啊，自愿的，自愿的。
7: 那就别拉着我啊。我最近穷得要命，一分钱都恨不得掰两半花。
9: 那个，我提议的时候没有说清楚。明姐没事吧？那个，多少钱了？
5: 嗯，还差
6: 九，
5: 还差50。
9: 明姐，没关系的。
7: 那啊，2个50啊，免得让你觉得占你多大便宜似的。谢谢明姐，
9: 谢谢明姐。
10: 华小姐，我知道我们今天来找你要你退房，对你来讲是给你添麻烦，可是你也知道现在的房地产行情这么不景气，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价钱还合适的买家，人家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的过户与入住，我们也不好拒绝嘛，而且我们给你的条件也是很优厚的，你可以有10天的时间去找房子搬家，我们还可以免去你半个月的租金，换做别的房东还不愿意呢，所以理解万岁嘛。
11: 我每天都在工作，我哪有时间出去找房子呀？再说了，现在租金飞涨，我要重新签约，房租肯定比现在高，我这差价谁给我补？你给我补吗？
10: 那就按合同办吧。
11: 行啊，合同办。合同上写的，租户违约赔偿2个月租金。那现在你们违约，你们也得赔偿我2个月租金，对吧？
12: 难不成你还要让我们退你2个月房租？
11: 对呀，必须的。啊，还有我必须得说一下啊，我可以答应你们尽快找房子，但是10天之内能不能找得到，我可不敢保证啊。
10: 华小姐。我们不是来找你吵架的，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13: 华小姐，你零食真好吃，没事我就来吃，反正我有钥匙。

喂，妈，那个，你最近这段时间先别过来了，行吗？我工作特别忙啊。对，我公司有事儿，是让我出去出差，可能得一个星期左右吧。要不你等我回来以后再过来。啊，好，好，好，好，那个，那您注意身体啊。哎，对了，妈，还有钱吗？我再给您。

0: 直在想，你说他怎么不撞死？
1: 呸，瞎说什么呀，
0: 撞死多好啊，我就有幸福了。
1: 哎呦行了，你别喝了，给我
2: 行了行吗？你已经喝多胡说八道了。
0: 我没醉。
2: 还没醉？
0: 没醉。
2: 那你说你
0: 行不行啊你啊？不就是因为我今天出门忘带钱包的你请客吗？你个大律师，你连酒钱都懒得掏，你真是太抠门了你、啊。
2: 我哪是心疼酒钱，我是心疼你好吗？你瞧你刚才说那话，要真让别人听见了，
1: 还以为你真就是那样人呢。
2: 至于吗？
1: 人老婆跟你有那么大仇啊？
0: 有
1: 什么仇啊？
0: 他抢了我的大叔。
1: 他抢你大叔？我更没跟你说过，别碰已婚男，别碰已婚男。就知道抢，你说你图什么呀？他要是真离了婚娶你，你还得给他儿子当后妈。真没人追你了？上学那会儿，多少男生排着队，天天给你打开水。就你现在这脸蛋儿，这婀娜。我就不相信你找不来个未婚的青年才俊，
0: 就是喜欢大叔，就是喜欢大叔，喜欢，我喜欢大叔。
2: 哎呦，行啦，
0: 大叔多好，成熟稳重，有风情，还知道疼女人
3: 啊！你说他经济事业都有基础了，那些愣头青能跟他比吗？能比吗？我现在是用人单位，不是培训机构，
0: 不想等，就是想要现成的。
1: 我还不了解你，你就是觉得别人跟你抢你才香。
2: 对，
0: 就你最了解我。嗯，我要是个男的，我就娶你、啊。
4: 老天爷呀，就把华莎变成一个男的，让他娶了我吧。
2: 那老板天天大半夜发邮件，你变态，自己嫁不出去拿我们撒气，更年期大半夜睡不着觉出的。我出去给他回一电话啊，你那是怎么着？去跟陌生人讲话啊？
0: 好，快点回来。
5: All right, I'll be back soon. 明白。
0: 美女，
2: 哎呦，姐姐，你吓死我了！
0: 等你等的天都亮了，怎么那么长时间呢？
2: 是呀、啊，我正回去找你呢，我得回趟办公室，老美那边得开电话会议。
0: 干嘛啊？还有没有人性了？懂不懂劳动法呀？都几点了？还是律师呢？真是。
2: 是、啊，可不嘛，那不卖给人家了吗？那怎么办？哎，你也赶紧回去吧啊！
0: 嗯。
2: 不行不行，你给我站好了，必须得回去啊！
0: 那你送我，我没钱打车。
2: 废话，我要现在不送你，就你这德行，那还不是人在磕呀？怎么着，你站好了啊，扶稳了，我代叫一代驾。
0: 嗯，还是你最心疼我，
2: 是吧？
0: 没有大叔都不要我了，我发微信都给删了。
2: 你都被人老婆发现了，不删你才怪，说不定还就是人老婆自己操作的。对，
3: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妈呀，
3: 他肯定是迫不得已的。
2: 什么迫不得已？
0: 是他老婆干的。

0: 我们山的，小心。
1: 我怎么感觉妈妈自从撞了车以后，有点怪怪的？不怪，挺好。我觉得她怪怪的。小飞，让开心点。
0: 你谁惹的事？别乱猜，赶紧讲。爸，你没有跟她说。
2: 我不上补习班了，这哪能跟你妈说呀？让你妈知道你不上补习班了还得了啊？
3: 让我给警告你啊！补习班考试成绩给我掉下来，否则的话，你妈妈要是知道你不上补习班的考试成绩还掉下来，那咱们两个人都得……93，
1: 抓紧先关。
2: 你电话？
1: 谁的呀？
3: 妈打来的。
2: 哦，哎，多多赶紧写作业啊！哦，
3: 快点写啊！现在早点睡。你这个货币还是不行，拿好了。对。
1: 哎，那个，这素然，那个我妈家里边电卡没电了，我赶紧给她充点钱去啊。
3: 去吧。
1: 嗯，多多抓紧写啊。
3: 嗯。
1: 我很快就回来。

0: 不用了。
1: 看你这不三不四的，和你最亲的兄弟，滚！
0: 滚什么滚啊？
1: 你再不滚，我打幺二零了。
0: 这是我家，你怎么不滚啊？
1: 什么你家？
0: 你怎么
1: 这个样子？你滚！
0: 我更年期吗你？
1: 什么
0: 更年期？更年期！更年期！更年期！更年期！更年期！更年期！更年期！
2: 小妹，房东换锁了，你自己赶紧找着吧。

大家好，欢迎收看晚间气象。今天下午开始到28号，我市多降雨天气。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雷电。北部的济州、宝坻和武清以雷阵雨为主，市区最低气温为25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此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等特点，并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如需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预计大部分地区明天白天呢，到前半夜都会出现雷阵雨，静海、津南和滨海新区上午表现为中雨伴随雷电，下午转为雷阵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同时，北部山区要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提前做好防范。明天后半夜将会转为阴天，同时降雨短暂停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号白天以阴天为主，夜间雷雨天气再度来袭，28号降雨持续，一直到29号才会结束。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暴雨转雷阵雨，25到27度；滨海新区暴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渤海海面暴雨转雷阵雨，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5到6级。

0: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0: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
4: 你
5: 爸。
0: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8: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0: 相守温暖余生，
5: 我沈宝贵这辈子只爱这个。
9: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0: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2: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0: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多大了？八岁。
1: 快一点。
2: 下一个。
0: 二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
0: 挂心内科。
4: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0: 谢谢大夫。
4: 谢我干啥？要先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啊，
0: 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4: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5: ICU 费用什么的，
4: 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0: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荔枝，你去哪儿啊？
1: 啊，我们回家。
0: 上车，上车。
1: 哎，
0: 嗯。荔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
1: 哎呦，你还跟我可以商量？
0: 别拿阿姨的东西。
1: 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
0: 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
1: 哎呀，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0: 快了，还差最后一肚子。
1: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就凭你现在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
0: 我只会唱戏。
1: 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了。哦，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跟你讲，这一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反红眼皮儿。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0: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0: 谢谢啊，玉芝。
1: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
2: 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3: 哎，看，看，动画片是不是出来了？亚兰鼻鼠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爸爸抱抱。
0: 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啊？
2: 看电视能播了吗？我还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0: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2: 啊？这是有事情，来来来来。
0: 什么？
2: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0: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4: 你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啊，还留着吗？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0: 别逞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个月呢。
4: 这么多？
0: 嗯。
4: 那什么，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
0: 哎，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2: 呀，我当啥人呢嘛？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0: 嗯，你也吃，

0: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
1: 啊。
2: 哎，你找谁啊？
0: 哎，
3: 黑总啊，
1: 你不是那刘红
3: 冰啊，
1: 刘红冰。
3: 哎，你咋在这儿呢？
0: 啊，这店是我的。
3: 呀，这大金额嘛啊！
1: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3: 咱整现在这大口磁带，问国外重金属，真有人要？
0: 国外的？我去问问啊。
1: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4: 打口磁带 ，Let's go！
1: 走。菲菲，
3: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
1: 哎呦，看，
5: 你问呢？可以呀、啊，
6: 克莱伦有吗？
7: 对光有吗？
3: 那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咱把这记一下啊。
1: 多少钱一盒？
3: 十五。
1: 这家吗？老板，
8: 啊，
1: 这谁啊？
8: 放心，自己人。
1: 找啥啊？
8: 来，好嘛。哎。
1: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9: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3: 这鞋子俺挑的很嘛，
1: 人家这都是搓对，我跟你说，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3: 不用，
1: 亮钱。
10: 哎，你咋又来了？啊，
11: 舅，来了，快进屋，别玩了。
10: 哦，拨算了呗，我给拨算了。
9: 一年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能弄啥呢？
12: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10: 来，
9: 啥样？
12: 那没人。
9: 问你咋样？
12: 不是没人吗？关键让我们浪子把钱给挣好了，那不美。
9: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12: 哪谁去啊？
9: 我吗？
12: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人家叫驾照了。
9: 没驾照我能学吗？你教我吧。该有车有啥难的？
12: 行了，爷，别再闹了。
9: 闹啥呢？你娃治病得十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打到啥时候？
12: 放心，我有办法。
9: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12: 咱有觉悟呢嘛，人家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屯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违他法？那还紧？
9: 啥时候复婚呢？
12: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我都管着。
9: 嫌大了啊！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美了。
12: 我看他俩美，我也觉得美。
9: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12: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钱门口随上糖气，万一烧了。
13: 哎，

0: 心不凡，奴才官，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纪谢了。
1: 弄啥呢？哎呀，
2: 你干啥呢？
1: 啊？你这是教育啥呢？
2: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1: 看这垃圾盘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娃子吗？哎，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呢？
2: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嘛。
1: 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呢？
2: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那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1: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2: 你扶着过来。
1: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2: 不知道。
1: 哎，这货。
0: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纪卸了面。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你干啥呢？
1: 哦，接了个活。
0: 我问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西北风？
1: 现在是农忙，没有包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行当了，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2: 侯三元骂易秦罗，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萧萧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他这不是刚从替身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可没有大导演找他。妈，你快先回去吃呀、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赶飞机呢吗？
0: 一身在家，连个面都煮不熟，现在都会做菜。
1: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个管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0: 他要真想跟你离婚啊，

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首先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管我吗？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重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重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如果有离开我好不好？
1: 没说走。
0: 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
1: 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三个月。
0: 明天回来。
1: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儿，没有结婚的打算。
0: 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只要别离开。

0: 你叫啥？
1: 我叫易。
0: 易的，有创意啊！
2: 有创意是吧？
0: 有创意。

0: 咱是汽水吗？
1: 擦，爱喝不喝。
0: 姐夫，我都20了。
2: 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得提成。
0: 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
1: 你骗。

0: 哎，你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1: ？Easy，Easy，
0: Easy 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1: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0: 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母，嗯，一多点，就得一母。
1: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那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0: 比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1: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0: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刚那一屋子里，啊，有几个能吃起的？
1: 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
0: 生活就是得把头埋好，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1: 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都是行尸走肉。
0: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1: 为啥吗？
0: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天上飞不动，在地上跑，跑不动了，在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1: 你呀、长大了。
0: 阿爹，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咱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个姐夫吗？
1: 我妈他。

0: 郭姐，郑军呢？灰姑娘，
1: 可以。嗯。

0: 这是梦。
1: 看点儿吧，啊！
2: 啊
1: 我这二十一位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啊！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儿吧。
3: 这多少钱？
1: 二十嘛，
3: 二十这么贵？
1: 为啥？这真是个谎言，这大片吗？

0: 看你像个好人。走走走走，
1: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0: 不去不去不去。
1: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2: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呢，没装台那伙了。
3: 那是这，你给掏着20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2: 20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
3: 哎，10块，在这老说人嘛，我给你打个5折行吗？5块，
2: 五块，
3: 让你把电影看了，
1: 保证你看的位置好。
4: 忙着呢。啊，杨子。
5: 哎，
4: 哎，给我舅开个阳光，看看电影啊。
5: 好，坐。
4: 坐这儿。
6: 嗯。
4: 咦，咋样？美不？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着啊，杨子。
5: 啊，
4: 走吧。
6: 给你这啥烟吗？
5: 三板红。
6: 这小钱的事儿，要我5块钱。
7: 那天，福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抵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8: 三元，
2: 上台来，
8: 你也来看吧。
2: 对，看电影了。
8: 我刚才不看见你们了。看底都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嘛，咋能看见？
9: 好看吗？
2: 这确实好看。
9: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
8: 真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
2: 行吗？
10: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9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河石边峪，
8: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水来的。黑河水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字，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2: 啥事都有个规律啊，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8: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3: 够了吧，钱留着给刘姨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11: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
3: 真不用，有钱
11: 还给你能耐着。还
3: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
1: 我不去。
11: 你现在还你还我万一的，你还
3: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
11: 哎，你为啥不自己去了？你心里明明还有他，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3: 啥嘛，整的一套的，哪学的？
11: 歌词儿，
1: 唱歌也能学东西吗？
11: 难难难！
1: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11: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
12: 水冰冰，试一下。啊，忍不忍得住？这冰不冰不冰，冰不冰？刘毅，你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爸爸呢？
12: 啊？刘毅，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11: 来来来，
12: 哥哥，
11: 亲了，
12: 刘毅会叫爸爸了。 是不是？你来来来，叫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5: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12: 来来来，
5: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12: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贾克，奖金。
13: 哎呀，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
14: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
5: 没啥，快吃饭吧。
14: 说出来吧，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来，
12: 我们吃饭饭啊、哦，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呀，这除了土豆丝做的粗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啊？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
5: 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哎。
12: 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人打的滚，啥都蹭到地下了吗？这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粗溜得很。
5: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12: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嘛。嗯、啊，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咱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呀粗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3: 那行，我走了。
5: 嗯，慢点。哎，
3: 哦，对了，晴儿，累了去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舅，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老底子，我外媳是包戏，规矩大得很。我主持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面，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这主家就得包着红包给乐师们开鼓包呢。有开场鼓就有收场鼓，主家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处事不惊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前腔吃透了。
0: 但我有句话说错了，前腔他没有对不起我。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干粮，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全啊！

0: 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谢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黑哥。你这货，
0: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1: 哎呀，
0: 普通的啊，不准要油脂。
2: 这样，上次你们预定的袋子，
3: 看啊，
2: 啥都有呢，15块钱盘。
4: 哎呦，真喜欢，
5: 真喜欢，
2: 就是那，我叫啥 ？Pink
6: 叫
2: 弗洛伊德啥？
4: 这个好，皇后乐队嘛。
1: 就，你咋跑这儿了？
7: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
2: 你俩都穷丁了，咱过上色了。
7: 你这话多的很。
2: 咋？想我啥事？
8: 娃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2: 想过吗？我想也不算数。
7: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呢，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呢？
2: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得往下过吗？
7: 咋过啊？
2: 我也想明白了。关键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的秦乐还喜欢台下的秦乐。
7: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
2: 没活明白吗？
7: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2: 啥事？
7: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2: 呀，就
7: 拿上。

0: 过了。
1: 咔咔咔，导演喊停了，二十五秒准备，
2: 动起来。
3: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1: 跑起来，跑起来，
4: 人呢？
1: 道具，
4: 我也
1: 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服装，
5: 镜头要从这个，
6: 没事吧？
5: 这个镜头不要。
6: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1: 演员，服装，
4: 这个。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过了啊！
1: 他导演开车了，二十五场准备，
2: 收起来！
3: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4: 跑起来！
3: 看，看什么看？
5: 人呢？
4: 道具，
5: 提起起！
4: 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
6: 注意啊，镜头从这个角度，
7: 没事吧？
6: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7: 说好，
5: 挂吧，
8: 谢哥。
4: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来，不错不错，来，走下去。
0: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
9: 我跟你说，干活一定要带头，带头出危险，知道吗？是现在。
8: 小旭，
10: 哎，小哥，
8: 脖子咋样了？
10: 哎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动不了这块。
8: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10: 我轻点，小哥。
8: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烦，啥都干不了。还行，
10: 啊，舒服舒服，
8: 这力度还可以啊。
10: 哇，小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8: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还行吧。
10: 哇天哪，哇我感觉一下就
8: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10: 对
8: 对对对，哇
10: 哇小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8: 行，没事，你多休息去。

0: 潇潇，你来了！你怎么都湿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

0: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1: 那你爱谁？逸星娥，你那个时候去省亲找逸星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
2: 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
1: 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其实也算是零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哎，你不用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 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

很多年后，易情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
1: 来，准备啊！
0: 来，哎，高了，高了。
2: 好，
1: 走。
0: 哎，小心地板啊！
2: 哎，好嘞。
0: 可以，可以，可以。
3: 青娥，
0: 哎，团长叫。啊，团长您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儿跟您说。又有报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红。
4: 哎，
2: 找个地方。
5: 哎呀，那娃啥时候做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
0: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
4: 哎，要去了，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5: 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0: 行，那我先回家了。
5: 好好好，
0: 走了。
5: 好。
0: 陈四，我走了啊。
6: 我没让进。
7: 美女好啊，有心情只管加码。
0: 你咋穿成这样？
7: 结婚时候的衣服。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你看，还能穿。
0: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7: 走吧。
0: 干嘛去啊？
7: 带你去横店。
0: 家里还一堆事儿呢。
6: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工夫的，走。

0: 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
1: 带你来这儿，你在这瞎看啥呢？往台上看吧，咋像吗？
2: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2: 看啥？
1: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Z。
0: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在。
2: 那是存根吗？
1: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2: 哎，那叫啥
1: ？Easy。
2: Easy 是个啥？
1: 简单。
2: 简单。
1: 简单。

0: 跟你一样，生得了一副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天天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他给我钱了吗？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会放羊。
0: 回到九原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儿回到九原沟。
1: 再说吧。

红梅花开嘛，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这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多了。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2: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在这发的是浪漫。
0: 大大大，莲叶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长的穆桂英萦绕在我胸怀。

0: 儿子，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娃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几点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
0: 哎呀，琐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吧，回。嗯。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来，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
1: 哎，别睡了，起来了，准备出血了，别逗他大笑了，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来吃肯德基？
0: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就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见楚了。
0: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近日不吃待何时？吃饭。

0: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我们三个人才能这样。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难道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一个好货。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的。我弄啥了？把我的给我进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的给我弄
3: 来！你
4: 哥一个
3: 哥，
1: 那个那个
3: 哥，
5: 陆哥心里喊叫啥呢嘛？哎，
3: 就是的，
5: 说说。哎呀，哎呀，
6: 干嘛？
5: 嘿呀，给烧火了！
6: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5: 这人弄啥吃的嘛？
6: 粉条肉，带把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哎，
5: 我袋子有酒呢嘛。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6: 太美了，来先喝它。哎哎呀，怎么借来地的嘛？
5: 好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呀。
6: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5: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6: 三元，哎，上回应娃那事还做什么？
5: 啥事儿吗？
6: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了，你咋就忘了呢？你这，咦，
5: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6: 呀，
5: 那我当然得记得。你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着。呀，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6: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5: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
6: 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嘛，
5: 我给留着心。
6: 行，哎呀，说好了。
0: 这一个个都干啥呢嘛？这怪了吧唧的，干啥呢嘛？这一个个，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7: 让一下，
0: 我那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
7: 哎，解放！
0: 解放解放，
7: 那个才来嘛，你小声点，睡觉。
0: 科长，哎，你之前那打口子弹还剩多少？
8: 咋了？
7: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你一天全都卖出去了。
0: 哎，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带着留意呢。
7: 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板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哎
0: 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7: 咋了吧？
0: 留意明天做手术呢。
7: 可以手术了，好，我太好了。那咋了？
0: 啥叫那咋了？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7: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0: 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非骂死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搞不了啊！这骗！
7: 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0: 搞不了！
9: 哎，让一下，让一下，倒车了。
10: 开车，
9: 从后面过去吧。
10: 慢点，
7: 你想清楚了吧？过来这村没人电了。
0: 行，
7: 别后悔啊！
0: 走。

0: 心啊，老太黄立信，老太黄立信。老太黄立信啊！哎，怎么了？漂亮！
1: 不是打过招呼了吗？
0: 这谁打招呼的？
1: 一存根，一存根让我来的。
0: 我们不认识，我这
1: 一个穿
0: 人票，
2: 急啥呢嘛？
0: 一个
2: 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0: 谁让你来的？想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你走，别再走了。我也走，我也走，我也走啊！来，老太黄立信，老太黄立信。来来来。
1: 让我打口袋看一下。打口袋，重金属。哎，让打口袋来看看啊！打磁带，
3: 打磁带。
1: 对，
3: 我看看，
1: 咱这有各种乐队的，来看看。哎，咱这有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对，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4: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5: 剩几个了？马上。
4: 哎呀，你写个盘咋这么慢呢？
5: 你慢写，别给我碰碎了的。啊，好，
4: 哎，你转个身，转个身。
5: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跑，别摔倒了。啊。

0: 行了，先不能开心了，先停一下，停一下。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我墓了呢。这报公墓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场子啊。
1: 那领导啥时候来呢？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快，快上，上，放跟头，放跟头，先放跟头。
1: 哪一出啊？游戏胡嘛？游戏胡翻啥呢嘛？
0: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嘛？这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吧？
1: 戏不等人，咱啥时候真唱过戏啊？

0: 这是十五啊，
1: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搬不动，再辛苦一趟，再辛苦一趟，辛苦一趟。
1: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吧。
1: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好，好，好，好，四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啊，走，走，走。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那卖完了吗？浪费你俩，你俩成毒药，咱下次早一点啊。刘烨，哎，爸爸来了，
2: 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刘姨，咱们回家。
1: 啊，站住！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
2: 哥们，张伟大。
3: 啥？
1: 倒卖淫秽光盘？
2: 没有吗？
3: 没有。
1: 没事啊，
3: 刘姨不怕啊，
4: 不哭。
2: 哎呀，同志，
1: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2: 真不知道那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
1: 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2: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竟然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
1: 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2: 还是娃在这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1: 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快点！
2: 行行，拿东西收拾收拾去。
1: 可以。快点！
5: 嘿！大哥，
6: 大哥，
5: 新华！
7: 没事，没事的，
2: 快，
7: 没事，好。
8: 哎，不好说啊！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还受不了吗？
2: 跑啥呢嘛？那妹子是打口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他事情说清楚嘛。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上面站着，青娥，青娥，青娥。

0: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1: 真是太优秀了啊！
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
3: 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
4: 不能跟客户这样。
3: 是为什么呢？
4: 就是不能。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5: 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6: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 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洞察力，还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0: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1: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0: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1: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0: 好呀，我们来看看。
1: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成绩排名占比80%到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6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习题啊，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都应该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还有刚刚过去的46级，其实我觉得大家至少要提前2个月准备啊。很多同学也觉得论文很重要，但是却无从

0: 手。我今天介绍一个方法，像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可以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项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给为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三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大一类竞赛嘛。一个是国创赛，然后大挑、小挑。我总结为六个关键词，就是选题，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一年或者两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到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了4-6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参加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然后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2: 真是太优秀了啊。
3: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4: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的，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你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学业成果。
0: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2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国产

0: 载无人机，还有运载系统。目前运用的都是金属箱，质量重，缓冲性能差，并且缺乏电磁屏蔽能力。我们创新的打破了往常使用的金属，而采用了气凝胶，因为气凝胶它有丰富的孔状结构，使得它有超低的起降密度，稳固的交联点使得它缓冲性能优异，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效果。然后解决三大行业痛点，然后实现气凝胶行业的突破，是实现了气凝胶行业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项目。
1: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吗？
0: 哦，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十九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E，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一些分工。
1: 项目组一共有多少位同学？
0: 一共有六位同学。
1: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0: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1: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校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0: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1: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0: 那我倾向于做项目。
2: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0: 啊，对。
2: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3: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两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边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两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表达、组织，但这些能力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具备了，
2: 没必要，
3: 你没有必要了。大卫老师给你指条路，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你通过一些我们私下的一些资源，帮你找一些真正对口的，能够让你去在这两个月最大可能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而不是大范围的去一点一点的试。
2: 舒淇说的特别好，
4: 关心，我觉得你特别优秀，我特别希望你实习的时候呢能来我们这儿。我们是一家眼科医院，那我们眼科医院不光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其实还可以看我们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开始抛橄榄枝了，
4: 是吧？对，我是要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他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5: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6: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0: 啊，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6: 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0: 动画没有，就建模可以。
6: 主要建模是吧？
0: 嗯。
6: 好的，谢谢。
7: 非常优秀啊，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五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哎，传兴你好，我是那个雄安星源，正好我们现在接了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 3D 建模。

0: 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
1: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我留这个灯是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喜欢。我给你留一个产品市场助理的位置，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整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全过程啊。然后薪资的话是120元每天。
2: 保定英华眼科医院，运营岗，实习工资是120元每天，来英华眼科看看外面的世界。
3: 墨星文化是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关于墨家文化的全板块的一个最近重头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研发中心需要一个助理岗，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也可以我们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4: OK， 长鑫，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5: 好，传心，你只能留2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3盏灯，请。
1: 谢谢王总，谢谢。谢谢叶总，谢谢叶总。谢谢赵总，谢谢
5: 赵总。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0: 传心你好，那个我是雄安星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2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山地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6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3: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1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5: 好的，徐传心，考虑一下，雄安星源、墨行文化2选1，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心，你的最后选择是？
1: 我选择墨行文化。
5: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董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董总给的机会。好，谢谢蓝总。
6: 希望我们能合作几天漂亮的合作。
1: 好，谢谢。因为我觉得雄安星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它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5: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当年的后进生，

0: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通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1: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0: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礼仪方面的经验，后面到了就是实习阶段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属于台前到台后的一个转变，所以叫后进生。
1: 为什么这么年轻才21岁就激流勇退退居二线了呢？
0: 主要是想就是稳定一点。
1: 你这个以前做礼仪模特是哪种礼仪模特？
0: 是各种展会或者商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1: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0: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1: 说呀，
0: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1: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颓感？
0: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1: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
0: 我们
1: 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0: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1: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0: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5点就要到现场啊，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啊。
1: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0: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1: 他还没暴露出来？
0: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2: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0: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7-8点，然后晚上的话8-9点。
2: 你说你刚进去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0: 对。
2: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0: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8-9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1: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0: 这是一部分。
1: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3: 财务你也能管呀？
4: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0: 就是附加吧，可以。
4: 那是挺杂的。
5: 你们公司多少人？
0: 10-20个吧。
5: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0: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审一些财务的东西。啊？
5: 你审什么财务？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一些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吧？
0: 对。
5: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0: 对。
5: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0: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
5: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0: 对。
6: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0: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6: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0: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6: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0: 都有。
3: 您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0: 他也经常压力我。
3: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0: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2: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跟你岗位差不多的

0: 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1: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2: 都就欺负你呗。
3: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1: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4: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3到10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儿，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您就用3到10个字儿回复他？
1: 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4: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的感受呀？
1: 好，
5: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0: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千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4个月，然后这4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4: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1: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就要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5: 内耗嘛，那担心不就内耗吗？
3: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1: 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5: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1: 对。
5: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6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1: 暂时不考虑。
5: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千万级的合同，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5个字，秘书怎么办？
1: 首先我就是第一时间我要跟老板确定一下时间，就比如今天我们去找客户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时间调整，就是次日返程的时间。
5: B 呢？
1: 次日返程，然后和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0: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实你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不错的

0: 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户 B 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1: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2: 不好意思，
1: 我在这个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1: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2: 对。
1: 哭了吗？
2: 没有。
1: 为啥呢？
2: 这个东西吧，
1: 没辩解一下。
2: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1: 为什么呢？
2: 就是不能。

0: 你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跟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工作那段时间四个月，回家多吗？
1: 回一个月可能回一次吧。
0: 一次？离这么近回一次？
1: 对。
0: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吗？
1: 不会。
0: 哭吗？
1: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0: 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节奏、压力大的工作。但是你今天来找这两个岗，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之前的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是要求你24小时得在线，时时刻刻脑子得在线，然后还得想领导的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想过没有？
1: 有想过。
0: 那你为什么还填这两个岗位呢？
1: 因为在我之前的岗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就是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2: 但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3: 我可想抱抱他。
0: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受一些。
3: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别像。
0: 来吧，抱抱他吧，我们。

0: 企业家想抱抱你哈，
1: 那黑妈妈去吧。
2: 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0: 也挺不容易的哈。
2: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去他们，我那阵儿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0: 好，
2: 加油啊！
0: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你今年21岁，这4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两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3: 也考虑。
0: 地点是天津优先，其他地方不考虑。
3: 不考虑。
0: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每4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彤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2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是往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邮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2: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
0: 这行吧。再偏一点就出外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3: 就是咱这个岗位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2: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
4: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0: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3: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销吗，或者这些的？
4: 没有销售任务。
0: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企世华阳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王彤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彤宁，你的选择是
3: 中企世华阳。
0: 祝贺黑总，感谢林苑，去吧，跟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一下感谢。

0: 拥抱的力量。哎，
1: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了，是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2: 嗯，现在有。
1: 这多好，你没事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3: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两张票，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啊。
0: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3: 祝贺你啊，
2: 唐
3: 宁，面试成功。
2: 好，谢谢老师。
3: 再见，加油啊！嗯，调整到最佳状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珍珠项链式成长，
1: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1: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易遥，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2: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员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易遥，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易遥，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2: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2: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2: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2: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2: 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2: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方向。
0: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2: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四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我的专八证书，然后上面是普通话证书和我的大创项目获得天津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一个市级金奖。
0: 金奖。
2: 对，这一页的话是我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我们大创的国家级证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证书还是蛮多的。
0: 这些都算是你成长当中一颗一颗攒下来的珍珠。
2: 是的，是的。
0: 你刚才提到自己有20多次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2: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兼职的话其实就做的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雅视频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0: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2: 是的，
0: 学科优势是吧？
2: 对的，对的。
0: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的这个创业

0: 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一下。
1: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 book link 的，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故宫文化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依托。
0: 你不是教中国人学英语，
1: 对，
0: 你是用这个项目教外国人学汉语。
1: 对，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的这个项目组成员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叫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
0: 哦，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六个专题，三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级、高级两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一到六级、HSK 六到九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键如故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0: 你们自己拍摄吗？
1: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六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啊、写作然后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
0: 你担任什么角色？
1: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0: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吧？
1: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0: 剪辑也你？
1: 是的。
0: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1: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0: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1: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 it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ely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1: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0: 那夸你呢，你还能说得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珍珠项链的主线，
2: 你认同这个说法？
1: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1: 蛮好的。
2: 蛮好
1: 的。
2: 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1: 好的。
2: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000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0: 你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还是 AI 强的人懂点英语。
3: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4: 我选前者。
0: 为什么？
4: 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语言

0: 的一些俚语呀，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1: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0: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自己接近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2: 他是做销售的吗？
0: 对对对对。
3: 你愿意做销售吗？
4: 我觉得是愿意的。啊，
3: 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5: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朗逸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还是想争取的。
4: 谢谢。
6: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2: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易遥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4: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平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1: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4: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其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7: 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4: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7: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4: 对，
7: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平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4: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7: 不是，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平级的人，监督管理你平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4: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7: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4: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7: 可是您刚才这个题，就刚才咱们都讲了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0: 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1: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存在，它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逸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1: 接受的。
0: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1: 也考虑。
0: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郝逸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译加上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1: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2: 这也就是一个暑期实习的这样一个
1: 好的
2: 安排。对，如果是正式工作的话，那个关于薪资可以再协商。
1: 好的。
3: 我来自朗玉啊，给您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由于是实习期间，按200元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1: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3: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0: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2选1，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郝逸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1: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我选择朗玉。
0: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逸瑶。
1: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玉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一座异国风情的花园式建筑，蕴藏着金门显赫家族的变迁，更饱含着一位古稀老人儿时的记忆。70岁的刘思源是一位退休教师，位于天津五大道昆明路117号的这幢花园别墅，是他和夫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对于家族的掌故，他如数家珍。
1: 吴素平在这个房里呢，是他和他母亲一起住，他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奶奶，所以我们的小时候呢，就总得上这儿来。吴素平本人呢，可以说是富二代，海归，在他的同龄人里，他是喜欢玩的一个人。他主要是投资了一些个这个效益比较好的这个企业，那就是拿股息，然后呢做一些慈善事业。他最喜欢的呢是中国的这个民粹京剧。
0: 老人口中的吴素平，名西中，是这座建筑最初的主人。早年留学美国，小楼是他回国后于1934年建造的。设计者是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罗尔夫·盖林。这座以现代

0: 的眼光看，也不失精致典雅的建筑，既古典又摩登，传递了房屋主人西化时尚的个人品味。
1: 在这个大的山花上的这个窗子，还有那个老虎窗，这一点都挺显示出一个，就是说比较轻盈的欧洲北部的啊那种中世纪的那种特点。但是这个呢，它同时又非常摩登，啊，就是下边的这个大的这个横向的这种窗，这个处理是吧？那等于说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的那个很传统，和底下这一部分的这种摩登感，给结合在一起了。
2: 比如说建筑上边啊一些装饰的，细卵石的墙面，拱券门的设计啊，很精巧的主入口的开设，还有呢高耸的双屋顶，里边隐隐透出的半落木的一种装饰的效果啊，这都是设计者独具匠心的地方。
0: 小楼的主人吴颂平，1903年在上海就拥有了汽车牌照，是中国驾驶汽车的第一人。在这份1928年的《北洋画报》上，刊登着一则广告。吴颂平通过自述亲身体验的方式，为一家品牌汽车做代言，家境之丰厚，从中可管窥一斑。其父吴条清，字茂鼎，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25年之久，是银行界买办在天津的开山鼻祖。
3: 他呢，这个家里很苦，是安徽婺源人。从婺源呢，他到了上海，在上海呢，在汇丰银行里呢做见习生。那他苦学英语，一步一步的晋升，从跑街到外勤人员，升到了相当于现在的副经理的职位。那外国人看中他，让他到天津来呢，开办汇丰银行在天津的分行。一工作以后呢，发现跟李鸿章是同乡，所以受到李鸿章的重视，
0: 既受外国人赏识，又得到清廷要员重视。吴条清在天津的生活如鱼得水，不仅担任过关内外铁路总局督办，也是今天拥有120年历史的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山海关北洋铁路关学堂的首任校长。天津纺织博物馆坐落于天津空港经济区，这里的馆藏展示了天津纺织业形成和发展的近120年历程。1898年，吴条清成立天津织绒局，开创了天津纺织业的历史。他还专门上奏清廷，申请免去进口金器的关税。
3: 在和外国人的接触当中呢，他也认识到这个中国人也要自强，所以他建了天津最早的4家民族企业，其中当然最有名的是织绒厂，也就是说天津纺织的第一家厂子。
0: 此外，吴条清还相继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天津电灯厂、天津自来水厂等多家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企业。
3: 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特别好，就是北洋削皮厂。那我的外公呢，也就是我的用北方人讲话就是姥爷，我的姥爷呢是削皮厂的厂长。这是大客厅，那边是花房，所以这些窗户是看不见的。然后呢，开 party 就是在这儿，主要的 party 就是大人在这儿跳舞，小孩就外边玩去了。
0: 如今宽敞的宴会厅正是昔日这个大家族举办家庭舞会的场所，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50-60人。除了热衷舞会，收藏古玩也是小楼主人吴颂平的一大爱好。
3: 他大约有200件古玩都捐给国家了。他主要存的东西是以铜器为主，最好的是宣德炉、铜镜，还有很多瓷器。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女儿儿子都回来过，看了这些个古董，然后决定捐献给国家。后来委托我大姨出面呢，这个就是捐献给天津博物馆。

这座拥有80多年历史的建筑，如今已化身为餐厅。昔日的旧宅里，流转的是行色的食客，厚重的历史，特色的菜品，优雅的环境，在家族世代相传的故事中，为昔日的辉煌续写了一个跨越百年的结尾。

0: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2017年深秋，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纺织博物馆迎来了一位客人，天津大宅门实录的作者杨丽。为了核实一位天津早期纺织先驱的史实细节，杨丽特地来此走访。这个纺织博物馆不仅陈列了神舟七号宇航员舱外服的外层面料，上世纪初天津自主研发的纺织机等机械实物，还有杨丽最关心的北洋纱厂的实物原件。
1: 北洋纱厂是1919年由范竹斋老先生呢联合七家商号一起创办的。第一张照片呢是北洋纱厂的办公楼照片，第二张照片是北洋纱厂的细纱车间。在这里呢，是北洋纱厂创办人范竹斋老先生的故居。
0: 这座白色回廊式小楼极富特色，连接带门洞的三层砖木结构简洁朴素，院内的设计与细节充满着浓郁的欧陆风情。暗红的宝瓶栏杆加上乳白的拱形窗楣，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杂糅出建筑美学里的灵动。
2: 比方说像这个拱，追溯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但是在这个设计里头发现设计者只用了这个拱顶石，取消了拱间基座，这样的好像做成了一个简化的东西。
0: 整栋建筑的混水墙都被设计成了布料的编织。

0: 日文里，这充分体现了小楼主人的事业偏好。屋角的转角塔楼设计灵感来自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或市政厅，混合的艾奥尼克式的小柱头支撑起创新式的矩形元素，圆中有方的视觉表达让人印象深刻。
1: 应该说风格是一种杂合的，但是在这种杂合的当中呢，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趣，这也就是十九世纪的折中主义的设计特点之一。
0: 直角与弧线交织出的欧陆风情，墙面上布料纹理间掠过的光影变幻，这一个个细节都浸润着房屋主人在近代中国民族纺织业的传奇故事。范竹斋出身贫寒，是父亲的一次善举改变了范竹斋的人生轨迹，也为天津的民族纺织业开启了序幕。
2: 当年范竹斋他父亲就是卖饺子卖馄饨，这当中有人啊掉下来受的账，完了以后他就在那等着，等人回来以后就给人家了。完了以后人报答，你有嘛要求？他说我这就有一个孩子独生子，你给我孩子还能带出，结果带学徒。
0: 就这样，十七岁的范竹斋进入天津双福城广货庄当起了学徒。因为聪明勤奋、诚实肯学，在货庄东家的考验和不断训练之下，他很快就掌握了货庄运行的各个环节，成为了货庄最年轻的经营和管理人才。
3: 他28岁那年被天津有一个叫任景德的一个棉布庄派入到上海，并担任了这个棉布庄的经理。回京以后呢，他曾经多次的开办独资和合资的棉布庄。
0: 山海的历练，巨额财富的积累，使得范竹斋在天津的纺织业界逐渐站稳脚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1919年，范竹斋联合七家棉布商号集资创办了天津著名的北洋纱厂，并担任经理。在天津纺织博物馆里珍藏的公司执照和股票信息里，经理范安荣就是范竹斋。创办北洋纱厂以后，范竹斋还相继开设了福安信托公司等产业，
3: 在这个天津法租界开辟了大片的就是叫竹安里、大安里大片的那个房地产，还呢被法国的一个叫汇理银行受聘，成为第五任汇理银行的华账房的经理。
0: 兴办实业后的范家成为了金门大宅门，老夫人持斋念佛，乐善好施。范竹斋对儿孙们的管教却非常严格。
2: 过年的时候，大伙儿去全拜去，就拜这个饺子摊儿。那玩意儿，老爷是帆船皮袄，毛朝外。
0: 一年一度的跪拜仪式里，范竹斋祈祷的是家业永存，后世人丁兴旺。2017年深秋，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范家后人相聚天津，再一次走进这座儿时成长的院子，诸多生活细节扑面而来。
4: 开卷多少节？
5: 十几节啊？
4: 对，
5: 十几节开卷。
6: 是刚你在哪儿摔着来着？
7: 在这
6: 儿摔了。
7: 在那边。找凤仪先生一看就说这个院子不好，是个簸箕。后来就把这儿又重新盖起来，整个盖成一个回廊式的，是吧？然后这咱们的老范家就兴旺起来了，这个风水就变了。
3: 您那个照片在哪照的？
5: 对啊，
2: 就在这楼梯，
3: 在这儿楼梯，就楼梯这儿是吗？
0: 楼前的十几宽条石台阶，保存完好的木楼梯，让后人们感慨万分。
7: 我父亲住的这儿，家父住这儿，原来是三套床。
2: 我们姐俩住这儿，
8: 进来看看吧。
2: 在这脚上，
8: 就是脚上了，你看，
2: 就在这儿看那脚。
8: 这个窗户还是原来的窗。
2: 原来的。
9: 从这儿，解放军从那路边，从这边往那边走。打着小红旗儿，戴大皮帽子，我在那借窗户堵着那个棉被，发着缝在那看。
0: 时光过往中，范氏家

族的故事早已成为时代的缩影。今天，这个小院成了孩子们的快乐天堂。给孩子们进行蜜蜂文化科普，一起探索蜜蜂王国的奥秘，动手制作个性的蜂蜜香皂，让孩子们像蜜蜂一样勤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but he made the second round. And that wa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He succeeded and was sent to America. And he chose Harvard.
1: 6年之后，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的张福运回国，在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法。1927年，张福运应哈佛同窗，当时的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邀请，担任民国政府财政部首任官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的中国最大的海关分别是天津的津海关和上海的江海关，因为公务需要，经常往来于天津和上海的张福运从先农公司购买了这处位于常德道的房产。
2: 在那个时期呢，也正值呢就是英国的本土的城市规划法的实施，这样呢，他把包含着对五大道的一些建设，他就做了很多的技术规定，包含着它的朝向，包含着它的这个围墙、院落、建筑，是吧？它的这种层次退线关系，以及呢这个建筑风格。其实它是限制中国的这种传统形式在这个里边，更多的它还是希望那个它的风格是吧？这个和它的这种租界的整体风格相协调。
1: 这座欧洲庭院式风格的别墅，属于两层混合结构，环境幽静，花草茂盛，树木成荫。院落与街道之间有着良好的空间与退线关系，
2: 这样让街道的空间感觉更加舒服，所以它要规定是吧？你比如说先有院墙，院墙呢建筑的主体要退线，我们讲退线呢就是退出院落来是吧？这样呢就说建筑离这个道路相对来说这个尺度就远一点是吧？这样就形成了院落空间是吧？围墙它一般都比较低，然后绿树里边再掩映着建筑。
1: 在张福运的殚精竭虑尽守尽职之下，截至1933年，中国完全收复了关税的自主权，张福运改革了海关行政管理体制，成功地实现了海关国有化。张福运因此成为清末以来中国海关的首位华人关长。
0: And he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to oversee China's customs service. And my father played a major role in nationalizing China's customs service and also in bringing back tariff autonomy to China. So, you know, in my mind, certainly he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1: 1949年，张福运举家迁往香港，后移居美国，供职于美国亚洲学会。1983年，以93岁高龄逝世于旧金山的张福运，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他的长女张之香，继续着张氏家族的传奇。1989年，张之香被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驻尼泊尔大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女大使。这座曾经见证过张福运收复中国关税权的建筑，如今是天津法式西餐的翘楚。小楼内部装饰精美，不同风格的壁炉雕刻精致，尺度舒适，美观大方。客厅墙身由四组成双的富强西洋古典柱式组成，双柱双梁，周边镶嵌花饰。走廊附墙壁柱为塔斯干式柱，墙面上手绘的精美壁画、铜制的老衣架，以及皮尔卡丹收藏的行李箱，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讲述着时光流逝里这座小楼从建筑到美食的诱人故事。古典的建筑和

精致的菜单，美味的法式餐点，窗外漂亮雄伟的名媛广场，这一切让人流连忘返。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欢迎。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曲伟。
0: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轻易相信一些人发布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我们就误以为真了、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我们有一些误区，甚至于有的时候相信谣言了。今天我们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体检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让你觉得无语的事情？

0: 比如说我就忍受不了，干嘛不让我喝水，
1: 而且提前不能让运动，
0: 让我去留尿，前头尿不要，后头尿不要，只要中间那一段。
1: 这个我还真一点都没有，你为什么不配合呢？
0: 而且每次跑各种各样的科室，我在想，有的是不是就我不必检查呀？有的是不是我检查多了？等等等等，这种谜题总之在我心里面埋了很多很多年。
1: 而且啊，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个心理啊，不太敢去体检，
2: 怕查出毛病了。哎，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体检避坑指南，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大家往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些通用的这种套餐项目。我通常买那个男士精英套餐，1980一套，然后呢还有一个男士套餐，没有精英两个字，虽然便宜600多吧，但是就总觉得为精英这两个字多掏600多块钱
2: 值，
0: 就那个情绪，哎，对，是吧？这个应该是医生们经常看到的，但是呢，是不是这里面的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值得去做或必须去做呢？有没有一些个我们其实可以删掉的啊？来跟我们说说。
3: 老超对胰腺的观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高龄的患者，我建议其实都改成都做 CT 就好，当然 CT 有不如超声的地方，因为它看胆囊疾病可能会差一点。
4: 哦，上面写个类风湿因子啊，这个不是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吧？下面的男性的这个腰椎颈椎，这个是我感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可以没有必要去加做这个项目检测。
0: 这就在我的男士精英套餐当中。
5: 您这个套餐的它可能名字隐晦代表的年龄层次，20-30，它的套餐为什么便宜？是因为它有很多项是不需要筛查的。
6: 那种年轻人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些传染病要查过，一些比如说甲状腺 B 超，因为年轻人发病率很高，那要查过。那么其他的我觉得其实年轻人比如说20-30岁30-40岁这种啊，不必要查这么多。哇，
0: 刚才我把您的话划个重点，您说了甲状腺的超声还有什么，有几个必要要做，您跟我们说一说。
6: 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胃癌家族史，你有甲状腺癌家族史，或者是一些遗传性很强的一些疾病的家族史，比如说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有高血压家族史，那么这个就要重点查。
0: 刚才医生们都提到了一个，按什么来划分？
1: 年龄，
0: 按年龄来划分，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必须要做的项目推荐的是不一样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的另外一张板。咚咚。首先，青年、中年、老年，那来，我们可以一起过来看一看，就怎么来区分这个中年、青年、老年。
2: 我觉得45岁之下都是青年。65岁以上是老年。
0: 你是按照自己的年龄划分的吗？
2: 我是，
0: 就是你永远都是青年。
1: 那中间那段呢？中年。
2: 中年呀。
0: 袁山，45岁还是青年，这个事情，
1: 好像是国际上有这么一个新的说法。
0: 你从情感上能接受吗？
5: 我们还是客观的根据这个医疗的这个数据来说。
1: 你注意啊，注意接下来你要说的、啊。
5: 那就从不客观的，那确实是。
0: 所以咱们有没有一个医学上的规定，比如说多少年龄算是青年，多少年龄算中年，然后到什么时候算老年？
5: 哎，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新的就报告啊，显示好像30-60岁都算青年。
3: 就14-18岁是能量摄取最高的年龄，从18岁到50岁是第二个档次，就说其实你把轻中之间的界限，你要画在50岁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它又是一个绝经的年龄，一个肿瘤好发开始的年龄。
0: 那么好了，我们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分门别类的套餐，因为其中有一项叫基础项目。那么基础项目呢，这些是不是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去做的？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等等等等。
4: 我像我们医院啊，针对本院职工的一个体检呢，它规定40岁以下的就给照胸片，为了省钱；40岁以上的呢，来做这个肺部的低剂量 CT。
1: 这胸片和肺部低剂量 CT 这是两个概念。
3: 胸片因为它是重叠的，它能提供的信息量比 CT 要差很多。其实做体检的最核心的思路就是要筛查准。而且好发年龄实际上是在中年以后。
0: 那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呢？我做了肺部低剂量的 CT 之后，胸片这就可以

0: 省略了，
1: 完全可以不做。
0: 那我
1: 就是完全覆盖、
0: 哎、来
2: 省钱了，
0: 哥帮咱划
2: 划掉它，对不对？
0: 对，
1: 好、嗯、
0: 那我们再看基础项目再加上中年人的这些项目，帮我们分析分析有没有可删减的或者还需要增加的。
3: 这个 PSA、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抗原，这个是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筛查指标。
0: 嗯，
3: 一般来建议呢，就是50岁以上的男性去做检查，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病人一般放宽到45岁，所以这个检测呢，就是看年龄。
1: 哦，那这就直接搁在老年那里了，别给他划了。这个应该在中，就是你中年怎么定义？
0: 对，咱们把它先打一个问号。如果呢，我挺年轻的，我30-40岁，也在中年的行列当中，
3: 嗯，
0: 家族没有前列腺的病史，那这一项其实
3: 一般没有必要去做，
0: 对吧？
3: 对，没有必要。
0: 那你看，我又省钱了。那咱们有没有还需要加的？医生，我强烈建议的，在我们这个中年人的这个行列，尤其是接近60岁，比如50多岁的这个中年人，
3: 一般我建议基础项目里边便常规加潜血能不能加进去？
0: 哪个叫潜血？
4: 潜就是那个潜在的
3: 潜在的潜
0: 啊。
1: 其实我觉得他在中年以后查胃肠镜就基本上到头了，你就没有必要查这个便常规潜血。
0: 你们能不能达成统一？
1: 我们不统一。
3: 哦，对，那当然是查不
1: 了。你中年以后你都查胃肠镜了，你这个东西就不用看了。
0: 这一项我也打一个问号，它和胃肠镜
3: 可以，
0: 如果有了它，它就不需要了。
3: 对对对，
0: 您刚说这个潜血，我只知道潜伏、潜水，什么叫潜血，我都没听过。
3: 潜血就是便常规里边发现了有红细胞。
0: 哦，
3: 潜血是阳性的情况下，就注意点有没有消化道的一个肿瘤啊，有没有一些出血一些问题。
0: 哦，明白了。这一项呢，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熬夜，然后呢吃香的喝辣的，有可能肠道确实会出现一些隐患。好，我们现在说明了青年和中年了，那我们说说老年，在基础项目之上，我们这些项目有加减吗？
5: 刚才我看到这个老年这个骨密度，想起刚才您那个精英套餐里有个坑，它那里边写的叫超声骨密度，它那是体检机构为了去凑数的，可能它没有特别好的骨密度仪，就是叫双光能 X 线的那个骨密度仪器，它就用超声去做，但超声做骨密度其实已经被证明是很不准确的了。
0: 我把这个写在这儿哈，大家把这个词儿记住哈，叫做
5: 您就写英文简写吧 ，DXA。对，用这个方法去做的是比较准的，而且是做起来也很方便。
0: 对，然后呢，切记不要做超声骨密度。
5: 对，那个方式已经是被就是替代掉了。
0: 哦，好。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
3: 写的前列腺深度检查，不太懂这个检测项目包括什么呢？
4: 它会不会就是肛门指检做了前列腺那个？
3: 对，它这个对，
4: 应该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项目里面。
5: 外科检查，摸摸浅表淋巴结呀、甲状腺呀、包括肛门的指诊，对，
4: 包括前列腺的指诊，对。
0: 把这一项呢，我们打一个问号。在老年的这一项当中啊，有没有你们觉得还需要加的，但里面没写的？
1: 肿瘤标志物检查应该放到中年也得查。
0: 哦，那我们把它划过来，它也应该过来。
4: 你这里有个女性盆底功能，为什么会放到那个老年的那个地方？
3: 在泌尿外科中呢，就是说老年女性啊，尤其是顺产的、多产的老年女性，她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盆底肌肉松弛，会出现一个压力性尿失禁。我不能笑啊，一笑裤子尿湿了。
0: 你一笑都会笑尿，
1: 对，
0: 你一高兴一着
1: 急去了。
0: 对，这个自己都能检查，所以这一项呢，咱们就可以把它划掉了，对吧？好，有没有还额外要添加的？
3: 现在呢，就泌尿外科膀胱癌的发病率，就是发现现在也逐年的在增高。就这腹部 B 超，你看肝胆胰脾肾缺了一个膀胱的 B 超，
4: 还有你这里有个头部 CT， 还或者磁共振。一般来说，我们讲做这个，要不看血管，脑血管的，你直接去做个平扫，我觉得没什么用。
0: 平扫在哪里啊？我都没看见。
4: 那就头部 CT 或者
1: 头部 CT 或
4: 者
1: 老年、老年第二个
5: 没血增强的，就是平扫。
4: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体检项目，专门去做它，我是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1: 对，
0: 把它拉掉。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刀刃上，但是呢，也千万不能因为体检，然后人家没给你写一些项目，而把自己特殊的体质或应该加的项目给漏掉。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我有时候特别忍受不了，就是让你空腹。我有两次半夜。

0: 我渴的不行，我忍到早上六点，我忍不住了，我不今不体检，我先喝水。
1: 我在想啊，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做胃肠镜，要麻醉的，那你可能真的要严格的进食的。但是如果你不做麻醉整形，就是早上抽个血，抽血我们吃饭吃这些，比如说头天晚上进食不够，那主要是对我们血糖血脂有影响，是对其他的是没有什么影响，包括我们肝肾功能也不影响
2: 的，不影响、啊、
1: 你早上你要喝点水有什么关系、就是、你喝点水去做体检好了，不影响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麻醉的话，做胃肠镜我觉得你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0: 哇，那李医生您去体检的时候您会渴了早上喝水吗？
1: 喝点水啊，没关系。
0: 哇，医生们怎么都这么叛逆，却要求我们 不喝水。
1: 这是可能为了就是告知比较简便一点。
2: 对，
1: 你喝点水对你没有影响。
0: 那你说有的老年人他经常还吃一些保健品，包括补充一些维生素，那这个会不会影响他们第二天的体检结果？
3: 维生素 C 是个强还原剂，他有时候吃长期口服这个维生素 C 以后啊，能够使尿潜血本来是阳性的变成假阴性的，应该体检之前那个两三天呢，如果能停用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4: 我说体检前一天是不让饮酒吗？
2: 应该是不需要。
4: 比如说我体检前一天我就不饮酒，那出来一个数值是准确还是不准确？可是我长期的生活状态，
1: 他是天天喝酒的，那你就天天喝吧，
2: 那你就喝吧，那你就喝吧。
0: 我是这样的，我就每次呢把所有需要抽血的这种项目啊，各种各我就集中到一次，反正扎了一针就一次性抽到位。那有时候去抽四管，有时候去抽六管。都他们都拿干啥了，就抽一大管拿去就完了吗？
5: 它不同的检查用的仪器不一样，它有些需要有抗凝剂，有些不需要抗凝，有些我要检测全血里面的东西，有些要血浆或者血清。
6: 我八卦一个啊，就是这个那些血抽完了之后干嘛，就是扔了吗还是干什么去了？
1: 专门的医疗废品的收集程序
2: 的，收集
1: 这个不能乱扔的、
2: 啊、不能乱扔的，
1: 这个不能乱扔、啊。
0: 你看我们这些人对于体检是吧有多么大的误会。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7: 体检呢不是越不越好，精准筛查比盲目项目啊其实更重要，要根据年龄、性别、生活习惯还有家族病史选择适合的套餐，别浪费了钱做无用的检查。同时呢更要注重空腹、憋尿等注意事项，避免了结果失真。发现异常啊不要过度的恐慌，也不能置之不理，及时的复查，科学干预，学会理性的看待体检，避开误区，才能够真正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守护自身的健康。
0: 欢迎各位来到这场特殊的拍卖会，今天不是拍卖古董字画，拍卖的是在时间长河当中极易流逝的且非常珍贵的健康的身体机能。希望今天的所有竞拍者能够守护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正式开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十年的肝功能的健康指标，请出价。这位朋友他出价了。那么接下来十年保持心态的平衡，来守护您的肝以及您的胰脏健康。还有人加价吗？这位朋友他加价了，您追加的是少应酬、少喝酒、尽量早睡，平和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好，我们接下来的拍品是长期稳定的血压，准备好了吗？请竞价。这位朋友，您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接下来尽量不动肝火，少生气，平稳住自己的心态。还有人追加吗？少熬夜，不生气，要时时刻刻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这样自律的生活您愿意为他买单吗？恭喜你成交。所有的健康都是从当下做起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身体有一些小小的异常，我们总是不会当一回事，有的时候拿起体检报告总觉得里面的一些小细节扔在旁边不管，好像以后它自然会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藏在体检报告当中的隐形杀手。你们每次看你们的体检单吗？
4: 看那不干嘛花着钱啊？
0: 看得懂吗？主要是那些数值我真看不懂，
6: 主要看结论，我们就
4: 看结论。而且它不有那个向下箭头吗？嗯，那还看不懂吗？
0: 那就如果上下箭头超标了。

0: 或者这东西少了，你又能怎么着？
1: 我得看超多少啊。人比如20，我600，那我得瞧去啊。嗯，你比如他59，我62，那我就无所谓啊。
2: 是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台湾血红蛋白，本来是5.9还是5.几是正常的，你6.几，这个弄得饱就是糖尿病了，那就不一样的。
0: 嗯，
2: 哎。还有一些指标呢，虽然说看起来很高了，但是实际上是没多大意义的。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抗体很高，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全是正常的，这个高点低点它只是代表了这个你可能有点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对你们生活啊对什么没有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还有我们妇外科，我们肯定知道 CA199升高的很多可能是胆囊炎引起的，但是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啊不行了，赶紧去查，这个医生问了之后还不行，还找另外一个医生，最后还去做那个 PET CT， 我都见到过的这种的。
0: 您说的这是一类典型的人，各种医生他说没事没事他都不相信，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跟我一样就心比较大，我真的经常听眼报告往那一扔，我就算了，就过去了。我这种是不是也不太对？也是另外一个
3: 其实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已经有了很多症状的话，那就针对这个项目的结果去专科的去处理。那如果觉得没什么症状，且指标在这个范围不是有很大的波动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焦虑这件事儿。
0: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我们跟脊柱有关，因为现在很多人颈椎啊、腰椎啊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有的人很疼痛，拍片子也没拍出什么问题来。那有的人呢，拍出了问题来，然后他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明显的症状，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
4: 有症状和一些指标的异常不一定会同时出现，但是指标异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重视这个问题啊。有症状片子上没事儿，相对还好一些嘛，说明你的症状不一定是由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去导致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有腰椎间盘突出了，你不去调整生活状态，还是久坐呀、劳累呀，再出现症状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做手术去干预的了。
0: 我有一次也发现，就我2年的体检报告里面，骨密度确实有一些降低。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要提高重视，要抓紧补钙啊等等？
4: 这个骨密度检查的时候，它分3个档，一个是叫做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意味着脆性骨折的风险会提高，就很轻微的暴力就骨折了，那很危险。那么骨量减少呢，如果说您这几年它在减少的一个区间内，但是整体变化不大，那么呢您主要以调整生活为主，尤其像男同志的话。但如果说我是女同志，体检的时候发现骨密度是一个骨量减少的情况，并且它还处在一个绝经刚绝经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你要想一想要不要好好的去干预一下，因为女同志在绝经之后这个骨量会急剧的下降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体检报告当中的任何的细节都是为抵抗未来的健康风险做准备的。其实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给大家分发了一个时间胶囊，是对未来10年的自己许下的健康承诺。我们已经聊完这些了，我们把自己的时间胶囊与大家分享分享来。徐哥，您写的稍微有点满，您要不然给大伙说一说啊。我们的第一项呢，就是拿到体检报告，你最在意的是哪一项指标？
5: 这个怪我没审题。
0: 嗯，
5: 哪一项？我把我可能有问题的我全写上了。
1: 我是比较关注血糖，可能会有点这个家族遗传史。
0: 各位把它翻过来，让我们看看呀。
1: 那
0: 怎么还藏着掖着呢？
1: 能改吗？
0: 您不能改，不能改。好，来，我们看一看史医生，您写的第一项体检报告，您最在意的是？
6: 我以为是看患者的报告，
2: 写自己的，
6: 对，写自己的。
0: 一开始审题都没审对。
6: 对呀，你这也没说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呀？我就是喜欢看总胆红素嘛，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肝功里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它主要是代表未来嘛，因为真的有问题的，会胆固醇上去嘛，就是不更黄的话，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肝病。
0: 于医生，
7: 我这个体检报告里边最在意的是个肿瘤标记物。
0: 好，马医生，
4: 我跟于老师一样，也是对肿瘤标记物还有影像学检查是比较在意，就是因为我们体检的目的嘛，要么是看自己的慢性病控制的怎么样，要么是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不好的病，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3: 我的话就是血糖还有血脂。
0: 因为你这么年轻，你担心这干什么？
3: 就是因为我又爱吃爱喝点，或多或少会担心一些。因为 这个吃引起的一些问题。

0: 题，所以说血糖血脂会比较在意。
1: 嗯，
0: 李医生您呢？
1: 我也是跟大家差不多，都是血糖。
0: 嗯，
1: 因为我们家里面有这个家族史，我妈他们那一边的很多人都有糖尿病。
0: 嗯，
1: 我现在还挺着呢。啊，
2: 加油，挺住。
1: 对对对对，
0: 我在意的是。我的心电图每次的指标，因为我做了一个基因筛查，它是79%多的几率会得心脑血管，所以我极其在意我每次这个心电图的结果。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啊，报告中哪个异常提醒过你要重视健康了？
3: 我是尿酸，因为我尿酸有点高。
4: 我颈椎曲度后弓，
0: 前面还有肺结节，你重视的东西太多了。于医生，
5: 我原来啊也关注尿酸，后来我发现这个尿酸呢跟饮食啊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医院体检呢每年呢都是8月份，我每年都是体检之前回老家海鲜加啤酒啊，吃的比较多，每年回来查这个尿酸都是高。我想先不吃药，我说先控制饮食吧。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基本上能降到正常了。后来我发现了规律，我就不太害怕了。现在关注血脂了。
0: 老家的黄蚬子长肥了。
5: 哎，对了，
0: 皮皮虾长肥了。
5: 我老家是丹东的。
0: 马医生呢？
6: 我写了3个，肝功、体脂率和肺功能，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体脂率还比较重要吧。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疾病都是一胖毁所有，好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跟肥胖都有关系。
0: 难道不是偶像包袱吗？您这对乐队形象是吧？好，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你最想改掉的一个伤害身体的习惯是什么？
5: 就是熬夜。
6: 熬夜，
7: 我也是熬夜。李老师，
1: 我好像跟他们都一样。哎，以前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值班的时候熬夜，
5: 值班多，
1: 养成了一身本事，就是熬夜。
0: 嗯，
1: 现在不怎么值班了，是吧？哎，一天到晚都想熬夜，舍不得睡。
0: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医生的写照。您呢？
8: 我写着打游戏，我要是来劲儿了呢，我就得打半宿，然后就也是熬夜，
1: 也是熬夜。
0: 我这男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少年。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题。你对10年后的自己有怎样的健康期待呢？
3: 我期待你要说像现在一样，它是肯定不行了。我写的是我想退步的慢。
0: 哦，
4: 就4个字，保持现状，
3: 这不就分肺之想吗？
4: 但是人说的是不是？你看10年
3: 啊，
4: 没问题。20年我退步的慢点，10年没问题。
0: 首先这个心态得有啊，那其他的几位医生跟我们分享分享。
6: 我跟栾哥比较像，就是希望退化的慢一点，体检报告中箭头少一点就行了。
1: 我也差不多，保持能够下降慢一点。
0: 嗯，
1: 主要是10年之后我精力还可以，就挺好了。
0: 嗯，
1: 所以我现在经常去撸个铁啊，我觉得很有用处。哦，很有用处。对对对，
7: 增加肌肉。
1: 嗯，
0: 袁山，
7: 我这就是能少掉点头发，少掉点头发。
0: 中年人有很多不容易，但是掉头发很容易。嗯，石老师，
8: 我其实就是这几个月抖音突然火了嘛，一下工作量就上来了。
0: 嗯，
8: 我就原来比较平稳的生活就打乱了，所以我就写的就是坚持住吧。
0: 人红的烦恼，
8: 对，这个还是挺累的。就是打游戏、踢球这些活儿都干不了了。
0: 但是我同时希望您真的有很多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医学常识，这是好事儿。但是一定要劳逸结合，嗯，然后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嗯，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题，你为健康许下的承诺是什么？
3: 我写的是戒掉坏习惯。
4: 我是保持好心情，
5: 就是坚持锻炼吧。
7: 我这就是好好睡觉，按时吃饭。
6: 嗯，我之前因为我是比如说玩乐队，然后他一般演完出啊可能会喝2杯啊，然后待一会儿啊，但有时候你一绷不住就把放松变放纵了。然后后来我就给自己提了一个小要求，就叫戒烟少酒，演完就走。然后后来呢就感觉，哎，这个就挺好的，并且我确实戒烟成功了。
0: 这改名栾哥开始多了一个爱好，戒烟了，玩乐队。李医生，
1: 我刚才在外面他们叫我写的，我想了半天，我想了2个字，克制。
0: 嗯，
1: 我感觉啊，比如说我们熬夜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克制啊，包括我今天我饮食平时蛮注意的啊，那么今天觉得这个天津的煎饼果子好吃，搞了2个，吃了2个，

0: 来之前吃了两个，我觉得这不克制。还有我们经常是做完门诊或者下手术的时候，要克服我自己的这种懒惰的心理，不去撸铁，这个其实也是要克制住这种自己的这种。哇，
1: 这是高级的克制，一个是管住嘴，另外一个是迈开腿。
0: 对。
2: 其实你看我写的是活一天算一天。哎呀，这个是啥意思？就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发觉的，我还得适应新的东西，可能还会有变化，新事物还要接触，你可能还得调整。
1: 所以这不是一句丧气话，这其实是积极心理学。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我昨天可能过得不健康不养生，明天还没有来，我抓不住，我此刻当下今天过好自己，心情好，身体棒，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承诺。你看，这是一个时间胶囊，我觉得这是对未来十年之后对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承诺。十年之后，当我们再拿起这个板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光胶囊当中，我们今天对十年之后自己那个许诺，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一一办到。祝大家健康。那接下来有请麻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体检报告里的异常指标，像什么三高啊，或者某些激素的增多减少，常常是身体在发出的无声预警。早期虽然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们可以悄悄造成心、脑、肾、眼睛、骨骼等靶器官的损害，忽视这些信号容易拖出病来。建议大家认真解读每一项结果，早发现、早干预、早调整生活方式，把健康风险挡在前面，别让小异常变成真正的健康隐患。
1: 哎，有没有发现，就咱们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吃东西肠胃特脆弱，稍微吃点辣的腹泻。
2: 对对对。
1: 然后呢，久坐之后还上不出来。
2: 我还起夜，我觉得。
1: 包括咱们有时候这坏习惯，在马桶上哐当一坐，刷手机。是吧？外头敲着门，是不是家人都你再等等，是吧？
4: 我发现男人基本上都爱在卫生间里待着，
1: 为了躲老婆，
4: 那就不知道了。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别不当回事儿，上厕所真能上出病。上一次被别人教怎么上厕所还在幼儿园，咱们再学一次。来，我们第一个要探讨的是早上。蹲厕所最好，你们的生物钟呢？
4: 这就是我的生物钟。
2: 我也是，我也不是说最好，我觉得就有，
4: 那就挺好。
1: 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培养一个正确的生物钟，尽量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伴随着太阳我们如厕最好。
2: 其实早晨你有大便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你离上一次这个吃饭比较远嘛。
1: 但是好多人早上是这样的，如果他一忙或者怎么样没留出上卫生间的时间，然后错过了，结果这一天就没上，你该排出去没排出去，这不就搁肚子？
2: 明天再排呗。
1: 那你明天就忘
2: 了，
1: 后天再排。
2: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其实两天排一次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你真的足够压力了，你能排出来就完。
5: 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憋这个粪便，这是这个根儿的问题。
1: 哎，还有人在上小便的时候说，坚决不能说话，说话会漏气。
2: 我听过是小便的时候那个叩齿，就是多叩齿对你也有好处，在你小便的时候就是想起，就跟等红绿灯提纲似的，就是增加锻炼的机会。
1: 你这是从哪儿学的偏方？等红绿灯提纲，
2: 只要见红绿灯你就提纲十次。就比如我现在正说着呢，你现在已经在提纲了，对吗？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2: 对，你就是增加在这个做操的机会，我是这样理解的。但确实我听说过。
1: 有道理吗？就比如说我们小便的时候不让说话，
0: 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
2: 什么道理？
5: 我这个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就没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小时候就真的有听说过说话排大便伤元气。
4: 我就在想象这个场景啊，我估计大多数人不会一边说话一边排的。
2: 怎么不会呢？原来那个厕所不都是对着脸的？
6: 对
2: 呀，对呀。
6: 我跟你讲啊，我们小的时候上厕所的这经历，你知道吗？我就是上厕所上出病来了。为什么呢？那小时候胡同。

0: 嘛，就是好远才有一个公共厕所，得走15分钟呢。
1: 嚯
0: 啊！然后吧，又
2: 你回来又想去了。
0: 对呀、啊，为了防止这问题，你就一次得拉好长时间。
1: 哦、
0: 啊，你懒得去嘛，每次都憋得挺粗的才开始。我到那儿，我拿本书，蹲那儿看，
2: 没完了。
0: 再过一会儿，邻居来了一个，聊两句。然后过一会儿。他走了，我还没完呢，我这书没看完，看完起来走了，这都起都起不来，知道吗？这个不是好习惯。他最后就上大学才发现自己刚裂了嘛，他就是那个生活环境造成的。
3: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祝福语，祝愿大家都刚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你看有人说了一天一便才不是便秘，但是呢，刚才史医生说了，你两天便一下也没事儿哦。便秘有一个时间的界定吗？
4: 它好像我们按照以前的说法，按照定义的是大于3天以上，
0: 对
4: 吧？
0: 对，
4: 对你一天两次大便也是可以，
0: 也两次，
4: 只要
0: 不要
4: 大于3次以上，对吧？
2: 不要过度紧张。
4: 嗯、
0: 对，腹泻和便秘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挺大的。不要稍微的了一天没结就觉得自己便秘，然后一天拉2-3回就觉得自己是腹泻，好多人就是胡乱焦虑。
4: 但是有一种情况啊，你以前一直是规律的，
0: 对，
4: 一直是成型的，突然某一天我们叫大便性状改变或者习惯改变，那你这个时候要小心的。
0: 对，
4: 有没有肠道的炎症，有没有肿瘤的发生，
0: 它肠道是不是缩窄了，
4: 对，
0: 给你的塑形了，这个是要小心的。就是容易便秘的是老年女性，因为盆底肌肉松弛以后没有足够的力量。
3: 好多人脑梗是因为上厕所在那硬憋，
0: 因为他确实出不来。你看他总在蹲，然后核心的那个粪块他出不来。
4: 因为这个开刀的，
0: 对，开刀的都有啊。然后而像你说的脑梗，这个都是憋不出来。
2: 这有什么好办法吗？
3: 还真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揉腹的方法，或者说通过穴位的按摩。我今儿教大家几招。
4: 来呀、啊，
3: 哎，来。那比如说啊，有些人想排尿排不出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穴位叫做中极穴。那中极穴呢，在于我们肚脐正中下4寸的位置，持续的点按。你在我的手上，别在我肚，你在我手上给我演示一下点阵的力度，我大概就知道了，和手机震动的力度差不多。它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你能感觉它颤抖，就这个。
1: 对，
2: 你把手机搁那儿，我给你打一电话，
3: 是不是也行啊？哎，不行，行什么行啊？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大便困难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刚才老师说了，哎，揉腹及按揉我们的这个天枢穴和我们的这种大横穴。天枢穴呢，在我们肚脐旁开2寸的位置，还有我们天枢穴再旁开2指。就是4指的大横穴，啊，这个两个穴位呢，也是我们可以帮助排便的穴位。还有一个在我们这个手背上，啊，我们的腕横纹找到以后4指，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可以哎按一按，啊，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针灸常用的治疗便秘的穴位，按揉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良好的心态。
1: 是的，
3: 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我原来听过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说，千万不要错过自己清晨起来的第一缕便意。如果有了便意，
2: 赶紧去
3: 要去。
5: 好有诗意。
3: 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这个咱们上大厕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良好的这个用纸习惯，是吧，也很重要。你像我随身就带的是湿的厕纸，因为曾经说过说用干的用久了就容易。
0: 就是肛周疾病了。
4: 痔疮跟我们的用干湿巾应该关系不大，但是生了痔疮之后的这个保养啊，实际上你用湿纸巾啊有很大的关系。
6: 对，其实我也是自己做了那个肛周的手术之后，才开始学会去保护它。那其实就像我们几位老师说的，用这个湿厕纸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咱们节目组也给准备了这个小道具。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特使劲的去使劲的刮呀擦呀之类的，轻轻的。如果说你感觉你这个粪便的性状比较稀，残留的比较多，你可以先用干纸大概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呢，再换成湿的纸呢，向一个方向或者向不同的方向，哎，擦上它2-3次，轻轻的擦一擦就行，不要尝试使劲的刮呀，然后使劲的去捅，甚至把有些人会把这个手指头塞进去，去这样都不对。
0: 我是准备就再装一个那种冲的马桶，家里以后就现在回家的时间少，对，就用那个冲水马桶就行了，就把擦的这个事儿就没有了，将来老了。

0: 了，你的这个蹲这种能力就越来越差了。你就我觉得到晚年的时候就用了这个玩意儿，我是想好了。
1: 我们再看下一个，前列腺不好的人坐着尿更健康。你们平时是站着尿还是坐着尿？
2: 座位排尿呢，盆底的肌肉呢更松弛，对于前列腺的压力更小，但是也不是特别建议，因为男的毕竟还是站立位排尿多一些。
1: 但是有的人说了，说你站着尿，然后呢你撒到处都是，你让女的接下来人怎么上啊？
3: 其实我一直是在家里，我是坐着尿的。
4: 真的？
3: 就因为确实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尿出去了或者溅出去了的话，你还得擦。我后来想算了，我就别往到时候弄完了我还得擦嘛，我干脆我也坐着得了。
5: 其实也是对女性这个的一种尊重。
3: 对，所以最终还是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站着就站着，媳妇儿让坐着就坐着。
1: 你们平时会刻意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颜色吗？
4: 我就随意看一看。
1: 能看出什么门道吗？健不健康，好不好？
4: 我觉得我感觉是越淡越好。
1: 越淡越好
4: 啊，这是我的感觉。
6: 我是看不出来，希望专家教教我们。
1: 那行，那这样吧，那咱们上一组道具，我们调配了一些跟我们不同颜色尿液比较相近的液体，我们来判断一下是否有的尿液是提示有健康风险的。我们这些啊模仿尿液的液体都拿饮料调配的，这不同的液体颜色代表着咱们不同阶段我们或者不同身体状况排出来的尿液。有请于主任过来帮我们分析分析。
6: 真能排出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吗？
4: 对，
3: 我一个人是排不出来的啊。
4: 但是真有这种颜色的。
3: 对对，真有这种不同的患者呢排出的尿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行，咱们先说一个最健康的，再说一个最不健康的，我们再依次分析啊。
3: 这个呢你看是淡黄色的啊，清澈透明的，
6: 这是真的
3: 正常的尿液啊。
1: 对，
3: 这是正常的尿液，
1: 正常的健康的尿液。
3: 对，
1: 最不健康的应该是哪一种？
3: 剩下都不太健康。
1: 哦，行，
6: 这个也不行吗？
3: 你看这个呢，就是你看泡沫比较密集，就是说很长时间不消散的，这个就注意有没有蛋白尿的。
6: 哦，
1: 好的。
3: 这个呢是个叫淡粉色吧？
1: 它看着是稀有味儿的。
3: 就这个呢，注意点的是不是因为食物？你看红心火龙果呀、紫菜头啊，还有药物利福平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呢尿里边发红、发粉色，但是呢这种情况呢也不除外是血尿。
1: 哦。
3: 这种是呢，就是深黄色的尿液，深黄色尿液，主要是什么？尿液浓缩，就憋尿时间比较长了，喝水少，出汗比较多，这个脱水了。它尿液浓缩以后啊，刺激尿道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个呢，就是说模拟的应该是酱油色或者是深红色的尿液，这种多见于严重的溶血、剧烈的运动，需要急诊就医。
1: 这个是吧？就感觉这个人马上能产石油了，
4: 是吧？
1: 这色儿多深呢？这个呢？这个颜色也挺深的，细节是一个食用油的颜色。
3: 这个模拟的是一个深茶色的尿液，注意点有没有肝胆的疾病。同时呢，观察这个人呢，巩膜有没有黄染，皮肤有没有黄染。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及时就医，他注意点他肝脏的情况。这个呢，这个乳白色的尿，这个呢有点纯白了啊，就纯白了。
6: 那模仿不太像。
3: 对，混浊尿呢，多见于是什么呢？泌尿系感染，这个结晶尿，就是尿里边结晶特别多的。
1: 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也会尿出，反正有点浑浊的感觉。
3: 浑浊的尿，对，那是伴有泌尿系感染的时候了。
6: 这
3: 个是淡黄色，
6: 挺鲜艳的。
3: 这个是淡黄色的尿呢。就是说咱吃什么呢？维生素 B，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以后容易出现这种淡黄色的尿液。这个呢是模拟的应该是个血尿，这个血尿呢就注意的是什么呢？
6: 膀胱癌。
3: 大家第一个结石。有的结石呢是无痛性的啊，就不疼的结石，但是也有血尿，还有一个泌尿系肿瘤这些情况。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在临床工作中，不是说所有的尿液有异常了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一定得去认真去排查有没有异常的病变。
1: 祝愿大家都能够尿出这种健康的尿来啊。好，谢谢于主任。
3: 好，
1: 接下来请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上厕所是日常小事，却直接影响泌尿系统、肛肠、前列腺等多器官的健康。长期的错误习惯，如憋尿、久蹲、错误清洁等，会诱发痔疮、尿路感染、前列腺炎、便秘等多种疾病，甚至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2: 通过纠正错误，养成科学如厕的习惯，坚持简单的养生动作，可有效的。

预防相关疾病，守护泌尿系统与肛肠的健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你看，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可能是浮萍，但是呢，我们要深挖的话，发现它底下是千丝万缕的身体内在的一些个病症的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非常感谢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谢谢毛毛，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了吗？
3: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4: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了，吃香。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5: 爸，哎，
3: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妈妈，
9: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3: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2: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1: 没播，
2: 准备了好久啊、
1: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2: 正式上台啊，正式演了啊。
1: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啊？最早，
3: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当时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4: 你也不是很熟悉。

0: 孙超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1: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书月，掌声有请。欢迎书月，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孙书月。
0: 好。
3: 你应该吃这些。看，大晚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4: 你做不消化呀？
3: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眠。
0: 啊，书月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2: 对
0: 吧？
2: 对，啊、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0: 都演啊。
2: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0: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
2: 那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0: 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2: 是。
0: 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2: 没人找吗？
0: 这个太实在了。
2: 开玩笑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0: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书月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2: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0: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2: 看了，
0: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0: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2: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0: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是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2: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0: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书月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2: 可以啊。
0: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咱们表演开始。
5: 怎么回事啊？
6: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你，
5: 我问你怎么回事？
6: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你有
5: 话说。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6: 不是，我当时我
5: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6: 怎么
5: 就那么点钱？
6: 微
5: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6: 哥，我跟你说，哥，
5: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6: 不是，哥，我真不是这意思。
5: 那个什么，我妈都失业了。
6: 不是，我知道，
5: 我媳妇儿也失业了。
6: 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什么意思？
5: 求求你，
0: 绝望，
5: 什么
0: 绝望？
6: 哥，你咋了？这是
5: 现在。

0: 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1: 哥，我知道。
2: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1: 咱俩处境一样。
2: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啊。
1: 那你怎么出来的？
3: 找仨人借。
4: 你们自己都圆不上。
2: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1: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2: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1: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2: 凭什么？
5: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月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6: 自然。
1: 这么难评吗？
6: 我觉得应该给钱还人。
5: 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王团呢觉得？
3: 我觉得挺好的。嗯，头两，尤其头两番，嗯，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1: 没绝望，
3: 话太密，嗯，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5: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舒月觉得呢？
7: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5: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7: 绝望了，绝望了。
5: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旭，有请两位。哎，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嗯，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8: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啊？
5: 我不要
8: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啊，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9: 不是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8: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9: 你不知道
8: 赛彦祖啊，
9: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8: 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5: 好
8: 老大了，
5: 高冷。
9: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8: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高兄弟，啊，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嗯，你就行了。
9: 我这腿就好了，
8: 还是不行，你得练。
9: 那撒娇半张卡啊？
5: 啥？
1: 去呗，
5: 撒娇。
1: 走呗。你
9: 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你
8: 干什么？你
9: 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10: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8: 不是哥，
10: 别来这个啊！
8: 不是哥，
10: 咱俩都是男的。
8: 哥，你想多了，哥啊！你就去。
10: 你这个伪教练，
9: 你就是一个
8: 哥，他拿走了呢。
5: 好，这哥我也走啊。舒月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没看够，
5: 没看够是吧？
7: 还可以再来两，
5: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3: 挺绝望的，看的
1: 挺绝望
3: 的，既不高也不冷啊。啊，
6: 嗯，我直接办一张。
5: 你办
3: 一个，我办一个。
5: 史岩，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
6: 还钱
5: 是吧？这次觉得要办卡。
6: 办卡。
5: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鹏旭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11: 好，
12: 你怎么买？那还得滚。
11: 岁数小，你那么吵啊！
3: 你现在就很吵。
12: 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睡不着觉。
11: 那你搬呢？
12: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11: 你买的房
12: 多新鲜呀！
11: 你卖
5: 委婉
12: 别啊，
5: 委婉，
11: 你卖了呀，
13: 兄弟，
11: 买的房卖了呀，
13: 兄弟。哎，
11: 瞧你上春晚了，演的真不错。
13: 谢谢。
11: 排练时间到很晚。
3: 那当然。
11: 您就稍微注意一点，
3: 打扰到你了吧？哎呦，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11: 我不是，
3: 你哥。
11: 改不了啊，
13: 兄弟，
3: 我改不了啊，
11: 兄弟，你哥
3: 我上春晚了，
11: 是，
3: 哎，气死你，我没有
11: 关系，
12: 更生气了，好像
11: 我没有委婉一
3: 点，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5: 嘲讽，
11: 嘲讽，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您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
3: 你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11: 你多新鲜！
3: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11: 白天我不在家
3: 啊，不在家，
11: 您想，
3: 你还上班啊？
11: 年纪轻轻那么差，
3: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11: 行了，
3: 你再跑完了吗？
11: 我呸！
5: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史岩，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6: 该还应该先报警吧，要解决。

0: 不了。
1: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我说你不干了。
2: 对，王团长呢？
3: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得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得也准确。
2: 嗯，哎，孙超定力很足，
4: 没错，
2: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3: 对对对，
2: 这个舒月呢？
5: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4: 他讲的对话，
5: 对，
1: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哎呦
5: ，好碍眼。
2: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在这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6: 眼宝儿，
7: 咋的呗？
6: 看，我男朋友送的，
7: 说那样大钻戒啊？
6: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7: 这
6: 日子老好过。
7: 我这。
6: 你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7: 男好。
6: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边咔咔乐，
2: 恳求。
6: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7: 不是，咱啥斗地主？
6: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啊。
7: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2: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8: 哎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7: 48了。
8: 你还知道你48了？
7: 我不咋的。
8: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时间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吧。
3: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2: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9: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1: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
10: 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你绝对演不过你，谁演过你？
1: 好了，
10: 你喘气就招人膈应。
2: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1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
1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3: 问您个问题。
14: 什么问题啊？
13: 你健康吗？
14: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3: 是吗？
14: 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13: 说什么呀？
14: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哦，
13: 生活不能自理。哎，
14: 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13: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14: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13: 包括大脑吗？
14: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13: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啊，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14: 什么意思呀？
13: 我问您健康吗？啊，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哦，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
14: 心理健康？
13: 那你心理健康吗？
14: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13: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嗯，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哦，这个心理啊其实也会生病。
14: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13: 当然了，
14: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13: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14: 不知道。
13: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14: 不了解。
13: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跑过度呢？
14: 不清楚。
13: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呀？
14: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
13: 这叫什么话呢？
14: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再说了，心里能生这些病吗？
13: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啊，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14: 这心理怎么受伤啊？
13: 你看，最容易让心理受伤的方式，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1: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里受伤。
0: 有一句话说的多好啊，
1: 怎么说？
0: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1: 哎，听过这一句。
0: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
1: 嗯，噗，哎呦啊，
0: 这就捅你一剑。
1: 这么突然吗？
0: 哎，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
1: 嗯，
0: 咔，
1: 哎呀，
0: 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
1: 嗯，
0: 咔，这就劈你一斧，
1: 太残忍了。
0: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1: 行行，别咔了，别咔了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
0: 嗯，
1: 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0: 您要不相信，
1: 嗯，
0: 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1: 怎么表演？
0: 首先，
1: 嗯，
0: 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1: 这倚天剑，你来，
0: 长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1: 哎呦，
0: 哎，
1: 我，
0: 你有反应了吗？哎，
1: 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0: 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1: 我是混混混。哎呀。泰山府，
0: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
1: 三味真果，
0: 你
1: 等会儿，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0: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哎呀，哎，怎么样，难受了吧？
1: 你开心了吧？
0: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1: 你才疯了呢。
0: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1: 我哄你玩呢，看不出来吗？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0: 我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1: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0: 太有研究了。
1: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0: 没问题呀。
1: 嗯，
0: 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
1: 啊，
0: 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1: 啊。怎么举例？
0: 嗯，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1: 哎，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0: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1: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0: 密集恐惧症啊。
1: 密集恐惧症，
0: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
1: 哦，
0: 一看见就害怕。
1: 是吗？
0: 所以他父亲呀，不敢吃草莓。
1: 啊，我爸
0: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
1: 哦，
0: 而且他爸爸不敢梳头。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
1: 哎呦，
0: 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1: 怎么呢？
0: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1: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
0: 嗯，
1: 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0: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
1: 嗯，
0: 我也有。
1: 你也密集恐惧症？
0: 不是，我恐高。
1: 你恐高？
0: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1: 难道因为你恐高？
0: 嗯，我现在一点脚，
1: 嗯，
0: 我就晕。
1: 哎呦呦呦！
0: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1: 哎呦，行行了，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嗯，
0: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
1: 啊！
0: 你心里也有问题。
1: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
0: 你有强迫症。
1: 强迫症？
0: 对，而且他这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1: 怎么了？
0: 首先
1: 啊，嗯，
0: 他强迫洗手。
1: 我这是爱干净，
0: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
1: 嗯，
0: 一天能洗800多回，
1: 真
0: 导致手上这个斗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
1: 哦，嘿，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
0: 嗯，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1: 那当然了。
0: 那不光这个，
1: 嗯，
0: 他还强迫关门。
1: 关门
0: 就怕这门没锁好。
1: 嗯，
0: 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
1: 哎，我住毛坯房里了。我，
0: 嗯，这不那天吗？
1: 啊
0: 啊，这个把这门没关好，
1: 是
0: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呀。
1: 嗯，
0: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儿钥匙别断了，
1: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0: 叫个开锁的来吧。
1: 啊，
0: 花了260。
1: 哎，我说你乐什么呀？
0: 没，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嗯，就罚了400块钱，
1: 啊，这不倒霉吗？这
0: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0: 好嘛，这就一千多了。
1: 因为这一千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0: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1: 对对对，
0: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
1: 你拔的牙多呀？
0: 拔的牙多？
1: 拔100多颗呢。
0: 我100多颗牙？
1: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0: 我改海怪了是吧？
1: 要不说你孝顺，把这牙都拔了。
0: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1: 还真让你说着了啊。我这强迫症比你严重，
0: 你看看对吧？来展开说说。
1: 首先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的词儿一定要比我搭档多。
0: 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1: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哎呀，就是我的包袱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哎，我还有笑声多强迫。哎，掌声多强迫。嘿，劳务费多强迫。
0: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1: 我强迫你什么呀？
0: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1: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0: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1: 当然了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0: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1: 废话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0: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他们俩都是逗哏。这还挺纠结。哎
1: 呀，我选择困难呀。
0: 你选择困难啊？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1: 你还会测试？
0: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1: 我选200块钱。
0: 你不选择困难吗？
1: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
0: 这还赖我了。
1: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邱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你说你要换一人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岩老师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那我肯定会选
0: 史岩老师。
1: 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0: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岩老师当时要变。
1: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0: 怎么了？
1: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0: 你这问题还挺多。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时而这样，时而那样。
0: 你时而哪样呀？
1: 就这么说吧。早上起来，我是小正太。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0: 你还够摊长的。
1: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到了晚上我是御姐到了半夜
0: 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1: 对呀，
0: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1: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0: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1: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0: 你说清楚我没听明白。
1: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0: 你说话
1: 我想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0: 你还有焦虑症？
1: 不要羡慕我。
0: 我这羡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1: 对啊，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0: 对，
1: 拿我来说吧，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儿。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0: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1: 被你发现了。
0: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你
1: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0: 哎，这很推广一下，
1: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0: 好，
1: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我出一主意吧。
0: 什么主意？
1: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0: 这太好了。
1: 那我先说。
0: 好啊，
1: 朋友，我想对你说，
0: 朋友，我想对你说，
1: 不要怕，
0: 放轻松，
1: 勇敢点，
0: 慢慢来，
1: 都值得，
0: 相信你。
1: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理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理，你好吗？
0: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2: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3: 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就是说可能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
2: 哎，舒悦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是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4: 焦虑啊，焦虑，每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2: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4: 对，
2: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4: 对，
2: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一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5: 觉得我那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
2: 行，
5: 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2: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5: 希望
2: 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5: 哎呦，这作品好了，
2: 起范儿了。
5: 这个叫双标
2: 。
5: 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2: 哎，还若有所指。
5: 哎，对了，
2: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
1: 谢谢。哎、
0: 啊，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了。哎呀，这人一上岁数，超，我告诉你，你体会不到，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0: 哎，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哎，
1: 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0: 你看你，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0: 说出来。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0: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0: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啊？
0: 你，
1: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0: 真的看不惯你啊？
1: 是吧？
0: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0: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0: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0: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来岁。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0: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0: 亡羊补牢
1: 应该，
0: 知错就改
1: 是，
0: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0: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啊、对吧？
1: 谁呀、啊？
0: 咱俩呀、
1: 啊？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呀，
0: 就是一块走吧啊，
1: 就一块走就完了，哎、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0: 哎，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跟他是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0: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儿一扔，回去再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0: 那叫什么？
1: 扫街的。
0: 您这还不如我呢。
1: 我这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啊，清洁工同志。
0: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1: 我带什么麻烦？
0: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1: 那您要这么说，啊、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0: 我。怎么了？
1: 刘钊随地吐痰。
0: 我这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0: 我这有理由。
1: 啊、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哪三点来？
0: 第一，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1: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0: 第二啊，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1: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0: 那是。哎、
1: 好好好。
0: 第三，不随地吐痰啊，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

0: 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1: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您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0: 本来就是，
1: 你这
0: 好多事儿都是这样
1: 啊。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比如说，我们小区，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1: 哎，您说这个对啊。
0: 哎，
1: 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0: 是吗？
1: 哎，
0: 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1: 啊。是，那肯定、啊，
0: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1: 那谈不到，
0: 我们那儿人都不成，
1: 您小区不成，
0: 不成不成，
1: 您小区忒破。
0: 那是你甭管了、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哎，那一大坨，
1: 呵，
0: 你说拉哪儿不好
1: 啊？拉哪儿了？
0: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跟
1: 你更不是东西，
0: 我咋了又？
1: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0: 我这不一样
1: 啊。您怎么不一样？
0: 我有理由
1: 啊。您有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还三点？嗯，
0: 第一，
1: 嗯，
0: 我那狗是小狗啊，
1: 啊，
0: 拉那点不碍事
1: 啊，拉的少就行。
0: 当然了，
1: 好嘞，好嘞。
0: 第二，
1: 嗯，
0: 我们家狗，
1: 嗯，
0: 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1: 什么东西？莫桑比克的狗粮？
0: 对，
1: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0: 你甭说那没用的。
1: 好好好。
0: 第三，
1: 哎，
0: 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
1: 啊，
0: 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1: 对，你把这改了啊，
0: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
1: 呵呵，您真有道理，也咱不知道谁双标现在。
0: 哎，那当然了。
1: 好好好，
0: 你说遛完狗，
1: 嗯，
0: 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1: 您还有工作？
0: 当然了。
1: 这真是想不到。
0: 这是什么表情啊？
1: 您有工作啊？
0: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1: 您干嘛去？
0: 上午去剧场排练。
1: 您去排练去
0: 啊？
1: 您排什么？
0: 你有病吧？相声啊。
1: 你排相声不告我？
0: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1: 那应该呀、啊，那应该呀、啊。您的能力达不到啊？
0: 不是我那
1: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0: 那都
1: 你
0: 会
1: 呀、啊？
0: 我会不会跟、啊、你不成？
1: 你看这不接茬，看了吗？
0: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1: 哦、我迟到，
0: 时间观念特别差、
1: 嗯，
0: 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1: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0: 我那有原因。
1: 您有什么原因、
0: 啊？我是因为开车
1: 啊，
0: 堵车我。控制不了啊！
1: 啊，堵车，
0: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儿。
1: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0: 早点出门也没用
1: 啊，
0: 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1: 哦，这正常，
0: 多着急，
1: 这正常，黄灯就应该停。
0: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1: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0: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这是一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
1: 哦，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0: 哎呀，而且好多人也是，
1: 嗯，
0: 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1: 是吧？
0: 早高峰、
1: 啊、
0: 后面一堵堵一片。
1: 哎呦，
0: 哎，我那天就是
1: 啊，
0: 你说我跟前面停着，
1: 啊，
0: 后面的车摁喇叭催我，
1: 哦，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拍，你瞅瞅 啊，
1: 您甭管什么拍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0: 对不对呀、
1: 啊？啊，
0: 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1: 啊，对呀、啊，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按喇叭也没有用，
0: 绿灯，
1: 绿灯您怎么不走？
0: 刚变绿灯十来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1: 啊！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0: 我看手机呢。
1: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0: 我这不一样
1: 啊，
0: 我有理由。
1: 您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吧，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0: 第一，
1: 啊，
0: 我那不是玩儿
1: 啊，您不是玩儿，
0: 我看导航呢。
1: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0: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儿。
1: 啊，
0: 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
1: 啊。是是是。
0: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不是你负责吗？我你负责吗？
1: 我是你爹呀、啊！我
0: 这怎么说话呢？
1: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0: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1: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0: 什么双标？
1: 嗯，
0: 到了剧场排练吧。
1: 嗯，
0: 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1: 什么现象？
0: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
1: 啊、
0: 嗯，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
1: 嗯，
0: 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那女的跟人家横，怎么横了？来来，
1: 哦，
0: 我就不那样
1: 啊，这不好，
0: 那、啊、不就饭凉点吗？
1: 啊，
0: 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
1: 啊，
0: 饭也凉了，
1: 哦、啊，
0: 咱就吃着凉的。
1: 哎、啊，这点您做的不错，
0: 对不对呀、
1: 啊？啊，
0: 当然了、
1: 啊，
0: 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1: 凉皮儿啊，
0: 啊，
1: 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啊。
0: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
1: 啊，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0: 哎，回头给一差评。
1: 哎，您更不是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0: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啊

0: 哦，嚯，太好了！
1: 吃完凉皮儿，嗯，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去。
0: 哦，您，哎，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1: 对啊，
0: 您的孩子才1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1: 年轻，还是年轻，
0: 什么意思？
1: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0: 我多大也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是。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是这事儿还好意乐呢，但是长得丑想得美。
1: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啊，你误会我了。
0: 我没误会你，
1: 我姐姐的孩子。
0: 哦，您姐姐的孩子。
1: 我是她舅舅。哎呦，
0: 你看看我还白兴奋了。
1: 哎，白兴
0: 奋。我寻思你说
1: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0: 啊，容易。
1: 你说容不容易？
0: 那肯定。
1: 都怪那男的啊，沾花惹草。哎呦，还让我大爷给碰上了。
0: 哦，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去，这玩意儿沾花。人老丈人碰上了，
1: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什么我大爷呀？
0: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1: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0: 是。
1: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啊，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0: 哦，是吗？
1: 他还会非想说两句，这一上来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我就不同意。
0: 那肯定不同意。
1: 我不能同意。
0: 是
1: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0: 您当时站起来了。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1: 谁双标？谁双标啊？这次可不双标。
0: 这次怎么说呢？
1: 我总结了3点。
0: 还是3点？
1: 当然。
0: 哪3点？
1: 第一，老师校长确实辛苦，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第二，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0: 是
1: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我们没道理分担。
0: 哎呦，这第3点呢？
1: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0: 啊，光明磊落。
1: 对了，
0: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1: 那当然了啊，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那孩子
0: 怎么着啊？
1: 不是我的，
0: 把这个忘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刚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1: 没有，开玩笑。哎呀，超里人，嗨，这是
4: 鼻了是吗？
1: 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3: 啊，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5: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3: 性格的问题。小芳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6: 你看又找回来了。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7: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你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6: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3: 是不是？
6: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3: 都得发错一个人，
6: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对，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我都是仔细编辑的，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
0: 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6: 不是。
3: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
6: 哎，好的。
3: 是个什么段子？
6: 假如项羽要过江。
3: 哦，好，那咱们来听听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有请方家伟、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岩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是吧？
0: 啊，学的什么？
1: 什么毛病？我学的是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和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们这个国内有一

0: 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1: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0: 仨人了，
1: 刘关张啊。
0: 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1: 您歇会儿吧，
0: 还当真了？
1: 什么水平？就您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0: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1: 就考你，
0: 太看不起人了吧？
1: 怎么着吧？
0: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就说，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们，
0: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屑于回答你。
1: 没事，你说出来才算。
0: 刘备、关羽、张飞，
1: 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懵的。
0: 没有想到一个、
1: 哪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0: 这能不知道吗？
1: 知道就好。
0: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1: 那还应该，
0: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1: 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0: 你看，拿你来说，
1: 拿我，
0: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想要当主公，手上有五个名额，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
1: 哎呀，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0: 什么叫莽夫？五虎上将
1: 能打不完了
0: 就选他们五个吗？
1: 不行吗？
0: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
1: 我欠缺了。
0: 就凭他们五个你想成事吗？
1: 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0: 不行啊。
1: 那换了您怎么选？
0: 换了我，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1: 这个选择比较好。
0: 诸葛亮全才啊。
1: 那确实，
0: 你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
1: 有道理，
0: 对吧？
1: 二一个您选谁？
0: 华佗。
1: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0: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1: 也有道理啊。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0: 是吧？
1: 再往后您选谁？
0: 大乔、小乔、孙尚香。
1: 好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二集，什么毛病呢？
0: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1: 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公得累死。
0: 你看说这话多难听。
1: 怎么了？
0: 那真要到了三国啊，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1: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0: 鞠躬尽瘁一辈子。
1: 那确实，
0: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1: 是一件遗憾。
0: 你别说诸葛亮了，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1: 还真是这样。
0: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1: 谁？
0: 项羽
1: 啊，西楚霸王。哎呦，
0: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1: 是吗？
0: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1: 相当能打。
0: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复自用败给了刘邦，因为自己的必复自用败给了刘邦。
1: 你告诉我什么叫必复？
0: 必复是牛肉的意思。
1: 什么？你英语啊？这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0: 刚愎自用
1: 啊，必复自用，
0: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1: 非常的遗憾。
0: 我就特别可惜。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1: 啊，确实，
0: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1: 乌江畔了，
0: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被他婉言谢绝了，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我就常常在想啊，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1: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0: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1: 您的意思是，
0: 假设项羽过江啊，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1: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0: 演一回，
1: 成全您。
0: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好，
0: 即将乌江自刎，
1: 得嘞，
0: 我划船过来。
1: 好好好，
0: 正式开始，
1: 那就开始了啊，
0: 来。
1: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

0: 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1: 等一下，
2: 你真是个人啊！
1: 啊，
2: 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1: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
2: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1: 语言开导你，
2: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1: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2: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呢。
1: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2: 对呀。
1: 哦，
2: 这还用说吗？
1: 这么个状态，
2: 哎，明白了吧？
1: 我找找感觉啊。嗯，
0: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1: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0: 正是孤王。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孤要自刎而死。
1: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2: 说呀，你往前说呀，你这光年纪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1: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2: 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1: 我来项羽。
2: 哎，我来这传夫。
1: 对对。
2: 你演去啊。
1: 这个就专业对口
2: 了嘛。哎，对了。
1: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2: 来吧。
1: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2: 没事，就回来。啊，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1: 我的遗言吗？
2: 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1: 好，
2: 哎，嗯，
1: 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0: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1: 朕是本王。
0: 哎，
1: 敢问你是？
0: 我是传说
1: 中的韩信。
2: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1: 终于报此大仇啊！
2: 行，歇会儿吧，您啊，您等我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
1: 玉玺，
0: 我是个人，
1: 传火儿张衡，
2: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1: 传位于四阿哥。
2: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1: 你说全了。
0: 我呀是个船夫。
1: 你是船夫？
0: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要自刎。
0: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1: 你要送我过江？
0: 正是。
2: 不愿意
1: 收费吗？
2: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1: 这我得问清楚啊。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船出去不好听。
2: 行了，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1: 好，
2: 哎，
1: 辛苦船夫。
0: 应该的。
1: 但是船夫
0: 啊，
1: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
0: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1: 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
1: 哦，对了，
0: 你说
1: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
0: 嗯，
1: 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2: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1: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2: 我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1: 50000人， 你可知这五万楚军将士都是跟随

0: 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1: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0: 50001。
2: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0: 50001也包括我。
2: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0: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1: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0: 我原先有整整500000楚军将士，
1: 难道说
0: 他们现在都已经……
1: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0: 游到对岸了。
2: 我就多余打理他们。
0: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1: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0: 正是。
1: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0: 终于报此大仇。
2: 什么毛病？你没那么些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0: 就一个，
2: 没别人了。
0: 哎，谢谢船夫。
1: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3: 爱妃，
1: 哎呦，真是抱歉，我，
0: 你问的是哪一个？
2: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3: 虞姬，
1: 大王啊！
0: 虞姬哪儿去了？
1: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
0: 我想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你放心吧，刘邦会安排好他，
1: 妈送出去了，
0: 的后事。
2: 那说话别老淡喘气儿，行不行呢？你，
1: 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0: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
1: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0: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2: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0: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
2: 这不管了，
0: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
1: 把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
0: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1: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0: 哼，船夫，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1: 难道您过江之后，
0: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1: 好啊，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意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那我可说了，
1: 大王请讲。
0: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2: 还得让出去。
4: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5: 哎呀，好紧张
4: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5: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4: 好，哎，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长鹏去，有请三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啊，

0: 啊，我们都心存感激。
1: 哦，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呀？嗯，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1: 说得太好了，
0: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哎，
1: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0: 没有，我说
1: 蒸蒸日下，
0: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

0: 对，
1: 哎，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呢？
0: 怎么了？
1: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0: 是吗？
1: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0: 太好了，
1: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0: 哎，嗯，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1: 没问题呀。孙老师，孙老师，来，
2: 常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0: 孙老师，哎呦，
2: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
1: 哎呦，多谦虚、啊！
2: 窦老师，哎呦呦呦
0: 呦，别叫我窦老师，叫我小光光。
1: 哎呦，还小光光，
2: 小光光，
0: 小月月，
2: 小光光，
0: 小月月，
1: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们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2: 是啊，
1: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哦，
2: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0: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1: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刚认识。
1: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0: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2: 对、哦、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啊、对对对，
1: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儿组合，一块儿参赛，行吗？
2: 行啊。嗯，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0: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啊。
1: 不是，你们俩组合啊？啊，
0: 名字都起完了。
1: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3: 白月光。哦，
1: 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哦，这个白月光，嗯，这个月是小月月，
2: 对，
1: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3: 白，
1: 这里边没我。嗯哼，还嗯哼，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0: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2: 对，
0: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啊。嗯，
1: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0: 有了。
1: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
3: 史密斯夫妇。哎呦，
0: 我们俩演夫妇。
2: 你演谁呀、啊？哦，你演枪吗？
1: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再换一个呢？还有吗？
2: 那我们演
3: 《神雕侠侣》。
1: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0: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嗯，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1: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0: 主要我们那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2: 对呀。
1: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0: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没有，没有。
1: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0: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1: 你回来，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0: 刮呀刮呀！
1: 别刮了，太疼了。
2: 是有点太残忍了。
1: 你和孙老师多好啊。
2: 那不换一个吧？
1: 那咱换一个啊，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2: 《红楼梦》。哎，
1: 宝黛钗。
2: 那我演谁呀、啊？
1: 你演薛宝钗呀、啊。
0: 那我演贾宝玉。
1: 我演林黛玉。
2: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对，可以吗？
0: 可以。
2: 你去世了，我，
1: 你比他还狠了。
2: 我没让你遭罪啊！
0: 多心疼你！
1: 不行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哎，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啊、我演白蛇。
2: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0: 哎，你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1: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0: 长虫啊。
1: 我姓什么呀？
2: 姓长啊。
1: 长虫姓长，我也姓长，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知道吧？
0: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1: 孙老师演啊？
0: 对呀、
1: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2: 我都行，
1: 都行啊。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 咱俩

0: 是一家子。
1: 那我不演了。
2: 那不是，哎，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0: 这还不明显呀？啊，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2: 不是，那谁演许仙？
0: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2: 你演许仙，
0: 我演许仙。
2: 那孙老师愿意吗？
1: 我愿意。
2: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0: 法海。
2: 我演法海。嗯，行，好，好，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
3: 好，孙老师，哎，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1: 行，没问题。
3: 行，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1: 行，
3: 我拿道具去。
1: 好嘞，
3: 预备，开始。好，
1: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2: 这就来了。
1: 我本洞中一白蛇。
2: 虎，
1: 天寒地冻找范哲，
2: 您瞧瞧，
1: 偶遇恩人救了我。
2: 怎么说？
1: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哎，我先谁是我的恩人呢？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谁是我的恩人？
2: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
3: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3: 你现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2: 不是，我听着难受。
3: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2: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3: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呀！啊，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2: 哦，这里面还没我，
3: 没你的戏，你藏好了。
2: 那我先藏起来是吗？哦，
3: 孙老师，我累了。哎，
1: 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3: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1: 多谢官人。
3: 不客气，20一把，请扫码。
2: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3: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哎呀，
1: 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3: 没关系，我叫车了。
2: 许仙是个大直男。
1: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3: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2: 啊，这许仙还挺抠门。
3: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2: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3: 你藏好了。哎呦，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哦，
1: 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3: 也好。
1: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3: 不用，我不怕淋雨。
1: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是个诗人。哇，
1: 好诗，好诗。
2: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1: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2: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3: 有你，
2: 我蹲不住了。
3: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别着急。
2: 太累。
3: 坐。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哦，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哎呀，
2: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
3: 啊，这不有你了吗？
2: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3: 有你就行啊。
2: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1: 不是，
2: 我得说话。
1: 这段戏它就没你。
2: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3: 换一段，
2: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1: 啊，行，
2: 从这儿开始行吧？
1: 行
3: 啊，配合他。
2: 咱从现在开始啊。
3: 来吧。
2: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1: 啊，我们不买串啊。
3: 不买串。哎，
2: 不，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的，
3: 你谁呀？
2: 我是法海。
3: 哦，我知道了。网红，
1: 短视频博主，
3: 我看见过啊，
1: 我也是，
3: 那个挺搞笑的。
2: 不是 cosplay，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啊，
3: 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2: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1: 等一下，有漏洞。
2: 有什么漏洞？
1: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牵，应该叫钻、蹬、抓、滴溜。哎
3: 呀，有道理。
2: 这还有。

0: 有道理呢，这
1: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2: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3: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哎哎哎哎
0: 哎哎，这还不像吗？这个，这不明显吗？
2: 一点都不像。
0: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2: 哪儿像了？
0: 这还不像。好好好，我不跟你说，来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3: 我不喝酒。
0: 为什么？
3: 我开车了。
0: 我跟你叫代驾。
3: 那也不能喝。
0: 你喝一点。
3: 我吃头孢了。
0: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3: 我不能喝。
0: 你尝一口。
3: 我真不能喝。
0: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3: 我一口都
0: 没。你尝一口。尝一口。
2: 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3: 就是。
0: 侧身。
2: 我替她喝。
0: 你喝管什么用啊？
2: 好酒啊！哎呦
0: 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哎
3: 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2: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呐、
0: 不是要饭，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4: 你才到碗里去，
3: 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2: 巧克力豆真好吃。
0: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3: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4: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这
4: 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0: 别唱了。
5: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越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越，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3: 是啊，
5: 是第一次啊、感觉怎么样？
3: 很新鲜，
5: 很新鲜，
3: 好玩。
5: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3: 小光光还行，
5: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嗯，
1: 哦，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
3: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4: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了？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哎哎哎哎哎！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

0: 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
1: 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2: 是，曾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大发同志。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0: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工审大会。

0: 楚玉衡，在。
1: 走吧。
0: 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1: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大会现在开始，
1: 男女匪首楚玉和押上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女匪首楚玉和。楚玉和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坏事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与土匪英勇战斗， 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在楚玉和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土匪头，而且还是个女的。 为什么一抓住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想安上就做不到了。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八擒八纵吗？我们共产党人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0: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下面我宣布，当场释放女匪首
1: 楚玉和。
0: 毛主席万岁！
2: 万岁！

共产党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呢？

情深意海比天高，遇合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何惜此命一条。

楚玉和睡着了，这是他这几年睡得最安稳、最踏实，也是最香甜的一觉。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百子，你有时间吗？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有什么事吗？我想跟你谈谈。谈什么呀？谈我们之间的事。
0: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不是，真的不是。不是，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1: 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你怎么不说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 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你摆子也不是从前的摆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0: 回到从前？
1: 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1: 去了你就知道。

0: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

0: 你要参加百子的剿匪小分队，投入到最后的剿匪工作中。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1: 楚玉禾，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0: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我楚玉禾知恩图报。司令员。 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因而打起仗来十分得心应手。再加上这几年我对盘踞在这儿的土匪十分了解，我想用毛主席一是我这个十恶不赦女匪首的现身说法去劝降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我想这样会收到奇效的。如果土匪一意孤行，死不悔改。
2: 到那时，咱们再消灭他们不迟。
3: 我请司令员同意并批准我的这个请求。
4: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这两个距离水路比较多一点。黑风寨到富田镇山路比较多，三点也成一个三角形。
5: 百子、雨林，
2: 司令员，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4: 我当然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5: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
4: 请进来吧。

0: 臭小子，怎么了？看傻了？不是，这是……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党委的决定。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认真、仔细的研究，并请示上级党委决定，楚玉和同志从即日起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与侦察小分队所有的战斗工作。
1: 姚老，哎，我妈妈呢？你妈妈出去了。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妈妈呀，做大事去了啊。
1: 好不，哎，过两天回来了啊，回来看，就看我们小何了啊。现在在我们面前，还有三股战斗力较强、人数还不少的土匪武装，他们分别是。
3: 姚王台的霍老六、冷水滩的冷金和盘踞在飞云阁的熊啸天、罗六姑匪帮，这三股土匪中呢，又以熊啸天、罗六姑的匪徒的实力为最强。岳峰，你说说，以你之见，解放军下一步会怎么对付咱们？
4: 回大当家的话。
5: 我们的存在对于共军来说无异于芒刺在背，他们会深感刺痛和不舒服的。派兵前来剿灭咱们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毋庸置疑。
6: 哎呀，唯恐老弟所言极是啊！眼下为了应对共军派兵前来剿匪，我们当务之急就要马上。
4: 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此来应对共军的讨伐。啊！猴子，人家都说你沾上毛比猴还精，我看是徒有虚名啊。我真没想到你竟然给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出这等下三滥的馊主意。
7: 他怎么出下三滥的馊主意啊？
4: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就是死路一条。
5: 老弟。

0: 己说话，给自己积点阴德吧。我就不明白了，这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怎么就此路一条了？
1: 俗话说得好，枪打的可是出头鸟。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就是等于把自己摆到共军眼前当靶子吗？你就算能招到3000、5000人，那又能怎么样？一旦共军打来，那还不是铁拳砸豆腐吗？啊！曹少华反共救国军号称10万余众，解放军回师一个战役，就让他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就连曹少华他本人也横尸饮弹、命赴黄泉，这不都是发生在昨天不争的事实吗？这等傻事，我们不能再做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这里的特点，寻找出一条生存之路来。
3: 特点？什么特点？
1: 我的六姑奶奶，这个特点自古以来就是惧为匪，散为民嘛。
2: 惧为匪，散为民。
1: 大当家的，您现在就下令让我们的手下全部回家。
4: 什么？我下令让我的手下全部回家？
1: 对，让他们回家耕其田、砍其柴，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
4: 那可不行，那他们都走了，我不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
1: 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
3: 召集起来？
1: 没错，迅速成为一股战斗势力。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想打谁就打谁。哼，这让共军看得见，可就是摸不着。

0: 你又怎么了？你真的那么喜欢小何啊？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早就把小何当做自己的女儿了。
1: 百泽，你还是从前的百泽。可我……
0: 可你楚玉和今天又回到了过去。你楚玉和。 还是那个让我熟知、让我敬重的大嫂。就冲你这句话，我楚玉和死而无憾了。为什么要死呢？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呢。社会主义新中国。
1: 我们不能再让小何吃我们这一辈吃过的苦，所以眼下的苦再大，难再多，我们都应该承受，因为那是值得的。

0: 司令员，您还有什么指示？我既没有旨，也没有事，我就等着你摆子的捷报。
1: 娘，我先走了。
2: 走吧，
1: 和儿啊，你走的呀是光明大道，娘支持你走下去。和儿，跟妈说再见啊！
2: 妈妈再见。

0: 座山像不像一只趴着的老虎？
1: 像。
0: 这座山叫卧虎岭。
1: 卧虎岭。
0: 嗯。卧虎岭横跨数百里，这里多是深山老林，道路极难行走，很早就是土匪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的首选之地。我听说瑶王台是卧虎岭山中唯一的小镇子，是各路做山货生意商人的聚集地。霍老六带着三十几个手下盘踞在那儿已经有好几年了。
1: 瑶王台，
2: 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沿线，共军就是从任何地方出现都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只是。
3: 只是什么？
2: 我昨天晚上啊，我琢磨了一夜李维孔说的话，这小子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
3: 你指的是他说的藏兵于民吧？
2: 对呀，这个藏兵于民好啊。
3: 怎么好？
2: 我把咱们的人藏在百姓当中，共军就是长了火眼金睛他都难以发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做到招之即来，挥手即去，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3: 嗯，这个李维孔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4: 我说楚玉和
3: 为什么会让他陪伴在左右呢？
2: 他陪在
5: 楚玉和左右怎么了？
2: 啊，不是，你不会也想让他陪伴在你的左右吧？
3: 哟，吃醋啦？
2: 我告诉你啊，你六姑是我熊啸天的人，谁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哼，那就是摸了阎王爷的鼻子。
1: 瑶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瑶王台，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3: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瑶王台侦查的方案。
6: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
3: 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
1: 不行，
3: 你不让我跟你去了。
1: 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
3: 不，我不嘛。
1: 雨林，我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0: 你让我跟你去？

0: 大当家的，六姑奶奶，我又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
1: 献什么策呀？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有啊。
0: 那你把你这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不厌诈，避实击虚呀。

0: 大当家的，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没空？
2: 你给我摇头晃脑的在这白活什么呢？啊！你做什么王八犊子？
3: 老子跟张大帅扛枪打仗的时候，
2: 你在干什么？知道不？你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
3: 老子用得着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猪鼻插葱装大象吗？啊！
2: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3: 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我要想撵你走
2: 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
4: 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
5: 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韦孔说的那个梁策二，好不好？嗯。李韦孔，你说吧。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
4: 是是是，我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6: 当年楚玉和
4: 在百子的帮助下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嗯，不是，成立了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3: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来克制我的。
4: 不是，真不是，
3: 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4: 有啊，当然有。
1: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
6: 当年楚玉和能
4: 成立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那么现如今咱们为什么不能成立抗击共军的联盟呢？
3: 你说的这个我感兴趣。
1: 抗击共军联盟，这倒是个新鲜事
5: 儿。李韦孔，你说下去。哎，
4: 据我了解，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事情由他们来办，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这等的好事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这个如意算盘不错。
4: 我听说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哎，侯兄，李维孔要去瑶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1: 啊，你去？
0: 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不是，
1: 你是说你跟李维孔？我不放心。
0: 你现在啊，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
1: 行，你去。可是，
0: 可是什么？
1: 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
0: 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 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呢。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2: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3: 好。
4: 艾瑞，请坐。

0: 二位要住店吗？不住店，我们夫妻二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你们是夫妻？废话，不是夫妻，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
1: 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得起千里马，就配得起金银鞍。
0: 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宿资是多少。先生好气魄。先生，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
1: 哦，老板娘还会相面？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0: 哎，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好，我
1: 洗耳恭听。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但实则……实则什么呢？
0: 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
1: 当兵的，我。

0: 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
1: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对不对？
0: 老板娘真会开玩笑，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
1: 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传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0: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1: 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
0: 还是那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1: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
0: 哦，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2: 不行。
1: 不行？那你又怎么样？
2: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2: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0: 万娘有何吩咐？
1: 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吃干。
1: 老板娘有何吩咐？
2: 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3: 哎呦我的妈呀，总算是到了。
4: 六姑奶奶的意思是，
3: 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呀得好好的睡上一觉。
5: 姑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咱今天就去那儿吧。
3: 行，就住那个悦来客栈了。走走。

0: 哎，
1: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
0: 我去？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有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2: 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3: 怎么有三间？
2: 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
0: 哪个？
2: 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
3: 好嘞好嘞。
1: 罗六孤立唯恐。
4: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1: 你不能这么做。
0: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1: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0: 我管不了那么多。
1: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不错，真是不错。看来你们这悦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多谢老爷夸奖。李孔，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
1: 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有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2: 老爷的祖籍是
0: 南川太平镇。
1: 你们是从哪儿来？
3: 南阳苏门答腊，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
4: 狗屁！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南阳客。
3: 不是，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
4: 你认识？
3: 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挂其肉，碎其骨。
4: 喝口水，
5: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3: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
5: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
3: 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更加小心。
5: 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睡觉？今天晚上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
3: 怎么？
5: 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唯恐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
3: 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难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
5: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唯恐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
3: 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误，
5: 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3: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5: 已经晚了。
3: 晚了？
5: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3: 那怎么办？
6: 六姑奶奶，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7: 怎么了？
6: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游离，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石根
1: 来了。
2: 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
3: 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2: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
0: 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4: 有李唯恐、李的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
2: 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5: 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也许是个好事。
6: 好事？
5: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到你的信，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哎，你一男一女，没什么警觉吧？
0: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1: 这么说，我带人带少了？
0: 不，你集中你的人对付那两男一女。
1: 怎么？
0: 这两男一女是我不共。

0: 姑娘，没事吧？
1: 猴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叶姑奶奶，咱们走。

0: 没事没事，
1: 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唯恐和罗绿姑的时候，腿又受伤了？我看看。哎，
0: 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我背你。不用了，我真的没事。
1: 哪儿那么多废话？上来！上来！

0: 狗熊，我都被打成茄子色了啊！你一点都不心疼，你还笑啊你？哎呀，
1: 我不笑我还哭啊！你看看你们啊，弄得这么狼狈，这么丢人现眼。
0: 行，算我瞎了眼哈、啊，找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怜香惜玉。
1: 你想让我怜香惜玉啊？好，那我就怜一回。香一回，啊！你们告诉我，是不是霍老六把你们打成了这熊惨样？如果是，我现在就带人扫平姚王台，替你们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0: 我们不是叫霍老六打的。啊？
1: 不是霍老六，谁啊？谁啊？
2: 突然出现的一个不速之客。
1: 不速之客。谁啊？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他黑衣短打，并且用黑纱蒙面。
1: 黑纱蒙面？
0: 那个黑衣蒙面人的身手可真是了得，那绝对堪称武林中高手中的高手。我跟唯恐跟他交手，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不是猴子及时出现出手相救，你这狗熊还想跟我圆什么狗屁房啊？等着跟我收尸得了。
1: 黑衣人武功这么厉害？
3: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如此厉害的，特别是他的乌云连环腿，踢得我是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4: 这就对了。
3: 什么对了？
4: 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5: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再说十遍也没关系。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3: 你胳膊肘朝外拐呀、啊！你不要在这儿了，跟我上山。
4: 我不去。
3: 你不去？
4: 我要在这儿等他们。
3: 你可别逼我犯慌啊！
4: 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3: 来人，把他给我架走。

0: 猴子，大哥，有什么吩咐啊？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大哥，
1: 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别问什么意思，说。那我。屈指算来，已有13年零4个月了。

0: 小伙子呀，我对你怎么样？
1: 亲如手足，恩重如山呐。
0: 我一直拿你当心腹啊，这一次派你和六姑李唯恐去瑶王台，你不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1: 明白呀，那我是相当明白呀。
0: 什么意思？
1: 你不就是怕这李唯恐和姑奶奶给你戴顶绿帽子吗？
0: 滚！
1: 大哥，有一点我一定要向你保证，在我猴子严密的监控之下，李唯恐和姑奶奶还没来得及做出格的事儿。
0: 真的？
1: 那必须的呀。由于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勾来了霍老六还有一群杀手，我们是没办法呀，只能跳窗而逃，根本就没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
0: 哎，那个黑蒙面人是怎么回事啊？
1: 就这个黑蒙面人这点来说吧，这李唯恐说的倒是没有错，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1: 只不过他俩都被打蒙圈了，自己都找不到北，怎么能看得这么仔细呀？
0: 观察的不仔细？
1: 大哥，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从那个黑蒙面人的体型和身手上来看
0: 啊，
1: 我得出了个结论，
0: 说
1: 她就是个女人
0: 啊。女的？
1: 大哥，我很相信我的这双火眼金睛啊。
0: 小猴子呀，你这双眼睛啊算是长瞎了，你就是二五眼乔木眼，你永远变不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女的？他们说是个男的我都不信，你说是个女的，你说我会相信吗？
2: 很可惜，我们是无功而返。
3: 怎么叫无功而返呢？
2: 我们的侦查任务并没有完成。
3: 虽然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2: 是不是悦来客栈的那个老板娘？
3: 我想了好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你不觉得悦来客栈的老板娘跟过去跟在罗六姑身边的丫鬟小翠长得非常像吗？
2: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老板娘的确跟小翠十分相像。
3: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0: 就是要搞清楚这个老板娘和小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1: 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
0: 什么问题？
1: 首先，小翠是怎么当上姚王台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她跟霍老六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还有，罗六姑李唯孔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悦来客栈？小翠跟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0: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待我们破解的谜。我准备
1: 二进姚王台。
0: 对，二进姚王台。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屋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后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我心里有个疙瘩，你帮我解解来。
1: 说，
0: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了？
1: 胡扯！
0: 我可没胡扯，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
1: 真的？
0: 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教。
1: 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2: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
3: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2: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3: 您说。
2: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大小姐，我想
1: 什么？
0: 我想去解个手。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
0: 多谢大小姐。

0: 我怕熊啸天罗六姑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子，把我再次抓走，我没敢回家。就这样，我来到了瑶王台，结识了霍老六。
1: 婶婶，
2: 小宝，
1: 婶婶，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快吃吧。
2: 好孩子。

小何，不是妈妈不陪你，而是妈妈要抓紧时间偿还欠下人民的罪孽，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再造之恩。小何，原谅妈妈，原谅。

0: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我在看月亮。
0: 看月亮？
1: 你看这月亮，那么圆，那么亮，像不像小河的小脸蛋儿？

0: 为了不让小何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再吃我们所受的苦，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都吃掉。
1: 大嫂，您的变化真大，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0: 白泽，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小翠。
0: 小翠？
1: 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

0: 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百泽，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小翠。
0: 想小翠？
1: 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0: 怎么？
1: 会不会是小翠认出了咱们，引起了霍老六的警惕呢？
0: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怎么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我判断，小翠十有八九是被霍老六弄进了匪巢，但问题的关键是，小翠是被霍老六强行绑架掠去，还是她自愿前往，或者两者皆而有之。

0: 婶婶，那我出去玩了。
1: 去吧。
2: 哎呀，你看这多好，我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太像一家人了。陆烟呐，我和小宝是筷子夹骨头，全是光棍。小宝需要娘，我也需要个女人呐。
1: 女人遍地都是，你可以抢一个回来给你做女人，给小宝做娘嘛。
2: 抢？不不不，我早就冲天发誓，我后老六非花如烟不娶。
1: 非我不娶？可我并没有答应你非你霍老六不嫁呀。
2: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吗？
1: 要让我看得上你，那你就走正道。
2: 走正道？什么正道？
1: 弃匪从良。
2: 弃匪从良？
3: 咱们现在就回去搬兵包围霍老六匪巢，我敢保证用不了半天咱们就可以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4: 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3: 怎么，你不同意？
4: 不是不同意，但是荡平活捉并不是上上之策。
3: 不是上上之策？那什么才是上上之策？
4: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就有瓦解敌军这一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当中提到，霍老六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要与人民为敌，他们中间不少人当土匪也是为生活所迫，这里地处深山，消息闭塞，他们至今仍然从匪，是因为对我们党和军队的政策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前往和霍老六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3: 和霍老六谈判？
4: 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我们党的伟大政策去打动他们，瓦解他们，促使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要让他们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给他们一条出路。
5: 你们提出的那个成立抗击共军联盟的计谋，是不是因为挨了黑衣蒙面人的一顿痛打而灰飞烟灭了？
6: 狗熊，你是不是还想叫我们去阎王台？
5: 你说呢？
6: 哎，谁爱去谁去啊，反正姑奶奶我是绝对不去了。那个黑衣蒙面人同我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晚上还只做噩梦，真的吓死我了。
5: 李维孔，你呢？你是不是也被吓破了胆？啊！
7: 大当家的情，恕我直言，我在这里已经生不如死了。如果现在我能去死，这也许还是我李维孔的造化。大当家的情，下命令吧，我现在就带人化妆成解放军去瑶王台。
3: 百子，进匪巢劝降霍老六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4: 交给你？
3: 对，我要用毛主席意识我这个女匪首的事实说服教育她，让她认识到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
4: 不行。
3: 怎么就不行了？
4: 此去事关重大，政策性极强，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纰漏就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必须我先上，向霍老六阐明这一切。
3: 百泽，我知道你是怕我发生意外，可一旦你发生意外呢？
4: 你放心，这回去我们不是一味的劝降，同时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万一劝降失败，我们就发起进攻，消灭霍老六。

0: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1: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0: 晚上7点，我记住了。
1: 好，大嫂，再见。
0: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0: 霍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1: 此座。
2: 霍老六啊，我在你这儿就是一人一枪，你用得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吗？啊！你们都下去。代表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谈吧。
3: 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
4: 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2: 霍老六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0: 解放军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让我相信你啊？
5: 这样吧，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这事儿我亲自去办。你？
6: 我去，你还不放心吗？
5: 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
6: 只是什么？
5: 这翻山越岭，统合固沟的。
7: 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如果能把你拉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时间，快点儿！
8: 他们不是解放军，快逃！
9: 打死他们，别留下活口！

0: 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
1: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2: 是解放军。
1: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2: 他们开枪打死了石根，我也受伤了。
1: 那夫人呢？

0: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片子！亏你还能认出我！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1: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0: 哦，你也害怕解放军？
1: 你就不怕吗？

0: 霍老六，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
1: 我要杀了你！你到底怎么了？我被你们解放军当猴一样耍了。
0: 我怎么耍你了？
1: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
0: 半路怎么了？
1: 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我死了个弟兄不说。 连我没过门的媳妇儿都生死不明。
0: 什么？

0: 白子，你快去找雨梨，告诉她，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白子肯定出事了，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得赶快回去找雨梨，带小分队前来营救白子。
2: 还是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4: 好，好，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收拾你。

0: 哥，你还在犹豫什么？
1: 我在想我的如烟是不是还活着。
0: 看那几个解放军对我们的狠劲，夫人必死无疑。
1: 必死无疑，必死无疑。
0: 为了给夫人和石根兄弟报仇，请大哥当机立断。
1: 这样，如果明天午时三刻我的夫人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拿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开刀问斩。
0: 好。

0: 哎，少爷，你不能进。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里面关押着解放军谈判代表，你爹有令，任何人不允许进。
1: 我是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宝。
0: 小宝，嗯，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心肝宝贝。
1: 我知道你。
0: 你知道我？
1: 你叫百子，你是好人。
0: 哦，你怎么知道我叫百子的？
1: 是我婶婶。
0: 你婶婶是谁啊？
1: 我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
0: 花如烟，
1: 百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0: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也一定是个好人。
1: 百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他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小翠被李维孔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娘娘？
1: 那是必须的。
0: 李维孔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人，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
2: 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0: 可是，李维孔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对付不了，
3: 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摆子怎么办？谁又去给羽离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我分身无数，这可真是难死我了。
4: 小宝，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3: 你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
5: 我愿意。
3: 你敢不敢一个人跑夜路啊？
6: 我什么都不怕。好，听叔叔跟你说。来，大家都吃饱了，那咱们就。

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Tavallaan. Tavallaan!
1: Tavallaan! 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2: 是。

0: 长和大嫂化妆去瑶王台侦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带二班连夜赶到瑶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没死？
1: 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唯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
0: 这么说，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
1: 我从不卖身投靠，我是心甘情愿的跟着共产党，心甘情愿的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余孽。
0: 哼，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没这个能耐。没有子弹了是吧？
2: 如果你楚玉和
0: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第三回合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1: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0: 那也不尽然。
1: 怎么？
0: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待你的。
1: 我要是不能，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
2: 驾！

0: 子，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3: 打斗的声音？走，过去看看。

0: 你不是很厉害吗？来呀！
1: 老大，你看。

0: 你是谁？
1: 我是小翠。
0: 小翠，你是过去罗粉的丫鬟小翠？
1: 是的。
0: 我听百子和小红区长总提起你。大嫂，
1: 嫂是为了救我，

0: 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1: 小宝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让他给大嫂送信，也不知道送到了没有。

0: 偷袭你婶婶的解放军是假的。
1: 假的？
0: 嗯，因为解放军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们绝对不会向老百姓开枪。向老百姓开枪的只会是一种人，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土匪。
1: 你说的我信。
0: 你为什么信呀？
1: 因为我婶婶说你的话最牢靠。
0: 小宝，眼下你爹爹被眼前的假象蒙住了眼，为了救你的婶婶和爹爹，你现在马上去万华小旅馆找一个姓楚的婶婶，把咱们目前的情况告诉他，他会带着解放军来救咱们的。
1: 姓楚的婶婶，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2: 大嫂，你醒了。你别动，大嫂，你身上的伤可不轻啊。
3: 指导员，我没那么焦急，快扶我起来。
2: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你打斗的是什么人？
3: 是李唯恐和化妆成解放军的土匪。
4: 药王台的霍老六在百子哥的劝说下有了向解放军投诚之意，他让我带石根下山找到大嫂，然后去见你们司令员。不料在半路上碰上李唯恐和他的手下，他们开枪残忍地杀害了石根，把我打伤掠走。在昨晚要对我下毒手的时候，多亏大嫂出手相救。
3: 小翠，你说百子会不会有危险？
4: 肯定有危险，
2: 肯定有危险。
4: 我非常了解霍老六，他一直想娶我为妻。霍老六人还不坏，但生性多疑，他本来就不相信解放军，再加上让李唯恐他们假装成解放军这么一闹腾，我又回不去，霍老六肯定会火冒三丈，失去理智而加害于百子哥的。

0: 李月狗，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去阎王殿转了一圈。
1: 你去了阎王殿？
0: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1: 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
0: 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
1: 他去石洞干什么？
0: 我不知道。
1: 解放军先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弄了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啊，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2: 是。

0: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柏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1: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2: 小宝，
3: 婶婶，快去救柏子叔叔！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柏子叔叔开刀问斩呢。啊！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说一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
1: 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
2: 不信了。
0: 为什么不信？
1: 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身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
3: 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这绝对不可能吗？
4: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有证据吗？
5: 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兄，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6: 什么？
4: 楚玉和投了解放军了？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6: 他没死，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4: 什么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
6: 不爱听也得听，这是不争的事实。
7: 楚玉和出现在阎王台，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计破，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
6: 咱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4: 36计，走为上。
7: 情况相当严重，连相当紧迫了。
6: 对，
7: 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6: 我去吧。
7: 不行，怎么就不行？霍老六对你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
6: 可是什么？
7: 我不会骑马，53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大嫂，你这是干什么？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

0: 张园，天津和平区鞍山道59号。因为最初的主人是晚清重臣张彪，所以得名张园。
1: 我的爷爷出身贫寒，9岁父母双亡，后来习武，从习武一直考到武举人，后来遇见张之洞，跟着张之洞两湖两广两江。
0: 祖父去世时父亲15岁，是张彪第8个儿子。祖父的墓志铭一直被张艺兴珍藏，正是这份墓志铭为后人揭开了许多历史的细节。
1: 这个墓志铭尘封了92年，一直在我二大娘家珍藏。76年大地震以后，我寻根访祖，我二大娘把这个墓志铭转送给我珍藏，是吧？这墓志铭说了我爷爷一辈子的人品，这里都记录得很详细，记述了张园、孙中山进入张园和溥仪进入张园。
0: 武昌起义后，张彪寓居天津，他在原日租界购置土地，出租给广东商人，建成一座名为鹿香园的游乐场所。几年后，张彪亲自设计，在园中建起西洋古典风格的楼房，将主楼命名为平远楼。
1: 我们家的原来的房子，这个地皮啊是长方形的，张园这块地皮是块空地，是吧？12078平米，相当于20亩地。当时我爷爷在南方，两湖两广两江，是搞军事工程，很有经验啊。自己设计的这龙亭子，这亭子底下放上水，水管子上去之后，一个二龙戏珠，这个球在这个亭子上头转，水从四围流下来，在里头蹭凉，这像瀑布一样。往下看都是金鱼池、荷花。
0: 1924年12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应邀北上，乘船抵达天津，下榻张园。此时孙中山已患重病，这张站在张园门前的照片成为了孙中山生前最后的影像。1925年2月，被逐出宫的末代皇帝溥仪从北京逃到天津，随后入住张园，
1: 花3700块多大洋买那个英国的那个家具，高等家具、豪华家具，在三楼顶上又盖了4楼，在4楼哈、给安家的钢琴，买的那个台球，又搞了一个大饭厅，他增加了很多那个孔雀、大铁笼子，是吧？养着各种飞禽，是吧？荷花池里养个金鱼，是吧？桌子院子里很多石头的桌子、石头椅子，是吧？他搞的都是牡丹花、花卉、草丛、假山、流水、小瀑布，搞的一整套中西合璧的东西，而且把那个院子都打扫得特别干净。溥仪啊，住在那个3楼东边那间房，宛如住在2楼东边。
0: 生活在天津张园的溥仪开始脱掉长袍马褂，换上高档西装，过上了西洋式的生活。张彪每天早上给溥仪请安，到了重要节日，他不但要给溥仪3拜9叩，还要为溥仪及来宾准备娱乐活动。此时的张园成为了各种复辟势力的聚集地，晚清的遗老遗少们匆匆出入，为复辟而密谋策划。
1: 东侧那8楼8底是我爸爸哥

0: 8个的房子，他们都有工作在外地，回来看我爷爷临时住。病重的时候，我爷爷住在我爸爸那8号房间里。溥仪相信西医大夫，告那个德国人和日本人给我爷爷打那个进口药，是吧？去世后是给我爷爷送葬，他27年还一直在那儿住，29年从张园搬走的。
1: 1929年，溥仪因不愿支付张彪后人开出的每月700元大洋的房租而搬出了这座院子。1935年，张园被日本中国驻屯军收购，并将平远楼拆除，在原址重建一栋2层楼房，作为司令官官邸。建筑主楼采用不对称形式，转角处设有塔楼。
2: 无论是从它的红砖，还是从它的屋顶的铜瓦，还是从它的塔楼，以及非常典型的半圆形的拱券呢，都能看出来它采用的仍然是一个西洋的风格。当时的日本驻军的司令官邸为什么会采用一个西洋古典的风格？当时在天津的这些日本人来讲，他们身边有英国人、有法国人，还有意大利人在这里建设租界，所以他们非常希望在天津能够显示日本作为一个和欧洲并列的强国的一个形象。而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民族自信，他们并不相信日式建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而他们更愿意去建设一个西洋风格的建筑，来显示他们是一个和西方列强并列的一个强国。
1: 1947年，张园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征用。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张园成为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个公开的办公地址。历史赋予了张园岁月的沧桑，却又给了他新的生命。如今，张园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旧日的平远楼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平远楼中发生过的一幕幕历史却成为张园永久的记忆。参观者的络绎不绝，正说明时光雕刻在张园的岁月积痕至今犹存。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0: 建筑是艺术，更是时代的镜子，记录着社会的世相百态。在天津，万国建筑云集的五大道也是一座世界建筑历史的长廊。英伦、法式、意风、俄式应有尽有，复古与潮流总是相伴而生。如果回到这些洋楼诞生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大工业时代的人们更喜欢用摩登这个词冠以一切新生事物。那摩登的洋楼是什么样的呢？
1: 为什么说徐树强这个建筑它和别的建筑不太一样呢？

0: 它的大概的建设年代，我们觉得应该是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左右。其实这个时候世界上最新的流行的建筑风格就是徐树强旧居的这种风格。如果给他一个大的风格上的鉴定的话，他其实是属于现代主义的建筑里面强调横向的流线型的一种建筑。
1: 从空中俯瞰这座枣红色的砖木结构小楼，平整的屋顶，没有一处直角的曲线型转角，连贯的立面横向线条，再加上三层酷似轮船舷窗的圆窗，恰似一艘兼具平衡与对称之美的巨轮停泊于五大道之中。
0: 我们来到了这个徐树强旧居的室内，我们可以看到不光它外面是一个完全对称的，它的室内也是完全对称的。就我们从大门一进来就看到这个大厅两边有两个完全对称的镜子，然后再往里走，你就会看到一个对称的楼梯以及正中间的彩窗画，并且呢它用很多元素加强了这种对称感。这个在现代建筑里是比较少见的。
1: 可惜的是，这座巨轮式的建筑在建成之初并没有像它的设计所展现出的摩登与进步，而是随它的主人徐树强一起驶进了天津的那段至暗时刻。
2: 徐树强啊，是天津人，生于1914年，出生在啊一个景物的世家。早年呢是留学日本，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学校啊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创建的一所军校，也是日本顶级的一所陆军军校。像这个东条英机啊，冈村宁次啊，松井石根这些大战犯、甲级战犯都出自这所学校。
1: 1938年3月，徐树强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到天津，成为了日本宪兵队的一名顾问。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昔日的工商业重镇天津正沦陷在日伪统治之手，人民生活困顿，苦不堪言。徐树强却如鱼得水，不到2年的时间就当上了日伪警察局水上分局局长。
2: 这个水上分局呢，主要的呢是负责五大河流的整个的船只的管理，包括海上货物的检查。这五大河流呢主要是有这个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新开河还有海河，这是天津的主要的水上运输的通道。当时呢他是负责检查这个整个的水上的这个船只的管理。最重要的呢还是对这个有关军用物资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管制，包括像这个钢铁呀、青麻呀、布匹呀、粮食啊，战争年代呀，这个是很重要的。
1: 1939年，成为水上分局局长的徐树强只有25岁，看似年轻有为，又是警务世家出身，自然很容易受到日伪政府的赏识与重用。
3: 徐树强的父亲叫徐国良，名气比徐树强还是要大不少，在天津工作了10年，1913年调到上海，最后的职务是那个淞沪警察厅厅长。因为那个江浙两省的政争，就暗杀大王叫王亚樵，把这个徐国良就刺杀了。那么呢，当时呢，他被刺杀的时候呢，徐树强只有9岁，但是我想他对徐树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沦陷区里更加肆虐的治安强化运动、毒化运动，将曾经的繁华都市折磨得千疮百孔。而这一切却成了徐树强升迁的砝码。从1941年到1945年，徐树强凭借办事得力，屡受嘉奖。从日伪天津市警察局的特务科科长，一直干到伪唐山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
2: 因为日伪时期啊，日本这个侵华呀，把天津呢作为这个他向南方啊、向东南亚呀、向霸占亚洲作为一个兵站。

0: 岸，所以说呢，就天津作为一个工商业城市啊，这个经济地位非常重要。说日本也是抓住了这一点，在这进行经济掠夺、物资的掠夺，所以说他办的很多都是经济、金融的案子，因为他是为日本人服务嘛。在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呢，河北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就是以战时资敌这样的一个罪名，给他提起这个诉讼。
1: 受到过系统军事教育的徐树强，却选择将刺刀指向了同胞，为此，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51年，徐树强被处以死刑。今天，这座枣红色的洋楼作为天津市重点等级历史风貌建筑与和平区不可移动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与利用，它的建筑价值与艺术价值也因此得到了新生。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1914年，在天津德租界威廉街上，一幢精致典雅的西式餐厅开张纳客。阳光照耀着弧形落地窗，宽敞的大厅弥漫着咖啡与现烤面包的香气。衣着体面的客人享用着道地的德式大餐，柜台内摆放着各式蛋糕、糖果和巧克力。大门外，启士林巴德的招牌格外显眼。
1: 启士林呢，就1879年呢，出生在这个德国巴伐利亚州，是一个小镇上，就到了这个州的首府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呢，在德国是比较著名，是它蛋糕业。启士林呢，就学了这个烘焙技术。学完之后呢，他到了1904年的时候，就到了亚洲这边，就在香港做厨师。后来呢，正好是一个德国领事啊，到亚洲来遇见以后呢，跟他说，你看北边那天津啊，有很多德国人，你还不如到天津去做食品行业会有发展，所以启士林就听他的建议，就来到了天津。
0: 1908年初，阿尔伯特·启士林在法租界大法国路开设了自己的店铺，依靠出色的技艺和热情的服务，广受欢迎。1914年，启士林将店铺迁往天津德租界威廉街，发展成远近闻名的餐厅和具有多样化生产能力的食品公司。而最能体现启士林特色，对天津的餐饮文化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以蛋糕为代表的西式糕点。
1: 启士林他们很会经营这个，利用这种移民文化，当各国节日的时候，是吧，他会生产不同的适应这个国的那食品，所以确实是大受欢迎。同时呢，这个启士林这些产品也受到了在租界居住这些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喜欢买启士林的蛋糕，像那个袁世凯和这个李彦宏他们，都曾经在启士林这儿订蛋糕。当然他们订蛋糕很讲究了，据说他们的有订的生日蛋糕有1米多高，那么分了好多层，装饰得很漂亮，上面喷了一层糖霜，像一个艺术品。而且据说是虽然没有防腐剂，但是可以放了1个月不坏。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西方的这种饮食文化

0: 文化就渗透到这个天津这种中国人华人这个圈里。
1: 七十零八德餐厅在楼顶上附设屋顶花园，每到夏天，三重奏乐队奏起婉转的乐曲，轻歌曼舞，宾客如流。作家张爱玲曾在文章中多次写下童年时期去启士林的美好回忆。溥仪、张学良、宋庆龄、陈嘉庚等名流也曾多次光顾餐厅。启士林在天津西餐行业领风气之先，直至20世纪30年代遇上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就是位于小白楼地区与餐厅仅一街之隔的维格多利咖啡厅。维格多利原名益顺和糖果糕点店，1931年在天津开业，主营俄式大菜，兼营糖果、西点。
2: 天津的犹太社区呢，就在这个小白楼地区。益顺和的这个老板吧，他也是犹太人嘛，他叫普列西，他就看中了小白楼这么一个，非常有这个商业繁荣的前景的这么一个地区，他就落户在这里。1937-38年左右，日本人占领了天津以后呢，好多有钱的人不愿意为了吃一顿西餐，到启士林去，还要去经过搜身这个过程，所以大家都把这个，吃饭的这个据点吧，都转到了这个，犹太老板这个普列西的这个店，所以他的店就发起来了。
1: 益顺和买卖兴隆，急于发展业务，扩建店面。普列西便与合伙人商议，决定在小白楼建造一幢7层大厦。1938年，大楼动土开工，当地基建到1米左右时，一场洪灾打乱了普列西的计划。
2: 在建的过程当中，到了这个1939年的时候，天津发了一场大水。就是这场大水呢，一直持续了70天，整个把天津泡了，等于是。大水以后呢，这个普列西呢，就请工程人员来鉴定他这个房子被大水浸泡的这个地基能不能经受7层的压力。最后经过科学的计算吧，告诉他只能是4层。如果你还想建7层，那么就加深地基，就要加固。这样的话，他就要投入很大，他就决定呢改为4层。
1: 1940年6月7日，小白楼克森市道街角，一幢4层高、呈英文字母 V 型姿容的建筑拔地而起，竣工开业。大楼顶层正面的外墙上，用霓虹灯打出一个硕大的英文单词 Victoria。在与启士林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益顺和，将新大楼命名为维格多利，意为胜利。
2: 竣工以后呢，这个大厦在天津的西餐业就可以说是一个一等一的一个所在了。一个是呢，它的豪华程度，它这个1层呢是一个舞厅，通透式的，一直到2层，冷饮呐、冷食啊、面包啊的糕点呢还都有。然后上面呢是一个俄式大餐，3-4层。就是公寓型的，它这个开公寓开得非常的及时。它开业的时候，欧洲的犹太难民就大批的进入到小白楼地区了，所以有钱的难民呢，特别是刚落脚，就会在它的公寓里租住。它特别精明，我的公寓不设这个厨房，你不能做饭，你要做饭，你要吃饭，只能下来在我这餐厅吃。他的经营的思路非常适应当时的市场需求，所以他很快的就发展起来了。
1: 近代以来，天津城市的多元与包容，使启士林与维格多利在竞争中各展所长，引领着天津西餐文化潮流，也潜移默化地开启了东西方舌尖上美味的交流与融合，将咖啡的香气、蛋糕、糖果的甜蜜带入天津人的生活。1954年，维格多利与启士林合并，沿用启士林字号营业至今。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我市人大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张工主持，郁云林做工作发言。本市出现强降雨，市防办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为提升大兴机场旅客出行体验，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兴机场至济州班线将于今天正式开通。
0: 昨天，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
2: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我市人大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做工作发言，有关市领导出席。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持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贯通起来，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自觉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陈敏尔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履职尽责，立法质量明显提升，监督刚性持续增强，代表作用充分发挥，自身建设有序推进，有力有效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的结果。陈敏尔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不断提高我市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坚持政治引领，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火。

0: 效能，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加大监督力度，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经济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开展工作监督、法律监督，不断提升监督的精准化、规范化水平，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利、落实责任，发挥代表作用，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和代表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好用好人大代表加站中心，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保障代表更好履职，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陈敏尔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自身建设。全市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四个机关定位，加强工作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纳入整体工作布局，及时研究解决人大工作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郁云林说，市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是对全市各级人大、全体人大代表和工作人员的鼓舞和鞭策，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我市人大工作注入强大工作动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在市委领导下，围绕保障我市“十五五”规划实施，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抓实干，善作善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人民团体、各区区委和人大常委会、市法院、市检察院系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等参加。
1: 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决定于昨天10时40分启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引发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且降雨主要集中在工作日期间，对市民早晚高峰出行影响较大，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据预报，8月25号到28号，华北地区中部、北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昨天下午15时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从昨天夜间开始，本市中南部地区出现持续性降雨，累计雨量较大。受上游来水影响，北部多条一级行洪河道也在下泄来水。具体情况，来看记者刚从市防办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在天津市应急指挥部，那这里啊也是市防办的所在地。在这里啊，我们能够看到哈，全市这个防汛指挥啊，就像大脑一样哈，可以说这个信息也是最全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从昨天夜间啊到今天整体的一个降雨情况。可以看到哈，12个小时的降雨量啊，按照大小排序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咱们的这个中部和南部，特别是像这个滨海的古林街，这属于大港啊，包括济南的八里台，还有这个西青王稳庄，可以说他们这个整体 降雨量啊，都是排得非常靠前的，而且呢都是超过了80毫米，达到了这个大暴雨的级别。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现在目前呢有一些这个下沉道桥呢，还处于这个临时封闭的状态，但是随时呢都可能会这个解封。可以说吧，这场雨呢虽然说雨量不小，但是这个雨呢是一种稳定性的去下，所以说呢累积雨量可能看着还挺大。达到这个大暴雨，但是呢其实路面呢并没有咱们想象中那种

0: 强度越多的积水。
1: 昨天下午，冀州北部山区以及河北省兴隆方向出现持续强降雨，杨庄水库入库流量持续加大。为了保障行洪安全，从昨晚10点开始，杨庄水库由原来的3孔闸门提升为5孔闸门全部开启，持续向下游泄水。
2: 现在是晚上10点多钟，冀州北部山区的降雨仍然在持续。我现在所在的点位是冀州区杨庄水库，因为之前持续的强降雨，河北省方向的来水量比较大，居河整体的水位出现了一个抬升，居河的水会注入到这个杨庄水库，所以说现在目前杨庄水库的水位也有所提升。杨庄水库之前的水位是177米，现在水位已经达到了178米以上。那么为了保障行洪的安全，冀州区杨庄水库由原来的3孔闸门提开到5孔闸门全部开启，全力向下游泄水。
3: 现在咱们的入库流量是每秒110立方米，是平峰时段的将近10倍了已经。咱们呢现在根据上级的调度，已经将5孔闸门抬起，同时每小时呢我们会提供一些水情、雨情还有流量的一些数据，为上级的科学调度提供数据支撑。
1: 昨天下午4点左右，冀州北部山区出现强降雨，居河水位上涨，河水没过了长城桥面。为了保障安全，从昨天下午6点半开始，相关部门对长城桥采取了临时封控措施。
4: 这里是冀州区下营镇华阳关村的长城桥，因为上游河北省方向来水非常的猛，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居河的这个河水这个已经漫过了这个长城桥的桥面，现场呢这个桥面的通行就存在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杜绝这个安全隐患呢，目前冀州区交通局、冀州区交管部门联合属地下营镇对这个长城桥已经采取了一个临时的封控措施，防止一些车辆驶入，同时呢也要杜绝一些个别人员存在侥幸心理，推着自行车或者电动车从这里经过。除了长城桥这个点位之外，距离这里大约1公里左右的下游的一个小平安村的一个漫水桥，那么那个桥啊现在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刚才区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他们会连夜在这里进行值守，在桥两头进行都有人员安排值守，防止夜间有人存在侥幸心理从这里通过。
5: 我们啊还准备了一个长臂脑，防止上游来了枯木还有这个杂物把这个桥洞堵上，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用长臂脑把它进行清理，防止它泄洪不畅。
6: 夜里我们会有这个交警，现在这个交警把警灯都打着，我们在这有手电有灯车灯啥照着，然后看着桥面这个水域这个水流情况，24小时值守，这个水位不退我们肯定不会退的。
1: 应对降雨天气，本市的易积水地道也是加强了人员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地道水位变化。
7: 现在是凌晨的4点钟，这里是河北区的金钟河大街地道，这个地道它的地势比周边道路低了3米左右，所以也是本市的易积水地道之一。那么目前呢，室外出现了降雨，我们能够看到有源源不断的雨水啊往地道的底端汇入，我们现场其实也能够听到明显的一个水声。那么针对这样的易积水点位呢，排管部门也是安排了一台大型的移动泵车在现场进行热备，同时在整个夜间呢也是安排了3名的值班人员在现场进行值班值守。那么工作人员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密切关注了整个地道雨水管道的它的水位情况，如果说雨势大水位上涨比较快的话呢，会及时开启眼前的这台移动泵车进行一个抽排。
1: 昨晚河西区迎来短时强降雨，排管部门加紧抢排。
8: 我们现在是在河西区的大沽南路附近，刚刚啊，这里天空中啊突然飘起了这个降雨，然后降雨已经持续了大约15分钟，这块的积水已经到了这个，脚踝的一个位置，大约有5到6公分左右的一个深度。刚才我们也是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这里的每小时的降雨量大概有这个5到8毫米左右。在这场降雨之前，属地的这个排管部门也是提前做好了一个应急预案，有这个泵车在周围进行的一个抽排的一个工作。中雨或者大雨以上的这种量级形成的，比如说10公分以上的这个积水，都可以在20分钟左右排理干净。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经过刚才时间的抽排之后，路面上的积水已经排得差不多了。

0: 今天清晨，市区外环线周边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路面排水顺畅，出行没有受到影响。
1: 这里是外环南路，目前啊，天空中飘起了一个中雨量级的一个降雨。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场降雨啊是从深夜开始的。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咱们环城区的一个主要的一条干路，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地面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一个积水，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目前咱们这个外环线的这个主干道路啊，清水还是比较顺畅的，不会造成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积水的情况的一个发生。
0: 昨天晚上，津南区迎来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津南区排水部门24小时在岗，加强抽排，保障群众出行。
2: 晚上8点半，我现在是在津南区28公路和津南大道的一个交口。这儿也是津南区的一处一积水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外面降雨还在继续。28公路和津南大道交口也是津南区容易积水的一个路段。针对这个路段，津南区排水部门也是提前安排好了人员，架设好了这个泵车。我们也是了解到，在下午6点多的时候，津南区迎来了强降雨，这个点位的积水有30厘米深。工作人员也是及时的架设泵车进行一个抽排。经过半个小时的抽排，现在积水已经下去了。不过目前啊，津南区又迎来了这个降雨，并且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密的。工作人员也是坚守在这个岗位上，24小时值守。
0: 昨晚的强降雨导致津南区葛万公路积水超过20厘米。津南区公路部门、公安交管部门等加强联动，第一时间采取封闭措施，同时加强抽排积水，及时恢复交通。
2: 现在是晚上9点10分，我现在来到了津南区葛湾地道。就在10分钟前啊，葛湾地道也是刚刚解封。葛湾地道是东西向下川铁路的通道，向西连通葛沽镇区，向东啊通往荣成钢铁等工业园区，是区域货运群众出行的一个重要通道。我们也是了解到，在晚上7点06的时候，因为降雨比较急，葛湾地道的积水超过20厘米，公路部门、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及时的来到现场，一方面是对地道采取了禁止通行的一个举措，同时啊，也是及时的抽排这个地道的积水，将近2个小时的一个抽排，现在葛湾地道的积水已经退净，现在已经恢复了一个通行。降雨目前还在继续，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葛湾地道的侧面，然后这个积水啊也是顺着这个坡啊迅速的流到地道里面。针对这种情况呀，津南区水务部门包括公路部门也是随时关注葛湾地道包括辖区内各个地道的一个情况，及时的进行抽排，保证这个行人和车辆的一个通行安全。
0: 受本轮降雨影响，一些低洼路段的易积水点位也是出现了积水情况，同时部分高速也是采取了限行措施。具体情况来看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青区民和道与友谊南路交口的位置。那目前啊，户外的降雨呢还在持续，那雨势不大，但是啊下得特别的密。这个点位的降雨呢，大概是从凌晨3点半左右开始的，那会儿啊雨势比较大，而且呢这一地势啊又是比较低洼，也是西青区一处易积水点位之一，因此啊这里的路面呢出现了一个积水的情况。那积水的深度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差不多是没过了我脚踝的位置。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呀，如果雨势不再增大的话，那这些积水呢再过半小时左右基本上就可以排净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荣乌高速离津方向的入口处，目前户外的降雨啊还在持续，那高速口的这个出入口呢也是正常开启的状态，小客车是能够正常通行的，但是啊受降雨影响呢，这里是采取了一个临时限行黄牌货车的这么一个措施。那我们的镜头可以给到这边，我们来看现在上高速这些货车呢目前是停在路边等待这个限行措施啊取消。那我们来看长度呢差不多在100米左右。在此呢我们也是提示广大司机朋友呢，出行的时候啊要及时关注天津高速公路的微博，以免啊影响到您的出行。

0: 今天凌晨，静海区迎来降雨过程，城区的汇丰里片区是一级水点位，防汛人员在现场彻夜值守。
1: 现在是凌晨的3点，这里是静海区的金门公路。那么现在可以看到雨还在持续的下，那么由于这个雨啊，它下的不是特别的急，它整体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个地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并没有形成特别多的积水。那么在我旁边呢，现在可以看到的呢，这个区域是静海城区的一个一级水点位，叫汇丰里片区。那么这个片区呢是一个平房片区，目前呢还住着大约有20户的居民。所以说在昨天市防办在发布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之后呢，静海区的防汛人员也是提前在这里放置了2台抽水泵，而且有2名防汛人员在这里进行彻夜的值守。那么他们呢也会时刻关注这里的一个降雨的情况，一旦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出现明显的积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启动这里的水泵对积水进行抽排。
0: 受南部地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的影响，昨晚21点，滨海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滨海新区南部地区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港街、古林街、海滨街等8个街镇工业区的排水人员全部在岗值守，在降雨集中时段启动临时泵车，确保路边积水及时抽排，一积水点位周边交通不受影响。
2: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滨海新区大港街道的迎宾街地道附近。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啊。首先，您能从镜头中明显的看到的是，现在天空中的雨势非常的大。那这场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晚上6点多钟，也就是到了晚高峰期间的时候，雨势开始逐渐变大的。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车辆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那个溅起的水花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老师，那现在目前咱们这个抽的是哪个积水呢？
3: 我们这积水点位是在福运里东门。这儿积水主要原因呢，就是它是属于大学生泵站的收水末端，它收水速度比较慢。我们加装这个移动泵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提高收水速度。
0: 昨天，本市气象局和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也联合发布海水养殖强降雨轻度风险预警，提示广大养殖户短时雨强和累计雨量较大，易引发池塘水位急剧上升，海水盐度骤降，影响海参、虾等海水养殖品种生长。
2: 现在呢是8月25号的晚上10点钟左右了。那么我们现在所来到的位置呢，是在滨海新区海滨街道的远景一村这里。首先，您能够通过镜头中很明显的看到的是，就是目前啊，在晚上10点钟左右的时候，雨势已经基本上是暂歇了。不过呢，在我身后不远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咱们远景一村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与街道的干部们一起在向远景一村的一个坑塘养殖户在了解相关的情况。那么降雨呢，就可能会对咱们南美白对虾的这样一个生产会产生影响，因此呢，他们今天晚上选择在了这个降雨间歇的时候，抓紧对于这个村里的整个的坑塘来进行一个检查。
4: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马上就到了咱这个养殖南美白对虾的收获季节了，也到了最关键的季节了。池塘水位上涨呢，盐度骤然的减小。现在南美白呢会产生应激，应激现象就会容易发病。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水位骤涨，容易说是出现满堤、满泊，一年养大的南美白对虾都跑掉了。为什么要这时我们过来呢？就是怕咱的虾农呢一个人脚下路滑，会有很多的不安全的因素，顶住必须要2个人。
0: 25号，我市中南部和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静海、西青等个别点大暴雨，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截至26号06时，全市平均降雨量31.9毫米，最大110.4毫米，静海子牙许庄子，最大小时71.4毫米，北辰科技园，中心城区平均18.1毫米，最大58.4毫米，全运村。冀州平均34.4毫米，最大86.8毫米，下营八仙山。雷雨时伴有6到8级，个别点9级以上短时大风，最大阵风25.9米每秒，10级。关庄盘山。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

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还有雷阵雨，受本轮降雨的影响，北部山区可能会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当地的居民和游客千万要注意安全。市区方面，预计大部分地区今天白天到前半夜都会出现雷阵雨。预计未来2个小时，全市平均3到8毫米，个别点10到25毫米，周边城区1到5毫米。今天白天，中南部和东部有中雨10到20毫米，局地大到暴雨30到60毫米，北部有小雨2到10毫米，夜间阵雨1到5毫米。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2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高8942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60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28号至30号成都东至重庆北加开第6126次，8月28号至30号重庆北至合川加开第6125次，8月28号至30号合川至重庆北加开第6152次，8月28号至30号重庆北至遂宁加开第6151次。继续来看新闻。为提升大兴机场旅客出行体验，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兴机场至济州班线将于今天正式开通。
1: 这条班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点，便捷高效。起机站点为北京大兴机场客运站济州区四方达客运站。济州往北京大兴机场方向最早5点发车，最晚17点发车，每日6个班次。北京大兴机场往济州方向最早10点30发车，最晚20点30发车，同样每日6班，统一票价每人100元。正常路况下，单程行驶时长1.5至2小时，受天气路况影响，时长会略有波动。该线路打通了济州往返大兴机场的快速出行通道，减少旅客中转环节，完善区域空地联运体系，为两地群众出行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交通保障。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昨天开始降雨来袭，预计会一直持续到28号。具体来说，预计大部分地区今天白天到前半夜都会出现雷阵雨。静海、津南和滨海新区上午表现为中雨伴随雷电，下午转为雷阵雨。受降雨的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此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等特点，并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如需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后半夜将会转为阴天，同时降雨短暂停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号白天以阴天为主，夜间雷雨天气再度来袭，28号降雨持续，一直到29号才会结束。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注意看。
2: 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还有啊。
1: 审判。
6: 你还有啊，在哪里？
7: 就在那边写吧。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

0: 失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外面顶不住了，马豹、冯文，
1: 是，
0: 不言，把货藏起来。
2: 是，来人。

0: 您这是？
1: 你先看看这个。哎，
0: 原来这沈公馆是想借咱们的手除掉这个化名汉呢。
1: 本来我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可这次又发生了泄露消息，看来这个化名汉真是可疑啊。
0: 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巡捕房的人马上就打过来了，他们几个出不去了，不如给他们来个干脆的。
0: 胡爷，我看这些炸药可足够把这夷为平地了。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咱们东西藏在这儿了，他们就无处可炸了。
0: 胡爷，还是您高明。
1: 点吧。

0: 报告，大兵发现五具尸体。
1: 炮兵还有下落吗？没有。
0: 鸦片有没有找到？还没发现。继续做。
2: 是。
3: 赶紧救伤员！
4: 好，老唐，老华呢？
3: 快！
1: 老华，目前我们还没找到他的下落。你说这个画眉汉，他怎么会落到这种下场？
4: 其实我师父错了，我师父可是上面派进来做卧底的。
1: 卧底？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是华探长，华探长，唐队长是华探长。老大，
1: 老华，你没事吧？没事。哎，老大，我有东西给你看。
0: 老华，
1: 等我一下，
0: 跟我来。
1: 明翰兄弟，你这是要搞什么名堂啊？
2: 爷给你送的大礼，都在这儿了。
3: 五爷送我的大礼，明翰，这回咱可要立大功了。到时候奖赏的时候啊，我一定要算上你。明翰，哎，快谈什么？
2: 快上去！是。快拍下！唐队长，唐队长，哎呦哎哎哎，慢点！唐队长，您给我们讲讲您这次破获鸦片大案的详细过程吧。
4: 请给我们讲一下吧。<笑>记者呀，好，我们这次行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缴获了大量的鸦片。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受伤和牺牲的，是不是？
5: 是。
6: 看他得意的样儿。
3: 唐队长，能让我们照几张相吗？
4: 怎么着？要给我照相？等等等等。

0: 快擦，怎么样，好像不行了。兔子，
1: 花兄弟，我就是在等你来，你能不能替我把手中的部件拿回来？我得给我大哥一个。

0: 不是还得再回家？
1: 妈的，好一个缉毒英雄啊！我呸！老子跟你势不两立。哎
2: 呀，主任，您息怒啊！现在这东西毕竟在他手上，这小子是有名的烫金条，特一科的
3: 任组长
2: 没少在他身上打金子。要不我们找
3: 任组长
2: 想想办法？
1: 想什么呢？让我给仇家送钱送礼，门都没有！
2: 哎呀，主任，这都是权宜之计。

0: 关键是把东西先找到，然后再慢慢收拾他们。这么大一批货，要是上面怪罪下来，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1: 你去办吧。
0: 我这就去办。
2: 凭什么您出生入死的干，凤光却都让他堂兄费一个人占了？
3: 嘿，你别说啊，老唐那张照片照的眉清目秀的，真比他本人好看。
2: 师傅，我没说他照片。
3: 哎呀，那都是报社的一面之词，跟他较什么劲呢？
2: 什么一面之词啊！您现在出去听听，现在里里外外从上到下都把他当成英雄了，连工部局都要给他颁发嘉奖令了。师母，啊，你看师傅他。
4: 你师傅呀，就是这个德行，你也看到了，所以呀，你就别跟他较真了。我呀，跟他掰扯了十几年，没用。
5: 唐队长最近可是越发的风光了。
6: 任大美女，都是托你的福啊。
5: 您还是叫我任组长比较好。
6: 哦。任组长，
5: 不知道我之前托唐队长您办的事情可有眉目了？
6: 说来惭愧啊，我最近公务缠身，实在是抽不出空来。不过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替你办的，只是你没说明白你要找的是什么东西，这就不太好找了。
5: 唐队长，皇军希望花出的每一根金条都能够物超所值，所以还希望你能够尽早的拿出一些成效。
6: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不过任组长放心，我唐雄飞绝不会拿昧着良心的黑钱。
5: 这个您收好。
6: 这怎么？
5: 这是我一位朋友让我带给唐队长您的。
6: 这怎么说的呢？你看，
5: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7: 对，
6: 没问题，你说吧。只要是我唐雄飞能做得到的，我一定帮忙。
5: 就是这件事。
6: 这案子不是破了吗？已经
5: 破了。
6: 破了。哎，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5: 唐队长，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事情办好。我那位朋友也说了，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6: 好，我会努力的。

0: 喂，
1: 任组长吗？
0: 我是。
1: 我是唐雄飞。
2: 你的那件事情我已经帮你想好办法了，
1: 你只要派人来就行了。
0: 唐队长，我就知道你办事肯定没问题，我会让刁队长过去配合你。再见。有钱能使鬼推磨，
3: 哎，奇怪了，往常这个报纸都放在信箱里吧，今天说非得让我亲手交给你啊。
4: 哦，是吗？
3: 嗯，

1: 今天晚上10点，中央巡捕房仓库。
2: 这是啥意思？这是
3: 上次收缴的那批鸦片，都在巡捕房仓库。
1: 那批鸦片能抵好几箱黄金呢。
2: 哦，那这意思是不是说有人要对这批鸦片动手？明天。
4: 不错呀，阿福。

0: 有进步吗？
1: 是不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是。
2: 看来我还是要去湖南走一趟。
3: 冰峰，你相信这张报纸啊？
2: 消息都已经找上门了，去看看也无妨。如果是真的，咱们就将计就计；假的，咱们也没什么损失。反正我不去找虎爷，虎爷早晚得找我。
4: 唐队长，把门打开。
5: 这个
4: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是奉命来清点货物的，有什么事情我会担着的，马上打开。
5: 不合适吧？
4: 快点！

0: 你把他杀了他！
1: 我为你着想吗？我不陪着你好，你怎么在金王混下去？

0: 我们是你，麻烦兄弟通报一声，就说化名换酒。
1: 你等着，看着他。
2: 胡爷，巡捕房的华探长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是。
1: 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
2: 是，胡爷。

0: 计划顺利进行，师傅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好，把车藏起来，准备行动。
2: 你小子毁了我们一大批货，我现在就把你拉出去毙了。
3: 胡爷，您现在想要我的命比踩死只蚂蚁还容易，可是如果我死了，那批货可就真的回不来了。大家出来闯江湖，无非就是为了个财字，混口饭吃嘛。只要虎爷愿意，我可以把那批货找回来还给你。
2: 虎爷，你别信他，这小子耍花招呢。
4: 你要什么条件呢？
3: 虎爷英明，大家心里都知道那批货的价值。如果我把它从巡捕房的仓库里拿出来，也是九死一生的事。当然了，我没资格跟虎爷谈条件，因为您让我生就生，让我死就死。但是我斗胆的求虎爷，把阿荣之前留在您这儿的那些东西交给我，我就把货还给您。
4: 什么东西？
3: 这就要问虎爷您了。阿荣留下东西才不几天，虎爷不会不记得吧？
4: 哦，嘿，他奶奶的，岁数大了，脑子不灵光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是有件东西。回来我去找找。
3: 虎爷能想起来就好。到时候我带您去取货，只要货没问题，您把那件东西交给我，我们到时候两清了，互不相欠。
2: 虎爷，
4: 别说了，咱们就这么一言为定。这次你要是再耍花样，我可不给你留情面了。
3: 虎爷放心，人就在您手里，脑袋随时拿走。
4: 我王老虎就再相信你一次，带他下去准备吧。
2: 是。
5: 虎爷，阿荣那东西可关系着一批黄金呢。
4: 他奶奶的，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可咱们手上只有一枚线索中的部件啊，离找到

0: 那批金子差得还远着呢，当务之急的是找到那笔货。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咱们就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那胡爷，您真打算用阿荣那东西换那笔货？
0: 你以为我那么容易就把那谢世忠的部件拱手相让吗？得拿那东西换回这批货来，货一到手，咱们再夺那东西，不但夺回那东西，还要夺他的命，新账旧账一块儿算。

0: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大家伙别忘了啊，得叫我虎爷。笑什么呀？
1: 行，给你个机会。
0: 我又不稀罕。

0: 你怎么开车的呀？下车！后面的下车！看哪儿呢？推车！
1: 一二三！

0: 真把他打死了就没戏了。虎爷，全能搞定了。好，兄弟们，现在这批货归咱们了。这个沈老贼天天压榨我们，这下咱们可出了口恶气了。兄弟们，有了这批货，咱们以后可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1: 虎爷说的对，
0: 兄弟们动手吧。
2: 刚才我演的还可以吧？
3: 还行，有进步。
2: 抓紧动手，收拾一下。

0: 东西就在前面车里。
1: 你已经把东西拿回来了。
0: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事虽然危险，但是在巡捕房花点钱还是能办。请吧。

0: 我们两个字儿，干了。那从今往后，我与虎爷互不相欠，就此别过了。
1: 这荒郊野地的，你一个人走不方便，我让几个兄弟送你一程。
0: 多谢虎爷。
2: 好兄弟，请吧。
0: 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车胎，
1: 胎车呀！
2: 快来！

0: 胡爷，还是您高明啊！这小子千算万算，他也没算过您。
1: 拿了我的东西，跟我要条件，拿我当三岁小孩啊？听他摆布，把车抬出来，咱们就走。
2: 是，
3: 胡爷，车抬出来了，
0: 走吧，
3: 快点！

0: 小哥，我老刁多。刁队长，这忙活了一圈，这货不又回到咱手里了？
1: 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谁也拿不走。都上车吧。
2: 是。

0: 整个车厢都炸飞了，要不是我跑得快，都见不到沈主任您了。
1: 看你炸了个熊眼，货都没了，你还有脸来见我？
0: 都是被那个王老虎给算计了。
2: 王老虎怎么样？
0: 你让我不是消灭他吗？我带着我的手下，嘁咔嚓啪就给他灭了。
1: 啪，没把你干掉。
2: 你确定你亲眼看见王老虎了？
0: 那倒没有，但是他们都蒙着面。
3: 他的手下一个一个虎爷的轿子，那还有假？
2: 咱们让人给算计了。
0: 您是说背后捣鬼的不一定是王老虎？
2: 这几次货